0: 记者王然、王子阳报道。
1: 6月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深入牙克石市调研重点工作，在59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牙星分公司，吉永前深入安全生产调度指挥中心，了解井上井下实时管控、人员定位、智能化采煤工作面运行情况。他说，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进一步规范管理流程，强化隐患排查整治，以严实举措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在牙克石市森都公共事业管理有限公司，吉永前听取了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增强服务意识，加强行业自律，提高供水供热和物业管理质量，为群众打造安全舒适的宜居家园。属地和有关部门要强化帮扶指导，优化企业人员统筹配置，健全职工待遇保障机制，构建现代化运营管理体系。吉永前深入永兴街道永强社区、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及牙克石建兴智捷门诊，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他说，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基层治理与医疗卫生提质升级，抓实社区便民服务、医保基金管控等工作，培育壮大康养富民产业，不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吉永前先后前往呼伦贝尔高质量户外运动基地、中汽股份呼伦贝尔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国道605线根崖公路9标段、古云道地鲜食加工厂，实地督导重点项目建设。他强调，要把握政策机遇期和建设黄金期，优化施工组织，从严抓实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等工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全市产业提质升级提供坚实支撑。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张瑜报道。
0: 记者从呼伦贝尔机场了解到，5月机场运输生产数据稳步攀升，旅客吞吐量18.9万人次，环比增长9.7%，货油吞吐量336.8吨，环比增长19.3%，运输起降1686架次，环比增长4.3%。尽管受燃油价格高位运行影响，运力投放有所调整，但旅客出行需求稳步释放，全市民航运输行业呈现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客源数据显示，5月我市航空主要客源地集中在呼和浩特、北京、青岛、上海、石家庄、沈阳、赤峰、包头等城市，区内核心城市及国内重点客源市场支撑作用突出，为全市文旅产业、商贸流通、人员往来提供了坚实的交通保障。今年1月至5月，机场运输生产数据同样亮眼。呼伦贝尔机场共保障运输起降8391架次，同比增长9.6%。旅客吞吐量92.8万人次，同比增长15%。货油吞吐量2554.9吨，同比增长13.3%。民航航线网络布局持续优化，对外通达能力不断提升，航空运输产业韧性持续增强。下一步，呼伦贝尔机场将依托携程、同程等主流线上旅游平台，通过航空主题直播、线上专题营销、惠民机票投放等多元化推广举措，深挖航空淡季市场潜力，持续提升航班客座率与航线利用率，不断完善立体化航空交通网络，全力护航全市文旅产业升温、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以饱满运力迎接旅游旺季到来。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爽报道。
1: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积极探索耕地经营管理新模式，旗下星河农牧场公司创新打造一加 N 加 M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精准破解种植户劳动力不足、农机短缺、技术薄弱、销售渠道狭窄等痛点，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 请听呼伦

0: 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红、封天宇、李宗岱，通讯员黄艳双的报道。
1: 一加 N 加 M 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核心内涵为一个服务中心统筹，N 项统一作业，M 类精准服务。结合农垦集团改革发展方向与农户实际需求，星河公司设立专项服务专班，全面整合各类农机资源，推行统一调配、统一作业、统一核算、统一收费的四统一机制，并围绕耕、种、管、收全流程开展标准化农机作业。依托规范化种植，实现降本增效。呼伦贝尔农垦星河农牧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兴发：
2: 2026年，在农机社会化服务推进过程中，星河公司累计投入各类农机设备20余台，圆满完成了4.7万亩耕地的播种、镇压、植保等关键环节作业。作业质量、服务效率得到了各农牧场分公司及种植户的高度认可。
1: 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干河农场分公司6队职工庞维帅：
3: 今天我将我的土地交给分公司进行全程托管，人家从种到收，各环节都是大型现代化的机械，加上科学管理，到秋天收获，产量确实比我们自己种高出很多。交给分公司托管。

0: 破解种植难题，以专业化、全链条社会化服务助力农业规范化发展，实现了企业增效、种植户增收、农业提质的多方共赢。
1: 为优化辖区人居环境，提升城市文明品质，近日，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组织党员干部、社区人员、志愿者及热心群众，开展卫生环境整治、文明行为劝导、惠民政策宣讲、暖心帮扶救助等志愿服务，以精细化整治、常态化共建，营造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请听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于浩然的报道。
2: 活动聚焦小区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和卫生盲区，开展全方位立体化的清洁整治行动，针对楼道墙面、单元出入口、公共设施表面的牛皮癣、小广告，志愿者们逐一细致铲除、彻底清理，对小区角落长期堆积的杂物、废弃物件进行集中清运整理。活动当日，累计清理各类卫生死角60多处，有效改善小区脏乱差问题，让社区居住环境焕然一新。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气象局纪检书记赵晓忠。
3: 我们从单位的层面常态化组织全体干部职工下沉社区，积极参与卫生环境整治、政策法规宣传、便民服务等各类共建活动，以实际行动助力社区面貌提质、文明氛围提升。
2: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负责人郭肖卫。
4: 以志愿赋能、城市文明提质增效，同时积极推动机关单位与城乡社区结对共建，组织干部职工下沉一线，多方联动开展共建行动，汇聚部门、村居、群众同心力量，稳步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创建格局。
5: 以理论凝心聚力，用宣讲逐梦前行。近日，理想新征程2026年安中旗理论宣讲大赛决赛圆满落幕。本次大赛由安中旗委宣传部、统战部、总工会联合主办，文化馆、乌兰牧旗协办。经过层层选拔，15名优秀选手晋级决赛，同台竞技，用鲜活故事传递理论温度，凝聚奋进力量。请听安中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0: 大赛紧扣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核心要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四区1571工作部署落实与15五高质量发展实践，全方位展现了安中旗各族干部群众实干担当、砥砺前行的精神风貌。决赛现场，参赛选手以小切口讲述大道理，围绕红色文脉传承、生态守护、基层实干担当、特色产业赋能、民族团结进步等主题娓娓道来，语言朴实有力，故事真挚动人，将创新理论、红色传承、榜样力量、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等内容紧密结合身边实例，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有思想、有深度、有温度的理论宣讲盛宴。经过现场综合评审，来自安中旗融媒体中心的选手杜嘉欣凭借《微光城聚赵北疆》的精彩宣讲，荣获大赛一等奖。全体参赛选手以扎实的理论素养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宣讲骨干的综合能力与优良风采。此次理论宣讲大赛是安中旗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基层、浸润民心的重要载体，有效搭建了理论学习交流、风采展示、骨干培育的优质平台，进一步增强基层宣讲队伍，激活了基层宣讲活力，为安中旗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思想共识和精神力量。安中旗委宣传部理论教育股负责人王乌云。
6: 全体各行各业宣讲骨干立足岗位，真情实感地宣讲了党的创新理论，讲述了安中旗奋进故事。本次大赛夯实了宣讲根基，焕发了基层宣讲活力。今后我们将持续做优理论宣讲，创新宣讲形式，拓宽宣讲阵地，让党的好声音传遍阿蓉大地，浸润群众心田。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反。

0: 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牙克石市法典护航乡村路，检查温情入民心；
4: 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黄姑娘变身致富金硕果；
3: 阿荣旗消费课堂进骑士，烟火气里学当家；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根河市正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清风拂过林区山野，法治温情浸润乡间。针对偏远乡镇群众学法难、维学难的现实问题，牙克石市人民检察院主动下沉基层，靠前服务，将鲜活易懂的民法典、普法课堂稳稳搬进了乡镇街巷，送到了群众家门口。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琦、张英新、江怡静的报道。
5: 初夏的超河源镇烟火袅袅，万物繁盛，群众的生产生活井然有序，没有刻板的流程宣讲，也没有枯燥的法条堆砌。在热闹的镇区主干道旁，赶集的村民、沿街的商户、返乡的镇区务工者纷纷驻足，检查人员就地搭建普法阵地，整齐摆放宣传展板，细心地发普法手册。普法现场暖意融融，不少群众带着日常积攒的烦心事专程前来咨询。邻里地界纠纷、家庭财产分歧、日常权益受损，这些萦绕在乡镇百姓心头说不清道不明的生活难题，都是重点解答的内容。检查人员们俯身倾听，耐心讲解，结合超河源地区本土生活场景，用身边人身边事拆解法条，一步步理清权益边界，一点点解开群众心结，群众心永明。
6: 以前呢，我们沟里人呢，没那个经过普法宣传教育时候啊，觉得这个法律啊离我们很远很高，有很多事儿啊受难处啊，不知道找谁，不知道怎么去维权啊，心里非常无助。就通过这回进行听取这些这个检察官这个同志们呢进行一些法律宣传呢，我们懂了很多，都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小常识，我们心里特别踏实了，也特别温暖。
5: 精准对接不同群众需求，普法服务更加走心。针对乡镇老年群体防范意识较弱的问题，检查人员重点围绕赡养帮扶、财产继承、养老反诈等内容细致讲解，反复叮嘱老年人守护好个人财产，对陌生来电、上门推销、私下转账多留个心眼儿，守住晚年的平安幸福。针对沿街商户、返乡青年和务工人员，则聚焦合同履约、消费维权、劳动薪资保障等高频问题，普及维权途径，指导大家留存消费、务工凭证，学会用法律武器守护自身权益。牙克石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孙月。
7: 朝河源镇地处林区腹地，群众居住分散，路途偏远，基层公共法律服务资源相对短缺。我们下沉一线开展普法宣传，就是要精准对接基层法治痛点和民生难点，便群众上门求助，为检察人员主动上门服务，真正打破地域阻隔，把优质、便捷、贴心的法治服务从检察院送到深山乡镇，送到每一位群众身边。
5: 牙克石市人民检察院还将持续常态化开展下沉式普法宣讲，以脚步丈量林区大地，以温情守护百姓平安，用精准暖心的检查履职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根基，为平安法治牙克石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法治暖流。
4: 随着天气转暖，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黄姑娘移栽工作全面铺开，处处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请听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8: 在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家黄姑娘地里，3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协作默契，育苗、浇水、移栽、覆膜、盖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
9: 我种红娘种了3年了，种红娘比那个种苞米黄豆效益好一点，反正今天多种点，种15亩地，我家这姑娘马上完事儿。
8: 黄姑娘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移栽和采栽环节，用工需求旺盛，当地精准把握这一特点，顺势引导农户组建黄姑娘移栽专业队伍，将村里的闲散劳动力有效整合，实行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作业，既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用工难、用工急的问题，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家门口就业平台，让闲散劳动力实现闲时增收。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乌尔科村村民毛秀英：
10: 我们现在就是地已经种完了，在闲的季节呢，我们出来栽点姑娘，挣点钱，10天半个月的能挣10000来块钱，多一份收入是挺好的。
8: 近年来，该旗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黄姑娘种植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黄姑娘种植从零散分布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持续做大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让黄姑娘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硕果。
3: 呼伦贝尔春降，不少孩子走出书本，在生活里收获别样成长。安荣奇依托便民服务集市开展小小理财家集市财商大闯关实践活动，把消费课堂搬进市井街巷，让孩子们在真实交易中锻炼本领，也为本地文旅市场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息。请听安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李莹的报道。
4: 便民集市内摊位林立，果蔬新鲜，处处洋溢着生活气息。活动现场，老师为孩子们发放购物记录表、任务清单和模拟资金，大家需要按照任务要求自主规划开支，独立完成指定果蔬采购任务。领到任务后，小小理财家们迅速进入状态，穿梭在各个摊位之间，孩子们仔细对比货品，询问价格，主动与摊主沟通交流，礼貌询价，理性议价，挑选、砍价、付款，每一个环节都独立完成。交易结束后，大家认真登记收支明细，梳理消费账单，沉浸式体验资金规划与市场交易的全过程。学生韩宁：
11: 今天我买了很多东西，我买了柿子还有黄瓜，我学到了砍价、还价和货比三家。
4: 学生杨凯：
12: 今天来早市买东西，然后呢准备买点烤肠啊、水果什么的，然后就给家人吃。
4: 接地气的集市实践，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市井烟火。在闯关互动中，大家大胆表达，主动社交，语言沟通和临场应变能力得到充分锻炼。通过亲身采购、自主花钱，孩子们真切体会到金钱的价值，逐步树立起理性消费、按需购买的理财观念。阿荣奇易趣手作工坊负责人江秀华：
13: 我们这次把课堂直接搬到集市里，让孩子们脱离家长的帮助，自己独立完成比价、砍价、记账这项闯关小任务。在真实的买卖场景当中，孩子们大胆开口沟通，不仅锻炼了胆量和社交能力，也实实在在地懂得了合理的消费、量力花钱，从小建立正确的金钱观。这种边玩边学的实践方式，能让孩子收获书本上学不到的生活经验。
4: 一场充满趣味的集市财商体验，既丰富了孩子们的春假生活，也盘活了便民集市文旅资源，聚拢市井人气，有效激活假日消费活力。阿荣奇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陆瑶：
14: 我们立足文旅惠民与亲子文旅发展思路，整合本地资源，搭建联动平台，联合便民服务集市与研学机构， 通力协作，开展这场青少年公益实践活动，为广大亲子家庭打造沉浸式休闲体验。活动既丰富群众假日生活，盘活市井文旅资源，集聚人气，拉动消费，让阿荣旗夏日文旅市场更具活力与温度。我们也依托各类特色活动，利用官方宣传渠道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拓展亲子研学、市井体验等文旅新业态。
1: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日前，根河市安委办联合根河市应急管理局、住建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信局等多家单位共同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鄂燕妮、李自强的报道。
15: 活动紧紧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核心主题。各单位结合行业监管职责和群众日常安全需求，通过设置宣传展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开展精准化安全科普，普及居民用电安全、电梯安全、电动车消防安全、农机安全等安全知识，同步解读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应急避险技巧、日常隐患自查要点等实用内容，让安全理念深入人心，进一步提升市民自查隐患、应急避险、自我防护的能力。
16: 西安石油公司作为根河市注释危化品这个经营储存企业，我们对安全生产工作十分重视。结合今年这个安全生产月这个主题，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6月份这个重点准备在这个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这块加大力度，这个日常我们也特别重视这个安全培训和教育宣传方面这个工作。
15: 兴安石油公司根河油库主任张海涛、根河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任璇。
17: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根河市及各乡镇同步举行了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旨在通过多种多样的宣传方式，做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工作，推动学好用好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畅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举报渠道，持续完善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共同营造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持续加强消防安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道路运输、非煤矿山等重点领域的排查整治，全力确保我市安全生产的形势稳定。
3: 日前，满洲里陆港粮油化肥产业项目含铁路专用线开工建设，这是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满洲里片区首批开工建设的产业项目，标志着满洲里片区全面开启以产业落地为核心、以实体赋能为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满洲里市委市政府有关领导出席活动，项目占地77万平方米，总投资10.28亿元，其中化肥产业项目规划建设多条宽轨准轨铁路专用线、现代化钾肥生产加工车间和仓储配套，粮油产业项目布局专用铁路线、大型智能化粮食仓储库房及全链条附属配套设施。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效补齐口岸进口资源落地加工关键短板，极大提升口岸通关效能和承载能力，更将深度赋能满洲里片区产业集聚、业态升级，为扩大跨境贸易体量、夯实口岸产业根基、带动地方经济增收、构建向北开放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实体动能。下一步，满洲里市将紧盯时间节点，紧盯质量安全，紧盯建设成效，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以产业项目赋能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内蒙古满洲里产业协作园区高质量发展。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旗市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嗨，朋友们好，我是孙玲，欢迎您锁定今天的千千聆听，用旋律安放日常，用老歌治愈时光。华语乐坛啊，从来都不缺闪光的歌手，但是能横跨数十载，歌声陪伴几代人青春的歌神张学友，一定是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他的歌声细腻深情，既能够唱尽红尘爱恨，也能道尽人间温暖。今天节目我们精选张学友的传世经典，伴随着电波一同走进属于张学友的金曲岁月。
1: 在转速里听见年轮，那些被刻进沟槽的与留在频谱里的，都是我们想要轻轻递给你的一方共振。千千聆听 FM99.9 频率之上，心事之间。
0: 提起张学友啊，绝大多数人的第一首回忆金曲必然是封神之作《吻别》。1993年问世的这首作品火遍了两岸三地，远销海外，是华语乐坛里里程碑式的经典。婉转的萨克斯前奏一响，离别时不舍相拥、挥手告别的画面扑面而来，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
2: 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
0: 这句歌词啊，写尽有缘无分的遗憾。这首歌呢，不仅创下了唱片销售的奇迹，更是无数人的失恋主题曲。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这首永恒的《吻别》。

一曲吻别藏离愁，一曲祝福寄温柔。不同于吻别的伤感离别啊，祝福多了一份豁达与温情。无论是同窗毕业别离，亲友远赴他乡，还是爱人体面分开，这首曲子都是最好的寄语。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温暖舒缓的曲调，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只用平淡的歌声送上岁岁安康的祝愿。多年来，它是毕业晚会、离别宴席的常驻曲目，唱着无数人温柔的那种牵挂。

听过了柔情慢歌，我们切换一下曲风啊，感受不一样的张学友。如果说慢歌是他的深情的底色，那劲歌饿狼传说就是他舞台魅力的代名词。动感的编曲，极具爆发力的唱腔，打破了大众对张学友只会唱抒情歌的固有印象。这首啊，浓烈奔放的节奏，野性十足的演绎，在90年代的乐坛掀起了舞曲热潮。演唱会现场，只要前奏响起，必然全场沸腾。

0: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1: 芊芊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朋友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共同分享的是属于张学友的金曲岁月。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是华语苦情歌的标杆之作啊，爱到落幕，数不尽的心酸，说不清的缘由，所有遗憾都揉进了旋律里。平时的歌词戳中普通人的感情经历，热恋时满心欢喜，分开后满目的忧伤。一千个理由说到底啊，不过是缘分走到尽头。数十年过去，每当失意难过时，依旧有听众啊在这首歌里边找到情感的共鸣。

秋风起，思念浓。邱玉农这首歌呢，依托优美的编曲，搭配着张学友细腻绵长的声线，把深秋离别相思入骨刻画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呢，是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啊，一路上有你啊，温暖治愈的歌曲来收尾，再适合不过了。人生旅途会遇见爱人、挚友、家人，正是这些人的陪伴，才让漫漫前路不再孤单。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褪去轰轰烈烈的情爱，多了相守相伴的安稳。没有华丽的辞藻，用质朴的歌声感恩所有一路同行的人，也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你。每一首歌都有不同的心境啊，从离别遗憾到暖心祝愿，从劲爆舞曲到温柔相守，这便是张学友歌声的魅力。时光匆匆，老歌不朽。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是孙玲，下期我们继续以歌相会，再会。

0: 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10: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

0: 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1: 胡同旁
0: 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间，希望呢通过这几期的节目对于农牧民朋友的生产有所帮助，同时也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呢是解决农牧民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是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的。农牧民朋友如果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方面的技术问题，都可以拨打96326热线电话，热线呢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
1: 当下几处人家，我把理想当成了时间会。
0: 眼下我市的播种工作已全面结束，大豆、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各类农作物相继破土而出，广袤的农田里啊，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播种任务圆满收官，田间管理的重心也随之转移。你像病虫害防控、杂草除防除等一系列农事保值工作将成为全年丰收丰产的重要保障。为此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高级农艺师唐璇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解农作物病虫草害监测预防与防治，以及如何安全的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那首先请唐老师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田间植保相关使用技术。当前全市大田作物出苗整体整齐，苗情基础不错，但伴随着气温稳步回升，田间伤情充足，杂草病虫也进入了活跃期，田间管护压力逐步增大。接下来我将结合呼伦贝尔本地的气候特点、种植模式以及常年病虫害发生规律，从苗后除草、病虫防控、安全用药等几个方面和大家分享田间植保相关实用技术。
0: 感谢唐老师做客直播间哈，给我们普及这些知识。那现在呢，农作物陆续出苗，和前期播种备耕阶段相比哈，咱们植保工作的整体重心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呢？
2: 两者的工作方向和重点有着很大的区别。备耕播种阶段呢，主要是抓源头预防，通过整地、选种、种子处理、土壤封闭除草等举措，从源头压低病虫草害基数。目前土壤封闭除草已基本完成，植保工作呢正式转入了出苗后的精细化管护。当前核心任务首先是把握好有利时机，做好苗后茎叶除草，把杂草清理干净，防止杂草跟作物抢水肥和光照。其次呢是常态化的开展田间巡查，早发现早处置农作物病虫害。目前呢，我市昼夜温差大，局部低洼地块土壤偏湿，这种环境利于病菌侵染蔓延，也会助长喜湿性地下害虫虫卵的滋生。所以田间病虫害防控一定要坚持抓早抓小，千万不要等问题大面积出现再进行补救。
0: 就是趁早趁小的时候赶紧去整治一下哈。那说到田间植保的管理哈，当下农户呢最为关心的就是除草工作了。那刚刚您提到了现阶段我们是开展苗后除草的一个关键时期，那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市主栽作物的常用苗后除草剂都有哪些呢？
2: 是的，就是苗后除草呢是当前田间植保的核心工作，我们要分类管理，精准施策。前期呢土壤封闭效果理想的地块，日常呢做好田间巡查，针对零星杂草进行补防就可以了。那已经实施封闭杂草实施封闭，但是杂草基数仍然偏大，常年呢草害偏重，或者是还未有开展封闭处理的地块呢，就要抢抓这个窗口期，及时呢开展苗后茎叶除草。 在药剂的选择上呢，大豆田呢可以选择西草桐、荆鼻扶合草灵、荆葵合灵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扶黄安草醚、灭草松等防治阔叶杂草。玉米田呢可选用烟蜜黄龙、本座草桐、本座扶草桐等防治败草、狗尾草等禾本科杂草，选用硝黄草桐、环黄桐、有趣金、特丁金等防治梨、反枝线、鸭脂草等阔叶杂草。我市春小麦常采用苗后一次杀除策略，在小麦拔节前选用缺草纸、扶座黄龙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氯氟吡氧乙酸、苯黄龙、二甲四氯钠等防治阔叶杂草。油菜的苗期可选用西草桐、高效氟吡甲合灵、荆葵合灵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二氯吡啶酸、氨氯吡啶酸防治阔叶杂草。马铃薯田呢可选用西草桐等药剂及其复配试剂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蜂蜜黄龙、芹草酮、灭草松等药剂及其复配制剂防治阔叶杂草。
0: 可以说不同的作物、不同的田地针对的那个除草剂是不同的哈。那你像农牧民朋友到哪里去买这些东西呢？
2: 我们除草剂可以上那个每个旗县或者是乡镇，它会有农资的经营门店。我们到正规的农资经营门店

0: 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其实像您刚刚说的这些除草剂哈，这个名儿其实很难记的。咱们比如说像大豆田，我需要除草了，到这个就指定的这个卖这个除草剂的店里，那是不是直接就说我想要除什么什么草？我大豆田我需要除什么什么草，然后人家就给你推荐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其实这些，你像你刚刚说的这些，可能如果不是像我这种门外汉，我听不懂。但是可能像那些像田地里经常干活的农民，可能是懂的，但是也太记不住哈，所以咱们可以去门店去咨询一下，可以让他们针对性的去给你推荐哈。
0: 对对。
1: 嗯，那了解完了常用的苗后除草剂，那请陶老师啊再给大家讲一讲田间实际的操作中还有哪些要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使用除草剂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呢适时用药，苗后茎叶除草最好呢等杂草长到2到5叶期再施药。适宜的施药温度呢是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气温较高的时候，施药时间呢要选择在上午10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晴天无风时用药，阴雨天、大风天禁止用药，以防药液降低及雾药效降低及雾滴漂移产生药害。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用药，选用时呢要兼顾前后茬作物。如有趣金、伏化氨草醚这些药剂残留期比较长，使用的时候要严格掌控用量，选择安全的后茬作物。第三个呢是轮换用药，结合田间杂草种类对症选药，不要长期单用同一种作用机理的药剂，要通过交替轮换用药，以延缓杂草产生抗药性。第四个呢就是精准施药，选用性能良好的悬挂式、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大型高效施药器械，并装配扇形喷头，避免因施药器械跑、冒、滴、漏造成药液浪费和局部药害。不推荐使用植保无人机喷施除草剂，以防造成大面积的药害。要根据所用的施药器械类型合理的设置对水量，确保呢喷雾均匀，不重喷不漏喷。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您也是需要下就是下基层这种去各个旗县去指导工作是不是？
0: 嗯，
1: 那咱们平时都是指导哪些呢？
0: 我们一个是指导就是农民可能是在种植的过程中遇到一些病虫害，然后可能有些农民不认识，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去防治用什么方法，那么可以就是咨询我们，然后我们下乡的时候也会到田间去巡查，去看一下发生了哪些病虫害，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指导。
1: 嗯，就是有时候可能杂草啊或者是病虫这个
0: 种类
1: 他们不知道，
0: 对，
1: 然后所以需要咱们去进行指导哈。
0: 嗯
1: 嗯，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咱们呼伦贝尔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防与防治，那以及安全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4: 他们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高级农艺师唐璇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解农作物病害、虫害、草害的监测、预防与防治，以及如何安全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除草的工作哈，那病虫害防控呢是接下来的关键工作了。那咱们当地的种植的大豆啊、玉米、小麦、马铃薯等等作物，常年主要会发生哪些病虫害呢？又该怎么针对性的开展防控呢？
1: 首先来说一下大豆苗期呢，最主要的病害就是大豆根腐病，像低温高湿、虫茬连作、田间积水的地块发病尤为突出，可导致烂种、死苗、根腐和茎腐，严重影响大豆生长。防治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以拌种为主，苗期发病严重的地块呢，可以选择金甲双磷、恶霉磷等药剂来喷淋这个大豆的茎基部，或者是进行灌根。那进入生长周后期呢，就需要重点防范大豆双霉病等叶部病害以及菌合病等。虫害方面呢，苗期主要有奇槽、金针虫、地老虎等地下害虫，危害幼苗的根茎，造成缺苗断垄。地下害虫呢，属于杂食性害虫，除了危害大豆，还危害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多种作物。也是以拌种预防为主。那么苗期严重的地块呢，可以在行间勾施这个杀虫颗粒剂。大豆的中后期呢，像苜蓿叶蛾、双斑银叶甲、大豆实心虫等虫害呢，进入了高发期，要抢抓时期，用高效氯氟氰菊酯、甲维炎、氯虫苯甲酰胺等药剂呢喷雾防治。再来说一下玉米，我市常年发生的病害呢，主要是玉米大斑病、北方炭疽病、弯包叶斑病等。那么发病初期呢，可用苯米甲环唑、比唑迷菌酯等广谱性的杀菌剂呢喷施叶片。虫害呢，主要是玉米明、双斑银叶甲等。玉米明呢，可人工释放虫害天敌赤眼蜂来进行生物防治，也可以呢在新叶期的时候用氯虫苯甲酰胺、甲维炎等药剂，采用灌心或者是喷雾的方式进行防治。然后是春小麦。小麦呢，在我市主要是赤霉病危害最大，直接威胁小麦的产量和品质。我们要抓住这个小麦抽穗扬花的关键时期，见花打药，主动预防，遏制病害流行。可以选用雾唑醇、勤洗菌酯、丙硫菌唑等杀菌剂喷雾防治。如果遇到连续阴雨天气的话呢，隔5到7天再用药一次。最后再说一下油菜和马铃薯。油菜田间呢，主要是来防控菌合病。虫害呢，以黄条跳甲、小菜蛾等为主。菌合病呢，建议在油菜的初花期防治一次。花期多雨年份呢，或者是容易发病的地块呢，在盛花期的时候再防治一次。可以选用菌合茎、辅酶粒、辅唑菌先抢胺等药剂防控。跳甲呢，也是以包衣预防为主。那么苗期可以使用溴氰菊酯、鱼藤酮等药剂喷雾防治。小菜蛾呢，比较容易产生抗药性，要抓住幼虫三龄前进行防治，然后交替轮换用药。马铃薯呢，则需重点防控晚疫病，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加强田间调查，发现中心病株及时拔除并喷药防治。可以选择福菌双霉威，也就是农民常说的银法利，然后西线马林、福赛唑吡乙酮等杀菌剂，注意交替使用。另外，像迁飞性的害虫草地明，受境外虫源的迁入影响，6、7月份呢，容易在我市岭北局部的油菜、小麦农田集中危害。我们一定要加强田间监测，在幼虫三龄前呢，选用高效氯氟氰菊酯、甲维炎等药剂集中连片，统防统治，防止呢虫害扩散蔓延。最后呢，也给大家提几点防控建议。咱们种地呢，始终要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平时呢要多关注病虫的预警信息。我们也会在我们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公众号或者是在网站上呢进行一个发布，及时的发布这个田间这个病虫情报，早发现呢早防治。同时呢，推荐绿色防控，比如呢使用一些生物农药，或者是利用 虫害的天敌进行防治。那么中后期呢，就要用好小麦一喷三防、玉米大豆一喷多促等技术，来兼顾病虫防控与抗逆增产。同时呢，鼓励使用自走式喷杆喷雾机、植保无人机等，开展统一的病虫防治，那么统防统治，科学防虫治病，才能保障作物的稳产丰收。
0: 嗯，听你这么一说，这个害虫的种类还是很多的哈。那你每次下乡，会不会有就是农民会问，为什么会有虫害呢？是因为天气情况呀，或者是气候呀，还是土地情况，或者是自己操作失误这种？
1: 嗯，虫害的话呢，其实跟天气有很大原因，然后跟那个田间的，就是比如说上一年发生的比较重，
0: 嗯，
1: 那么它的虫源基数就比较大，然后到第二年呢，就会这个地块可能还是会发病比较重。再就是天气，就是像就旱嘛，就是如果旱的话呢，虫子的可能就是发生的就会概率会大一些。嗯，
0: 哦，那你像你刚刚也说了，咱们会在公众号里，是公众号是吧？
1: 对对对。
0: 对，然后那可以发布这个虫害的一个预警。
1: 对。
0: 那咱们这种监测也是基于什么样的因素来考虑的？
1: 嗯，我们是因为祁县呢也有对应的就是植保部门，就是推广部门，然后呢，他们一个是有工作人员、技术人员下乡去进行一个巡查，再有是我们在各个祁县乡镇呢，也设了一些监测点啊，有一些仪器设备，然后监测设备，然后呢，可以进行对我们进行一个指导，就是。
0: 那你像这种说气候或者是干旱这种，那这个发生概率就有什么大概的什么必须肯定是会发生的，或者是有这种概率吗？
1: 那倒不是，就是但是肯定是说像我们说雨大了就是水大了，那可能就是病害会发生重一些。那如果是天气旱了、温度高了，那可能虫害就发生多一些，这就也是一个就是经验吧，
0: 因素啊，经验，
1: 对，
0: 全凭咱们经验，也是一种长期工作积累的一个这种情况哈。
1: 对，
0: 那请您跟我们结合一下农业生产的实际哈，咱们在农药使用上有哪些必须遵守的规则和注意事项吗？
1: 嗯，就是农药使用呢，直接关系到作物的长势、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以及农田的生态环境，所以每一位种植户呢都要严格的规范操作。我梳理了几项核心要求。第一个呢，是要严格的遵循农药标签的说明用药，不论是除草剂、杀虫剂还是杀菌剂，都要呢按照标签标注的使用范围、使用方法和剂量、使用技术要求和注意事项来使用，绝对不能凭借经验随意的扩大使用范围、加大这个用药剂量。第二呢，就是坚持对症用药、适时用药，先判断清楚田间发生的是哪些病害、哪些害虫，再选择对症的药剂，杜绝呢盲目打药、跟风打药。那么施药时间呢，尽量呢选在病害的发生初期、害虫的低龄幼虫阶段，这个阶段呢病虫的抗性最弱，防控成本最低，效果也最好。第三个呢，就是要合理轮换与混配药剂，就是长期单一使用同一种农药是诱发抗药性的主要原因，建议大家呢选用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交替轮换使用。如果需要多种药剂混配，那么一定要遵守混配的规则，可以先小面积的试验，确认不发生反应、不产生药害后呢，再进行大面积的喷施，严禁将酸性和碱性的农药进行混用，避免药效的失效或者是产生药害。第四个呢，就是要优选适宜的施药天气，像大风、降雨、正午高温时。

0: 段呢，严禁施药。大风呢，天气要大风的天气呢，药液会随着风漂移，不仅呢药效会大打折扣，还容易造成周边的作物要害。降雨呢会直接的冲刷掉药液，而正午高温下呢，如果药液蒸发得很快，也容易引发那个人员的中毒和作物的要害。
1: 所以说这个打药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哈。您刚刚说的要害是什么？就打完药之后这个苗死了吗？
0: 就是你可能是药打的时候浓度比较高，那苗它
1: 烧了。
0: 对，烧苗了，对，它也不一定就是最严重的可能是死了，但是有一些可能就是也会影响它的生长。
1: 所以说这种多种药剂一定要先试验，看看有没有这个反应，然后再大规模的播撒哈。
0: 对，如果说你之前做过，这些有经验的话倒是没问题，但是有一些你没做过，没进行过
1: 实验
0: 配
1: 的，
0: 的，对，你最好是先做一个小面积的试验，
1: 免得有
0: 大
1: 大规
0: 面
1: 模
0: 积
1: 的
0: 的
1: 损伤
0: 损失。
1: 哈。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那在了解了规范用药这个守护了作物的安全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田间施药人员的人身安全呢，同样是不能忽视的。那农户在田间喷洒农药的时候，需要做哪些防护的工作来避免这个安全的风险呢？
0: 对，田间作业呢，必须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防护一定要到位。那施药人员呢，要穿戴好这个防护用品，像防护帽、口罩、手套、靴子以及专业的防护服等，避免呢皮肤直接的接触药液。那么另外呢，施药时呢，要始终处于上风的位置，做到顺风隔行施药，千万不要逆风操作，防止这个漂移的药液呢被吸入到那个呼吸道，沾染皮肤。整个施药过程中呢，要禁止吸烟、饮水、进食，也不要用手去擦拭面部、揉眼睛，避免呢农药入口、入眼造成伤害。那么，施药结束后呢，要及时的进行清洁的身体、更换衣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提醒大家，像老人、孕妇、未成年人以及体质虚弱、有过敏史的人员，禁止参与农药的喷施作业。
1: 可以说这个防护知识啊是简单易懂的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那除了以上的内容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一个处理。你像如今绿色农业呀、生态农业理念呢是深入人心了，你像农药瓶、农药袋的处置也是农业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哈。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0: 确实如此。小小的农药包装物处理不当呢，就会对土壤、水源、生态造成长期的污染，也是当前植保工作重点管控的内容。首先和大家明确，明令禁止的行为，绝对不能随意的丢弃农药瓶、农药袋，不要用完就地掩埋，不要露天焚烧农药包装物，也禁止在水源地、池塘边清洗施药器械、倾倒剩余药液。这些行为呢，都会严重的破坏农田生态。正确的处置方式呢，主要分为以下几步。首先呢，就是施药完成后，用完的农药瓶、农药袋呢，可以使用3次的清洗法进行处理，也就是把药倒干净以后呢，往瓶子里面加1/4的清水，然后呢，再盖紧盖子，用力摇晃30秒，然后把洗出来的药液呢倒进喷雾器里，再把上述的流程重复做3遍，基本上呢就能把瓶子里的残留农药清洗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呢，既能够避免农药的浪费，也能够有效地减少残留污染。第二呢，就是要把所有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统一的收集，集中的存放，不要零散堆放。第三呢，可以统一的运送到你原来购买的农药经营门店，或者是旗县乡镇设立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站点，来进行统一的处理。
1: 非常感谢唐老师全面细致的讲解哈。今天我们结合了当前作物出苗的农时特点，依次讲解了苗后茎叶除草的药剂选择注意事项，梳理了大豆、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主要作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与防控要点，同时呢，也是普及了科学用药等一系列的规范要求，内容呢是很可以说是很全面了哈，接地气。那指导性也是非常强的。据了解啊，当前的苗情呢，喜人。田间管理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希望广大的种植户呢，结合今天学到的农技知识，抢抓农时，科学管理，扎实做好除草、防病、治虫等各项工作哈，培育出健壮的幼苗，为今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所有农民朋友们的收听。农时不等人，管户贵在早。祝愿全市农民朋友今年风调雨顺，苗齐苗壮。

壮，粮食增产，年年丰收。同时，广大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遇到技术方面的难题，也欢迎您拨打96326农牧技术服务热线。通过热线呢，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再见。

0: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2: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旗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了解各其市区田间作业的相关情况。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阿荣旗的紫蘑种植工作。
1: 眼下，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播种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新一轮菌菇种植工作。小小紫花莲菌种落地安家，不仅铺就了丰收的希望，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在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蘑菇种植大棚里，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开展铺料、掰菌、点播、覆土等一系列种植工序。大家将提前发酵腐熟的栽培基质均匀铺平，保证土质疏松、厚度均衡，为菌种生长营造良好的环境。随后，细心掰碎优质菌种，均匀点播铺设，最后规整覆土，精细管护，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作业，全力保障菌种成活率。复兴镇六间房村村民吕振英。
2: 这就是从一开始装菌，就是种菌，一直到现在菌成了，这就是掰菌往地里种，到时候再捡蘑菇，都是一条龙的，干得挺好的。我家就是这六间房呢，王丽霞好样的，没说的，跟着这王丽霞干，一年挣点零花钱，就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吧。
1: 依托成熟的种植经验和标准化管护模式，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产业实现稳步发展。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当前正值集中播种关键期，菌种播种完成后，经过45天左右的精细化养菌管护，即可进入出菇采收阶段。复兴镇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3: 现在是我们种菌期间，种完之后大概在45天左右能出菇。这个大棚是我们已经种完的，目前呢就差上一个遮阳网，上个遮阳网之后就基本上等于养菌期间养菌就可以了。
1: 为保障菌菇优质丰产，合作社提前谋划备足物料，在菌种选育、基质发酵、田间管护等各个环节严把技术标准，持续提升紫花脸蘑菇的品质，立足本地特色资源优势。

0: 合作社坚持走品牌化、多元化发展之路，着力打造紫香特色农产品品牌，擦亮花脸磨脂香名片。阜兴镇六间坊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1: 我们今年是总共接了30个大棚的菌，预计能种30个大棚，带朋友一起，一共能种30个大棚，预计能产15吨左右。 目前是会把我们的品牌利用起来，主攻咱们的花脸磨脂香，打造咱们自己的贡品紫香品牌，不仅是局限于走市场这一个批发啥的，可能会有线上，包括产品线也会增加，因为现在咱们七里好多的一些媒体达人都在跟我合作，想带咱的产品。
2: 如今，紫花脸蘑菇产业已经成为阜兴镇六间坊村的特色产业，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当地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优化种养模式，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让致富菌菇持续绽放富民效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黄姑鸟移栽忙的相关工作。
1: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黄姑鸟移栽工作正在全面铺开。黄姑鸟种植户们抢抓有利农时，纷纷走进田间地头育苗、移栽、覆土，处处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为全年丰产丰收夯实根基。提起黄姑鸟，大家都不陌生，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响当当的招牌农产品。它口感酸甜，营养丰富，种植效益也非常不错，是大家熟知的致富果。但很多人只闻其名，爱吃其果，却不清楚它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到结出硕果的。记者深入尼尔基镇哈利浅村，近距离看看黄姑鸟移栽的全过程，感受田间的忙碌与希望。在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家的黄姑鸟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3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协作默契，育苗、浇水、移栽、覆膜、盖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一排排嫩绿的姑鸟秧苗整齐立在了田垄间，在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
2: 我种姑鸟种了3年了，种姑鸟比那个种苞米黄豆效益好一点，完了今天多种点，种15亩地。我家这姑鸟马上完事儿，后续就看它补苗。打打药啥的，今天能有个好收成。
1: 黄姑鸟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移栽和采摘环节，用工需求旺盛。当地精准把握这一特点，顺势引导农户组建黄姑鸟移栽专业队伍，将村里的零散劳动力有机整合，实行统一组织、统一调度、统一作业，既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用工难、用工急的问题，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家门口就业平台，让闲置劳动力实现闲时增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乌尔科村村民毛秀英：
3: 我们现在就是地已经种完了，在闲的季节呢，我们出来摘点姑鸟挣点钱，这时间也就是半个月吧，时间半个月的能挣10000来块钱，多一份收入是挺好的。
1: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精准发力因地制宜，将黄姑鸟种植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黄姑鸟种植从零散分布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持续做大做强这一特色富民产业，让黄姑鸟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实。

0: 目前啊，这个时间呢，不光是田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也是一年的高考季，万千学子将携着12载寒窗积累，赴一场青春的答卷，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安顺畅有序复考，营造出安全、畅通、温馨的高考道路交通环境。呼伦贝尔交警正式启动高考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免费发放爱心绿丝带，为广大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那绿丝带的作用是什么呢？绿丝带是高考期间专属的爱心护考优先通行标识，广大市民考生家长将绿丝带呢系在送考车辆后视镜的地方，既可以就是标识为爱心送考车辆。高考期间呢，我市交警部门将对悬挂绿丝带的送考车辆优先疏导，优先放行，全力保障送考车辆的快速通行，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交通拥堵对考生复考造成的影响。同时，绿丝带也是全程爱心护航的象征，呼吁着社会车辆主动礼让绿丝带送考车辆，共同为考生营造出畅通有序的赶考环境。所有领取人员呢，需要凭借着考生的准考证现场领取，一人一证免费领取，不收取任何的费用。那领取的地点呢，就是在咱们海拉尔区主要路口的交警警车处免费领取，领取时间是6月4日至6月6日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半到4点半。
1: 我称颂
0: 下面呢，也做一些温馨提醒啊。那首先呢，就是严控考场周边的噪音。高考期间，所有悬挂绿丝带的送考车辆途经考点周边的道路的时候呢，必须全程关闭车辆鸣笛，禁止鸣喇叭、闪远光灯，急加速、急刹车，杜绝一切噪音的干扰，全力保障考场周边的安静的考试环境。那送考车辆呢，需要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驾驶，规范停放，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通行，规范停车，不随便变道、加塞、违停，自觉维护高考期间的道路交通秩序。绿丝带呀，仅是作为高考爱心送考的标识使用，严禁私自涂改、转借、倒卖，不得用于商业宣传、违规通行等非护考的用途。活动结束后呢，可以自行取下。那这里呢，也是呼吁广大交通参与者主动礼让绿丝带送考车辆，主动规避考点周围的拥堵路段，自觉减少出行噪音，携手为广大考生营造出一个安静、畅通、安全的应考环境。

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啊，都能够从容落笔，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愿所有的家长呢，都能够心安顺遂，静待少年佳音。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广播连续剧《红星渠》，请听第三集。
2: 我爸爸很关心我们的实验，隔几天就要到那块十亩实验地里面走一走，听我们这些年轻的科研人员说一说近况。随着棉花和小麦的疯长，大家心里都有数了。我们这套先进的农田节水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最少能节约60%水资源。不仅如此，由于我在滴灌设备上根据红星农场的土地和红星渠的水源特点，自主研发添加了手机程序控制、自动加注农药和化肥的存储设备连接通路，使得人力和物料投放得到了进一步的节约。如果，我说的是如果，我们红星农场全部换装我们测试的这套农田节水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保守估计，只需要1年多的时间，在节水这一项上，就能把出装费用给节省出来。
3: 哎，韩兰，你这个数据可靠吗？
2: 啊，是这样，根据我们这一年来的精准记录和合理演算，得出的结论是，我们这套设备最少可以节水60%以上。按照我们现在红星农场每年用水费用支出600万元来计算的话，每年我们节约下来的就是360万元。
4: 这么多呀？
5: 真不少，
4: 真不少。
2: 而我们红星农场50000亩耕地和林园地换装所需的出装费用，应该是450万元。从这个数据来看啊，整体换装农田节水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绝对是最好的选择。
6: 我有一个问题，我听说啊，农田节水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我们国内发展的并不好，甚至可以说，普及起来是困难重重，有很多地方压根儿就不接受。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2: 好，首先啊，我们哈密所处的戈壁是地球上极度缺水的区域之一，我们对于节水的需求要远远大于那些水源相对充沛的地区，这个毋庸置疑。其次呢，我们国家整体来说也是一个极度缺水的国家，对于用水的重头农业用水的节水技术，必将是我们国家发展高科技农业的重中之重啊。
7: 韩兰呐，这么一大笔换装设备费用，谁都做不了这个主。我看这笔钱申请起来困难重重啊，咱们可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呀。
2: 我的导师已经为咱们这个项目申请了国家新兴农业基金的扶持，估计最快下个月就会批下来，应该会解决我们很多资金上的压力。
3: 哎，好啊，哎，这个好啊。我怎么没听你说过呀？
2: 我也是刚刚才得知。
8: 哎，韩兰，我支持你，先把我们二连的给换了吧，经费啊，我们连可以保证。
3: 哎嘿，你小子这会儿说有钱了是不是啊？你等着啊。
8: 哎，哎呀，这不是积极学习新鲜事物吗？政委您说啊，咱们是第一个拓展太阳能发电基地的，是不是我们二连？
3: 嗯，
8: 第一个在山地上架设风力发电设备的，是不是我们二连啊？十几年前啊，最早使用自动化定时浇灌设备的，是不是我们二连？哎，对了，这几个事儿都是您亲自主持的啊。哎呀，我这叫不叫班门弄斧啊？
3: 你小子，
2: 好好好，谢谢二连的支持。
9: 我有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啊，韩兰，你必须得如实告诉我，我们如果大规模使用你们研发的这套农田节水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设备采购会是哪家公司来完成呢？我们怎么界定产品的质量和他们后续的服务是否优质呢？
2: 哦，是这样，目前这套设备呢，是由我们研发小组根据我们红星农场的特点研发的，其中啊，用水、用肥、用药的金控混合技术， 是我在我的毕业论文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哦，已经通过了科技部和农业农村部的技术认证了。
4: 啊，那不就有个专利授权的问题了吗？
6: 哎呀，自己研发的又自己采购，这合适吗？
4: 如果若干年后不给我们这个授权了，这套设备不就成摆设了吗？
6: 有隐患呐。
5: 对。
10: 哎，我看呐，还是跟师部做详尽的汇报，再谨慎行事吧。
11: 对，
12: 是。
11: 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6: 让韩兰把话说完。
2: 各位领导，叔叔、哥哥、姐姐们，我已经把这项专利技术的使用权永久免费捐献给了我们十三师新兴市水利部门了。
6: 嗯，哎呀，
2: 希望可以借着我们红星农场这次大规模更换的机会啊，成立一家专门的农业水利设备设计制造公司。我的导师呢，正在帮我们对接合适的投资商，将来这个高科技制造公司一定会成为我们红星农场新的经济增长点。
8: 看看人家韩兰啊，走一步看三步。哎呀，如果能把这个农田节水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的设备生产掌握在咱们自己手中，这个市场那可就太大了啊。
6: 只要是投资到位，咱们这边要人有人，要技术有技术，到时候就能做全国市场了。
11: 好，好，好，好，好，这个事儿啊，不是一下子就能完成的，咱们认识统一了之后，再逐步实施啊。下面啊，我宣布两件事情。这第一件事情，就是地方上啊，请求咱们红星农场借着农闲时间，一起参与维护修复红星渠的工程。我们呢计划招募一支队伍，那就由我来带队去参与红星渠渠体的整体维护和升级改建工程。这个第二件事啊，举贤不避亲啊，我们决定聘请韩兰在红星农场担任农田节水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改造的总监。另外招募一支队伍，即日起先以2连为起点，全面推广农田节水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发展我们红星农场高科技农业水利设备设计制造公司。
8: 嗯，哎呀，太好了。哎呀，你说这两件事儿怎么赶到一块儿去了呢？哎，我看大家的意见会高度统一的啊。
6: 哎，政委，政委，我跟您去修复水渠。
8: 好了，我加入你的队伍。
13: 哎，好嘞，算我一个。
4: 哎，还有我，算我一个。
7: 我明年呢就要退休了啊。老实说，跟着政委去修水渠，可能干不了什么具体的工作了。但是去韩兰的队伍里吧，我又怕拖年轻人的后腿。这么着吧，我呢，还是申请加入政委的队伍，到时候就负责咱们修渠人员的后勤保障工作。政委，
6: 嗯，
7: 您看怎么样？
11: 那我太欢迎了。哎，我突然发现一个现象啊，这40岁以上的基本上到我这儿来，那20-30岁的都奔着高科技去了。同志们，这个年龄段的自然划分是不是让我们这些老同志有点心寒呢？啊！
2: 热烈欢迎各个年龄段的同志们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
11: 哎，那可不行啊，都去你们高科技公司了，谁跟我修渠去啊？好了，我再说最后一件事儿。各位，请你们回去以后啊，好好看看你们面前那个文件袋里边的文件，请勿外传，这可是咱们红星农场的机密啊。好了，散会。
2: 那份文件是关于红星农场携手周边的十几个村镇在未来10年的发展规划。在这份规划中，

文化加新农业加旅游加研学体验都被放到了很重要的位置，充分体现了我们兵团人安边固疆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大熔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示范区的模范带头作用。对了，在宣传兵团精神方面，我的爷爷韩大强可是一位活跃标兵，这不，他都把我们的红星广场当作了自己的阵地，带领着一群老伙伴，每天都在广场里表演红星曲联唱，宣传我们伟大的兵团精神。

0: 老伙伴们，今天在广场看咱们表演的这么多人，咱们再来一首咋样？
1: 太可以了，咱们唱歌可不就是喜欢观众多吗？
2: 哎，多唱几首，多唱几首啊！这个咱们大伙儿啊，正好为了国庆节的灯塔演出，哎，多磨合磨合嘛！啊，
3: 哎，等会儿，等会儿，稍等稍，我上个厕所。这上了岁数啊，厕所就不能离得远了。
4: 你好，请问你是这个合唱团的负责人吗？
0: 哦，你好啊，我们啊就是一群老伙伴聚在一起玩玩。哎，请问你是哪里人啊？来我们红星农场有何贵干
4: 啊？我是附近村子里的人，路过听见你们唱歌，很好听。
2: 哎呦，朋友，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啊！哎呀，但是一听啊，就是外国朋友的口音。我们这里啊，这几年经常来外国朋友参观交流什么的。请问你是哪个国家的人呢？
4: 啊，我是你们的朋友。哈萨克斯坦人。
2: 哦，
4: 我有一个亲戚，就是你们农场旁边的那个哈萨克族村子的人，我叫卢斯兰，在我们国家是研究农业的大学教授。
2: 哎呦，
4: 我曾经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留学生，所以我会说汉语。
5: 哎，我来了，我来了。哎呦，不好意思，刚接了一个电话。几位老同志啊，这位是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教授鲁斯兰先生，来咱们兵团呀进行农业科技交流。我啊是咱们十三师新兴师外事办的干事，负责陪同他。啊，这是我的工作证，您看看。
0: 哦，原来是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朋友啊。欢迎欢迎，哎，
2: 欢迎欢迎
3: 欢迎，
4: 谢谢谢谢你们。我这次来是为了考察你们的一个水利技术，就是那个农田节水滴灌水肥一体化技术。我们国家非常的缺水，急切的希望可以引进你们国家这项国际上领先的农业水利技术。
1: 哎，大强老哥，这不是你大孙子一直在搞的那个技术吗？
2: 对呀。
0: 啊，热烈欢迎哈萨克斯坦的朋友。我知道今年是我们两个国家建交30周年。
4: 对对对，就是就是，我们哈萨克斯坦啊还是你们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合作伙伴呢。我这次来已经在新兴市的相关部门做了报备，请你放心。
0: 好好好啊。既然如此啊，我想请你到家里啊吃个便饭，正好可以聊一聊你想知道的事情。
4: 哎，这个就不必了，谢谢您的邀请。我呢还是先去参观你们的实验田吧。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时间紧，任务重啊。你们笑什么？
2: 没有，
4: 是我说错话了吗？
0: 啊，以后啊你就知道了。
6: 欢迎来到红星农场农田节水滴灌水。
5: 鲁斯兰教授，这位

0: 就是我们跟您介绍过的农业水利专家韩兰博士。
1: 罗斯兰教授您好。
2: 韩兰博士你好。
1: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混合阀门啊，就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分别连接了那边的营养液、这边的生物肥料以及备用的高科技纳米农药
2: 啊。韩兰博士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但是我有一个问题，纳米农药虽然已经非常环保了，但毕竟还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这个设备常年浸泡在里面会不会有什么隐患呢？
1: 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设备在设计和制造上的核心机密。目前呢，我只能向您透露的是，这个联合接口的材料每个都不一样，其中这个农药的接口啊，使用了我们国家航天领域的某种材料，这种高科技材料历经过太空环境的严格测试，不仅在抗腐蚀性能上的表现非常卓越，而且在使用寿命上也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 非常好，非常好。中国在航天领域里所取得的成绩，我们很认可的。
1: 就目前我们取得的数据来分析，这套设备啊，很符合你们国家沙漠化区域农田的农业水利需求。
2: 我这两年一直在寻找适合我们国家土壤和水利条件的接水设备。哦，以色列、德国、新西兰的接水设备制造企业我也去参观过。平心而论，目前你们这套设备的理念和性价比比较符合我们国家的需求。
1: 如果你们选择了我们这套设备进行哈萨克斯坦全国普及，我们一定会在后续的服务和技术更新上做到尽善尽美。
3: 第一轮滴灌作业启动，本次滴灌时间持续20分钟，消�耗水资源30立方，使用营养液2.5公斤，使用生物化肥9.2公斤，使用纳米农药0.38公斤。

0: 哦，天哪，太生气了，太生气了！欢迎鲁斯兰教授来我们家做客，这是我的女儿，叫做韩甜甜。
1: 鲁斯兰教授，您好。哎，
0: 你好，甜甜，我太高兴了。我知道你们中国人的风俗，请客人到家里面做客是最高的礼遇。
2: 谢谢你，韩太太。鲁斯兰教授，别客气啊，一会儿啊还有惊喜呢。啊，
1: 谢谢谢谢。
0: 您叫我陈慧就行了。鲁斯兰教授啊，这里啊是我们爷爷的家，今天呢是他专门邀请您来这做客的。
2: 戈壁沙滩闪耀着金光。哎呦，你好啊，教授。哎。
0: 原来是那位唱歌的老人家，
1: 好吧，欢迎你。我在爷爷这儿呢，
2: 远方来的朋友。
0: 对，
1: 谢谢，谢谢。
0: 哎，
1: 这是好事儿啊！我告诉爷爷，
0: 这个就是红星曲吗？久仰大名了。我在中国农业大学留学的时候，专门学习过关于红星曲的内容。
1: 哦，那。
2: 站在你身边的，我的爷爷，就是当年参加修建红星渠的功臣。哦，太不可思议了！<笑>卢斯兰教授，你看到的这段啊，是老渠体。
3: 嗯，
2: 下面的，是我们红星农场联合地方水务部门一起修建的10公里新渠体。
0: 新修好的渠体呀，可以大大增强安全性和可靠性。嗯，我看过相关的资料，当年你们修建红星渠的时候，因为没有水泥，所以就采用了自己发明的土水泥。那个究竟是什么呢？<笑>
2: 这土水泥呀，其实叫做。 带水泥，哎呀，当时新疆啊不生产水泥，我们国家正处在抗美援朝时期，一切都在增产节约，那没有水泥就要用替代品，由此出现了带水泥。这带水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带水泥呀，首先要用陶粉，陶粉就是把红砖啊。 碾成粉末子，哎，还要用石灰把石灰和陶粉掺和到一起，按照一定的比例掺和起来，哎，这就叫做带水泥。哦，
0: 是吗？这么说，带水泥也是很牢固的材料。嗯，
2: 当然了，有首歌就是说这个的，这首歌啊，我很少表演。 旋律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给你背背这个歌词啊。
0: 好。
2: 从三道岭到大营房，带水泥的工程战线长，三道岭烧石灰真紧张，大营房烧砖呀日夜忙，日夜忙，挖石头是阵地战，不怕三伏天。
0: 大干美帝英雄汉，大干美帝英雄汉！哈哈哈哈哈！太棒了！
4: 真是没想到，你们把关于红星渠的故事，都用歌声给记录下来了，太了不起了！哈哈哈哈哈！
2: 这些红星渠连唱的歌曲呀，就是我们兵团人的黄河大合唱。
0: 哎，爸，您来了。哎，这位是鲁斯兰教授吧？哎，
4: 我韩红星，红星农场的政委。啊，
0: 你好，你好。
4: 哎，等等，等一下，让我梳理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
0: 韩兰博士叫他爷爷，嗯，你叫他爸爸。
4: 哎，
0: 这么说，韩兰博士是你的儿子？
4: 哎，嘿嘿嘿，没错。 我们一家三代啊，都是兵团人。
0: 我的天哪！爷爷当年参加修建红星渠的战斗，父亲如今 就起了维护红星区的工程，甚至在未来用高科技把红星区的能量发挥到了最大。哦，你们这一家三代兵团人和红星区的故事简直就是传奇呀、
1: 啊！古斯兰教授，我长大了也要做一名兵团人，我们就是一家四代兵团人啊。嘿嘿，
2: 我们家的小甜甜呐、一定要好好学习啊，将来要像你爸爸一样用自己的知识改变我们兵团的未来呀、哎，咱们一起到中控室里边去吧。爸，我跟上级汇报过了，今天这个闸呀就由您来开启。这是我一个老兵团人的荣幸。

我们一家三代兵团人和红星渠的故事讲完了。红星渠的修建是我们兵团人在哈密屯垦戍边历程中创造的一个功在当代、立在千秋的奇迹，是伟大的兵团精神的最好体现。2022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和兵团视察时强调，兵团人铸就的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这些宝贵财富。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我们要大力传承弘扬兵团精神，誓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甘为人民永付出真奉献，紧跟时代当先锋扛重担，不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篇章。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0: 书香，一段影像，
1: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0: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那么朋友们，在今天的阳光频率阅读之声栏目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城南旧事。
1: 当声音慢下来，心就能被听见。这里是阳光频率阅读之声，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携手呼伦贝尔市图书馆，在这里故事与朗读带来精神的滋养，这里有最友好的声音，最热忱的服务，让广播成为声音无障碍的社会承诺。阳光频率阅读之声主题活动，让声音更同频。
0: 上一期我们讲到啊，英子和秀珍成为了朋友，讲到他们相处的细节。这一天他们一起啊来到了小跨院。那今天让我们继续翻开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陪着英子走过童年的故事。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他是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0: 到小跨院儿，走进里屋去，房间更小一点，只摆了一张床，一个茶几。床上有一口皮箱，秀珍把箱子打开来，从里面拿出一件大棉袍。我爸爸也有，是男人的。秀珍把大棉袍抱在胸前，自言自语地说：“该翻翻，添点棉花了。”他把大棉袍抱出院子去晒，我也跟了去。他进来，我也跟进来。他叫我和他把箱子抬到院子太阳底下晒，里面只有一双手套、一顶呢帽和几件旧内衣。他很仔细地把这几件零碎衣物摊开来，并且拿起一件条子花纹的褂子对我说：“我瞧，这件褂子只能给小桂子做夹袄里子了。”“可不是。”我翻开了我的夹袄里子给秀珍看，这也是用我爸爸的旧衣服改的。
1: 你也是用你爸爸的？
0: 你怎么知道这衣服就是小桂子他爹的？秀珍微笑着瞪眼问我，她那样子很高兴，她高兴我就高兴。可是我怎么会知道这是小桂子他爹的？他问的我答不出，我斜着头笑了。他逗着我的下巴，还是问：“
1: 说呀。”
0: 我们俩这时是蹲在箱子旁，我很清爽地看着他的脸，刘海被风吹倒在一边，他好像一个什么人，我却想不出。我回答他说：“我猜的。”“
1: 那么？”
0: 我又低声地问他：“我管小桂子他爹叫什么呀？”“
1: 叫叔叔呀。”“
0: 我已经有叔叔了。”“
1: 叔叔还嫌多，
0: 叫他思康叔叔好了，他排行第三，叫他三叔也行。”“
1: 思康叔叔，三叔。”
0: 我嘴里念着。“他几点钟回家？”“
1: 他呀。”
0: 秀珍忽然站起来，紧皱着眉毛，斜起头在想，想了好一会儿才说：“快了，走了有个把月了。”说着他又走进屋，我再跟进去，弄这弄那，又跟出来，搬这搬那，这样跟进跟出，忙得好高兴。秀珍的脸这时粉嘟嘟的了，鼻头两边也抹了灰土，鼻子尖和嘴唇上边渗着小小的汗珠，这样的脸看起来真好看。秀珍用袖子抹着她鼻子上的汗对我说：“英子，给我打盆水来，会不会？屋里要擦擦。”我连忙说：“会会。”跨院的房子园和门房是在一溜沿的，跨院多了一个门就是了，水缸和盆就放在门房的房檐下。我掀开水缸的盖子，一勺勺的往脸盆里舀水，听见屋里有人和秀珍的妈说话：“
1: 姑娘，这肠子可好点了吗？”“
0: 哎，别提了，这肠子又闹了，年年开了春儿就得闹些日子，这两天就是哭一阵子笑一阵子的，可怎么好？真是
1: 这路毛病，就是春天犯的凶。”
0: 我端了一盆水，连晃带洒泼了我自己一身水，到了跨院屋里也就剩不多了，把盆放在椅子上。忽然不知哪儿飘来炒菜香，我闻着这味儿想起了一件事儿，便对秀珍说：“
1: 我要回家了。”
0: 秀珍没听见，只管在抽屉里翻东西。我是想起回家吃完饭还要到横胡同去等妞，
1: 昨天约会好了的。又凉又湿的裤子贴在我的腿上，一进门妈妈就骂了，就是在井窝子玩一上午，我还以为你掉到井里去了呢，看弄这么一身水。妈一边给我换衣服一边又说，打听打听北京哪个小学好，也该送进学堂了，听说厂甸那个师大附小还不错。妈这么说着，我才看见原来爸爸也已经回来了。我弄了一身水，怕爸爸要打骂我，他厉害得很。我缩头看着爸爸准备挨打的姿势，还好他没注意，抽着烟卷在看报，慢应着说，
2: 还早呢，急什么，
1: 不送进学堂他满街跑，我看不住他，不听话就打。爸的口气好像很凶，但是随后却转过脸来向我笑笑，原来是吓唬我呢。他又说，
2: 英子上学的事儿，等他叔叔来再对他说，由他去管吧。
1: 吃完饭，我到横胡同去接了妞儿来。天气不冷了，我和妞儿到空闲着的西厢房里玩，那里对着拆下来的炉子、烟筒、不用的桌椅和床铺，一只破藤箱子里养了最近买的几只刚孵出来的小油鸡，那柔软的小黄绒毛太好玩了，我和妞儿蹲着玩弄箱里的几只小油鸡，看小鸡啄米吃，总是吃总是吃，怎么不停啊。小鸡吃不够，我们可是看够了，盖上藤箱，我们站起来玩别的，拿两个之前穿的一根细绳子上，手提着，我们玩踢之前，每一踢两个之前打在鞋帮上哒哒的响，妞儿踢时要一扭一扭的，显得那么娇。这一下午玩得好快乐，如果不是妞儿又到了她吊嗓子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要玩到多么久。爸爸今天买来了新的笔和墨，还有一叠红苗子纸，晚上在煤油灯下，他教我描红磨字，先念那上面的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爸爸说，你一天要描一张，暑假以后进小学才考得上。早上我去惠安馆找秀珍，下午妞儿到西厢房里来找我，晚上描红字，我这些日子啊，就是这么过的。小油鸡的黄毛上长出短短的翅膀来了，我和妞儿喂米喂水又喂菜，宋妈说不要把小鸡肚子撑坏了，也怕被野猫给叼了去，就用一块大石头压住藤箱盖子，不许我们随便掀开。妞儿和我玩的时候嘴里常常哼唧唧的，那天一高兴她静静扭起来了，她扭呀扭呀比来比去，嘴里唱着，开矮开门嗯嗯儿，碰见张秀才哎哎，你唱什么，这就是吊嗓子吗，我问。我唱的是打花鼓，妞儿说，她的兴致很好，只管轻轻地唱下去扭下去，我在一旁看傻了。她忽然对我说，来跟我学，我教你。我也会唱一种歌，不知怎么，我想 我也应当露一露我的本事。一下子想起了爸爸有一回和客人谈天数唱的一首歌。后来爸曾教了我，妈还说爸爸教我这种歌真是没大没小呢。那你唱，那你唱，妞推着我，我却又不好意思唱了，他一定要我唱，我只好结结巴巴的用客家话念唱起来。你听着，想来么事儿想心肝，紧想心肝紧不安，我想心肝心肝想，正是心肝想心肝。我还没数完呢，妞已经笑得挤出了眼泪，我也笑了起来。那几句词儿啊，可真是拗嘴。

谁教你的？什么心肝小心肝，心想心肝想的？呵呵，你唱的这是哪国的歌啊？我们俩搂在一堆笑，一边瞎说着心肝心肝的，也闹不清是什么意思。我们真快乐，胡说胡唱胡玩儿。西厢房是我们的快乐窝，我连做梦都想着它。妞儿每次啊，也是玩的够不够的，才看看窗外，忽然叫道：“可得回去了。”说完他就跑，急得连再见都来不及说。忽然一连几天，横胡同里见不到妞儿了，我是多么的失望，站在那里等了又等。我慢慢走向井窝子去，希望碰见他，可是没有用。下午的井窝子没那么热闹了，因为送水的车子啊都是上午来，这个时候啊只有附近人家自己推了装的铅桶的小车子来买井水。

童年是落在肩头的杏花瓣，是冬日暖阳下的驼铃，是四合院里听不腻的故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个叫英子的小姑娘站在老北京的城南，用一双清澈的眼睛看遍了人间的聚散离别。疯子、小偷、保姆、爸爸的花，在他的世界里，每个大人都有一段说不出口的过往，每段离别都是成长的必修课。城南旧事，林海音笔下的童年绝唱，一部关于爱与离别的温柔之书。走进聆听记，让我们一起陪着英子再看一眼老北京城南的那些人与事儿。

英子在胡同里边等妞，看见长班老王也推了小车子来，他一趟一趟，好几趟了，见我一直站在那里，奇怪地问我，小英子，你在这儿发什么傻？我没有说什么，我自己心里的事儿自己知道。我说，秀珍呢？我想，如果等不到妞，就去找秀珍。跨院里收拾得好干净了，但是老王没理我，他装满了两桶水就退走了。我正在犹豫着怎么办的时候，忽然从西草场口上转过来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正是妞，我多高兴啊！我跑着迎上去喊他，妞妞，他竟不理我，就像不认识我，也像没听见有人叫他。我很奇怪，跟在他身边走，但他用手轻轻赶开我，皱着眉头眨眼，意思叫我走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见他身后几步远有一个高大的男人，穿着蓝布大褂，手提着一个脏了的长布口袋，袋口上露出了一把胡琴。我想，这一定是妞的爸爸。妞常说，我怕我爹打，我怕我爹骂，这样的话。我现在看那样子就知道，我不跟妞再说话了，就转身走回家，心里好难受。我口袋里有一块滑石，可以在砖上写出白字来，我掏出来就不由得顺着人家的墙上一直画下去，画到我家的墙上。心里想着，如果没有妞一起玩，是多么没有意思呢。我刚要忽然听到横胡同里咚里咚咚咚有人跑步，原来是妞气喘着跑来了。她匆匆忙忙神色不安地说，我明儿再来找你。没等我回答，他就又跑回横胡同了。第二天早晨，妞来找我，我们在西厢房里蹲下来看小游击，掀开藤箱盖子，我们俩都把手

他不说话，也不用袖子去抹眼，就让眼泪滴答滴答落在藤香里，都被小油鸡或者小米吃下去了。

那么妞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她在家里和爸爸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分享英子和妞的故事。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

0: 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1: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
0: 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今天呢，咱们就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来聊一聊扎拉屯市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上的实践与成果，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守护共同生态家园。
1: 生态文明建设呢，离不开每一处生态空间的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也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守护好它们，其实呢就是践行生态文明，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是，那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扎拉屯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琦，通过他的介绍呢，一起来了解扎拉屯市生态文明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1: 在采访当中呢，记者也了解到哈，针对生态资源保护工作，扎拉屯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始终是全方位的推进生态资源保护。近年来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全方位的发力，并且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我们来听一下扎拉屯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琦的介绍。
2: 一是以林长制为核心，压实生态管护责任。我们持续深化林长制运行机制，一方面完善林长加公安局长、林长加检察长共建共治模式，实现行政监管、刑事打击与监察监督无缝衔接，构建起全链条的保护体系；另一方面发挥林长投雁效应，围绕重点任务和关键节点下达两次林长令，推动责任层层落传导、层层落实。据统计，全市各级林长召开专题部署会，开展实地巡查，精准发现并解决乱砍滥伐、林地侵占等林草资源保护问题，林长制统筹协调效能全面释放。
0: 通过嘉宾的介绍哈，我们能感受到林草工作者践行生态文明的初心和用心，实地巡查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守护，林长家的一个模式呢，更是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保护，让破坏生态的行为无处遁形，也让生态文明理念真正哈落地生根。
1: 嗯，也是挺有感触的。
0: 是
1: 因为制度层面的保障呢，不仅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筑牢了根基，更是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走深和走实。其实啊，除了这个林长制，在生态安全防线的筑牢上面呢，扎拉屯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森林草原防火，这也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张主任的分享吧。
2: 防灭火为重点，筑牢生态安全防线，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构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森林草原防火体系，创新推行了大中小网底四级网格管理模式，修订完善应急预案，签订责任状，明确各级职责，强化源头管控，在重点防火期开展全方位的宣传，制作发放宣传单、虎威威宣传条幅和条旗，推送防火提醒短信，实现宣传全覆盖，同时深化联防联控，与柴河、八联等周边林业局及阿荣旗林草部门召开联防会议，建立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守住了生态安全底线。
0: 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全方位的部署安排与宣传，不仅筑牢了防火防线，那么更让生态文明理念呢，可以说是走进了千家万户，让每一位群众呢都成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守护者，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也守住了我们的生态家园。
1: 没错，生态文明建设啊，离不开每一个细节的守护，除了防火呢，林木生长环境的守护其 实同样关键，因为树木啊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除此之外呢，像林草系统当中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当然也不能忽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扎兰屯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关于病虫害防治工作方面他们做了哪些工作。
2: 以病虫害防治为抓手，守护林木生长环境，构建监测培训治理一体化有害生物防治体系，先扎源头监测，定期开展病虫害专题调查，针对松树转柱类害虫成立了专项的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专业培训，提升防治队伍的技术能力，在抓科学治理，依托森林保护机制，精准对4.3万亩虫害受灾林地开展了专项救治。最后，我们创新防治手段，采用无人机搭载无公害生物药剂作业，相比传统的人工防治效率提升了近10倍。当前防治区域虫害密度明显下降，林木生长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0: 无人机防治病虫害，高效既环保又省力，用科技力量守护绿色，既是守护着我们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共同体，更是践行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理念。这种创新的举措啊，太给赞了哈！也让生态文明建设更具有科技的一个支撑。
1: 确实，科技赋能呢，让生态保护啊更具效率了，当然了，也让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呢更有底气了。而在这个森林草原防火上呢，其实咱们呀还有更精细的一些创新的举措，要持续的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2: 在森林草原防火中，扎兰屯市曾按照属地管理条块结合、群防群治、综合处管的原则，扎兰屯市开展了森林草原防火网络化管理地理信息系统，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管控方式，实行网络化精细管理，分层次建立了大中小网底四级网格，明确各级网格责任区域和责任人，细化工作措施，各级网格长、网格员在日常巡护、火星监测上下功夫，将辖区所有单位、林地、草场纳入到监管视线，塔台瞭望人员密切监控深山区，对全市重点区域实施重点监测，地面巡查人员对重点地段开展巡护执勤，管护员和生态护林员对网格任务地块严防固守，做到公路有人查、山头有人管、林内有人巡、地块有人守、责任有人担，使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更加单元化、精细化、浓缩化，具体到人到田间地头。
0: 四级网格管理相当于把防火责任细化到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全方位无死角，既守好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每一处生态空间，也让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落到了实处，真正体现了全民参与、全民来守护。
1: 是呀，生态文明建设涵盖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各个领域，除了森林保护，其实草原呢作为生态的皮肤，也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的重点了。守护好草原，才能够让整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才能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向前。
2: 为了确保草原生态得到有效保护，我市围绕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目标，坚持疏堵结合的原则，制定扎兰屯市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实施方案，发布禁牧休牧公告，明确禁牧和休牧的范围及时间。禁牧可以让草原在一定时间内完全脱离放牧压力，为植被的生长繁殖提供了充分的机会。

0: 避免植被被持续啃食而难以更新。休牧则能根据草原的生长周期，在植被生长关键期给予喘息，防止过度消耗，持续草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平衡，对于保护草原土壤结构、防止沙化以及维护生态多样性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我是在宣传方面，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手机、网络宣传横幅等多渠道媒体形式，以及进村入户宣讲培训、发放政策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禁牧要求，及时提供通俗易懂的政策解读，切实增强农民保护草原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1: 疏土结合的方式啊，特别的贴心，既有效保护了草原生态，也充分考虑到了群众的实际情况。再加上全方位的生态文明宣传，让大家都能主动参与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当中，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形成了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

0: 闹身边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
2: 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说到生态保护呢，其实啊，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生态文明建设呢，更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努力。除了草原和森林，其实啊，咱们在绿化和植被的恢复上呢，也一直在持续的发力，不断的去完善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个生态系统，去夯实生态文明的建设根基。我们继续来听张主任的介绍。
2: 在绿化和植被恢复方面，我们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科学修复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一是实施国土绿化行动，结合我们扎屯市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科学规划造林区域。近三年累计完成补植补障和植被恢复面积超过了1万亩，选用樟子松、云杉等乡土树种，既保证了植被的适应性，又彰显了地域生态的特色。二是推进退化草原的修复，通过禁牧、休牧、划区轮休、补播改良等方式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三是加强了湿地保护和恢复，对雅鲁河流域的湿地进行了系统的治理，恢复湿地的生态功能，为鸟类等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1: 选用乡土树种植真的是太关键了哈，既能提高苗木的成活率，也更贴合咱们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
0: 是，
1: 再加上湿地保护的推进，让小动物们有了安稳的家，整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也更加有活力了。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0: 其实啊，说到生态环境变好，这乡村绿化呀、美化呀，这个示范村的建设呢，其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不仅改善了乡村的人居环境，更是将生态文明的这个理念延伸到了基层，让群众呢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当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了，也让生态文明之花在乡村当中绽放了。
2: 绿化美化示范村建设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生态环境来看，示范村通过在村内道路两侧、房前屋后、空闲地块种植花草树木，村庄绿化覆盖率平均提高了5%，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以前的脏乱差变成了现在的绿美净。村民们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从产业发展来讲，部分示范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采摘园等产业，带动了村民增收。比如高台子街道的显光村，通过打造映山红森林小园、花卉观赏区，每年吸引游客1万人次。从村民精神面貌而言，优美的环境让村民们更加珍惜和爱护环境，主动参与到村庄绿化管护中来，邻里之间因共同维护环境而关系更加融洽，乡村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
1: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既能享受优美的生态环境，还能靠生态啊增收，这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可以说是真的很实在了，也真正的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可不是嘛，咱们种了这么多树，做了这么多绿化工作，想要让这些生态成果得以延续，确保植树造林的质量和成活率，其实啊就尤为关键了。这当然也是守护着山水林田湖草沙的这一个生态系统，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2: 为确保植树造林的质量和成活率，我们主要从三个关键环节入手。首先是严把苗木的质量关，建立苗木采购准入制度，优先选用本地苗圃培育的优质壮苗，同时对造林现场的苗木进行严格的检测，杜绝不合格苗木用于造林。其次是规范造林的技术关，根据不同造林区域的地理条件，制定详细的造林技术程序，组织专业的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指导，确保整地、栽植、浇水等环节科学规范。比如在干旱地区推广的节雪灌溉技术， 提高苗木的成活率，最后是强化后期的管护观，实行谁造林谁管护谁负责的责任制，建立管护队伍，定期对苗木进行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树木的行为，确保造林的成果。
1: 从选苗到栽植再到后期的管护，每一个环节啊都考虑的特别周到，层层把关，既能保证种一棵活一棵，让我们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越来越完善，更践行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久久为功的理念。
0: 没错，生态文明建设呢，既要守护好现有的生态成果，也要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现在呢，大家都在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闸蓝屯呢也是依托着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生态优势，走出了一条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子，让生态保护与群众的增收实现了双赢，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了。
2: 目前闸蓝屯市林下经济已形成了多产业协同的发展格局，沙果、榛子、生态食用菌、黑木耳等核心产业均实现了规模化的发展，不仅有可观的产值收益，更直接带动了农民增收，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化为了金山银山。在沙果产业方面，全市沙果种植面积可观达到了30000亩，分布广泛，涵盖了多个乡镇，年产量在30000吨，产值约6000万元。沙果深加工产业现在也目前初具规模，域内有5家规模加工企业研发出多种系列产品，且拥有240余家经销商和代理商，销售渠道较为广泛。在榛子产业方面，全市榛林面积呢是40万亩，通过多种管理技术，结合咱们榛林面积23万亩，亩产呢25公斤，总产量呢现在全市可达到5750吨，平均每亩效益达到了750元，产值呢在1.7亿元，带动了农民增收3450万元，产业效益明显。

0: 这规模呀可太可观了，靠着山水林田湖草沙的滋养，扎拉屯市的特色生态产品呢不仅品质好，还能带动群众增收，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也让生态文明建设呢不再是这种抽象的理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1: 是呀，除了沙果和榛子呢，像野生的食用菌和黑木耳的产业也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黑木耳还受欧盟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呢，这既是咱们生态优势的体现，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生动成果。我们继续来听张主任的详细介绍吧。
2: 在野生食用菌方面，全市可食用野生菌类非常丰富，有20余种，展现出高效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在黑木耳产业方面，黑木耳作为受欧盟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全市种植300万担，年36万斤，咱们年产值就可达到2100万元，品牌价值高，入选了中国品牌价值区域品牌地理标志性百强名单，品牌价值达2.88亿元。黑木耳产业孵化基地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0: 扎拉屯市的黑木耳啊，能成为欧盟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这其实呢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优势带来的品牌红利，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扎拉屯市的生态之美，看到了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发展活力。
1: 没错，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和生态发展上，其实呢我们已经是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绩了，而未来呢咱们也将会继续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有着更清晰的规划，去持续地守护好这一片绿水青山。
2: 扎拉屯市林草局将始终围绕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任务，从守牢安全底线、推进生态修复、夯实工作基础3个关键方面，统筹推进林草各项工作。首先是守牢生态安全底线，针对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我们会进一步完善监测防控体系，提升防火的硬件设备，强化扑火队伍实战能力，同时深化与周边地区的联防联控，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坚决防范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此外，持续抓好有害生物防治，加大监测力度，推广科学防治技术，确保林木健康生长。其次是推进生态系统修复，聚焦国土绿化、湿地保护、草原修复3大领域，科学开展造林工作，优先选用适配的本地土种和树种，稳步推进重点湿地修复项目，提升湿地生态功能，通过禁牧休牧与科学改良结合，推动退化草原生态逐步恢复，整体提升区域生态承载力。再次呢是夯实林草的基础工作，一方面深化林长制实施，开展专项行动，严查破坏林草资源的行为，确保职责落实到位；另一方面，加强科技支撑和队伍建设，组织基层人员培训，提升林草工作人员的专业化水平，为全年的目标完成提供有力的保障。
0: 规划的很扎实，既有对现有生态成果的守护，也有对未来生态发展的布局，每一项举措呢都是紧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信呢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呢，扎拉屯市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会越来越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呢也会迈出更大的步伐。
1: 是啊，听完了张主任的分享呢，我们对扎拉屯未来的生态发展也是充满了期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张主任对未来生态保护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期待吧。
2: 站在当前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对扎拉屯市的未来生态发展始终抱着生态更优、产业更兴、百姓更富的美好期待。首先期待生态底色更鲜亮，未来希望扎拉屯市的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能持续向好，林草覆盖率稳步提升，空气更清新，水质更洁净，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更优美，真正建成推窗见绿、出门入景的生态宜居的之地， 让我们中国天然氧吧最美鲜芋的金字招牌越插越亮。其次，期待生态产业更兴旺，盼着宁夏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能够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既要让黑木耳、榛子等特色宁夏产品形成更完整的产业链，也要打响扎兰屯市生态品牌，还要让生态旅游与林草资源深度融合，推出更多更有特色、更有温度的生态体验项目，让绿水青山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最后，更期待生态福祉惠及更多百姓，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与发展产业建设当中，无论是通过生态管护岗位获得稳定收入，还是依托生态产业实现创业增收，都能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守护生态就是守护幸福，真正形成人人护生态、生态惠人人的良性循环，让扎兰屯的生态优势成为长久的发展优势、民生优势。
0: 你看啊，听了张主的介绍哈，他的期待呢，既是对扎兰屯市生态发展的美好憧憬，也是咱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就是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越来越好，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让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变成现实。
1: 是啊，刚才呢，我们一起详细的去了解了扎兰屯在生态环保、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上的成果、举措和未来的规划，更是深深地感受到了林草工作者践行生态文明和守护绿水青山以及守护家园的决心和努力。
0: 是，生态文明建设呢，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那么通过刚才的采访录音呢，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扎兰屯市的生态保护工作，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主动参与到生态保护当中，和我们一起守护好身边的山水林田、湖草沙，共建生态宜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向前。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嘿，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

0: 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0: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3: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4: 斩老孙一棒！
2: 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5: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6: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7: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8: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9: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8: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9: 有料有趣有温度，
10: 尽在聊聊呗。
8: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9: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哈，生活当中的一些看似对看似不起眼的事儿，但是可能正在出卖你的隐私。
1: 是的，有的朋友说哈，我遇到。

0: 这些比较尴尬的或者是有点后怕的这个场景，可能有些朋友遇到过。
1: 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此刻哈，咱们俩来聊一个话题，可能紧接着你的手机的一些这个某宝啊，或者是某这个平台购物平台哈，就会刷到过咱们俩聊这个话题的一些物品。
0: 对，你看我说到牙刷了，没准我之后的话再打开一些这个平台，我就发现他给我推牙刷了。
1: 是，你看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多人个人信息在指尖轻轻一点就完成了收集。
0: 对，是的，
1: 但是这个信息泄露问题啊也随之而来了。
0: 是的，在这个今年五月初吧，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呢就发布了五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以及相关联的犯罪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其实呢这个案例的发布吧，它就是想要严惩行业的内鬼和个人信息关联的犯罪。希望呢大家通过这样的案例呢，也能够切实的去筑牢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也能够给我们的这个法治防线呀加加压。
1: 对，你看哈，说到了内鬼，其实源头呢要斩断内鬼的一个链条。
0: 对，是的，
1: 信息技术收集者呢是肩负着源头守护信息安全的一个责任。
0: 当然了，
1: 然而呢有人呢就坚守自盗了，甘当行业的内鬼。
0: 说到这儿呢，其实就要说一说大家经常会收到的一些奇怪的这个电话或者是短信了哈。有些这个家长就是提到了说，哎，好奇怪呀，说我突然之间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说你是某某某的家长吗？然后我们是哪个哪个机构的，我们现在正有什么什么什么课程。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家长就懵了，说我也没去这个机构呀，我也没有报名呀，你们是怎么获得到的我的信息呢？
1: 对，而且还精准的来知道你家孩子的名字啊。
0: 对，这个是真是让人想起了挺后怕的，是不是？
1: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在这个最高法披露的一起案件当中哈，这个博某软件有限公司就在为医院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的时候就动了歪心思。
0: 具体怎么回事呢？在2015年到2020年间哈，这个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某暗中呢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某医院挂号的用户个人信息。我们都知道挂号的时候个人信息是全部都在里面的。对，而且呢当时呢他就安排公司的员工熊某将这些信息的数据啊就导入了自己公司自建的一个数据库。在2021年初呢，熊某啊又安排人员在为该医院开发的软件上面安装接口了，自动的将挂号的信息就导入到了这个公司自建的数据库里面了。
1: 对，就这样哈，287万多条的个人信息，
0: 好多，
1: 无声无息的就被非法泄露了。
0: 你看哈，经审理呢，法院呢对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对何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且呢还处以相应的罚金。
1: 对，你看哈，这是挂号的信息。
0: 对，是是。
1: 你像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百姓哈，乘车的时间、
0: 车次，
1: 等等这方面的相关信息，也成了一些内鬼眼中的生意了。
0: 怎么这么说呢？你看啊，铁路车站的客运员陈某在2019年1月的时候啊，他通过铁路车票系统呢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并且呢以每条10元到60元不等的这个价格出售了，而且他牟利了。未在岗期间呢，就这个陈某啊，以每条5元到10元不等的查询费，通过同事曾某等人代为查询相关信息。
1: 对，那这其中呢其实不少数据被出售给林某等人用于什么呀，有偿查询艺人人员的相关行程信息。截止到2021年9月份，陈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
0: 你看看哈，咱们这个出行计划呀、生活规律啊、社交信息啊等等，这些个人的隐私被泄露了，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可能呢面临的就是生活安宁被破坏了，甚至像人身啊、财产安全都会遭到威胁的这个后果，是不是？
1: 是的。

0: 一些相关的内部数据，比如说一些政企单位的内部数据吧，这些信息在一些提供的互联网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收集个人的数据，这些情况呢其实也同样面临被窃取贩卖的风险的。
1: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呢，不法分子是通过租用手机号来接收验证码，然后伪造身份证图片以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了学信网实名认证的系统，

0: 某租用了手机号接收短信验证码，然后呢再通过技术手段骗过动态的视频认证，然后登入到学信网下载学历证书和电子的注册备案表，出售并牟利。截止案发呢，黄某等人违法所得分别是30万元到6000元不等。
1: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黄某等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8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的罚金。对于检察机关呢提起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则令黄某等人公开赔礼道歉，删除非法持有公民的个人信息，注销侵权使用的通信软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
0: 像此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呢，其实往往会被用于干什么呢？就是伪造学历，或者呢是骗取就业资格，或者呢是一些特殊行业资质等等。这个呀，就严重的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以及国家人才管理的秩序。所以呢，案件审理的法官也表示说，像这样的一个判例呢，其实彰显的是依法维护政企单位平台信息数据安全和打击数据犯罪的一个态度和决心了。
1: 是，当然呢，不法分子呢挖空心思获得公民的个人信息，往往是为了信息背后潜在的一个经济利益。
0: 对，
1: 最高法分析数起的一个案件发现，公民个人信息被收集之后，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是黑灰产业链的一个上游环节。
0: 作为预防这个宫颈癌的重要手段，接种这个人乳头瘤病毒的这个疫苗的市场需求其实很大的。
1: 对，
0: 那么在2022年2月到7月期间呢，这个梁某和王某啊就盯上了某预约注册的这个注射疫苗的一个正规的网站，然后呢他们就共同出资在互联网的黑灰产业的平台购买了木马程序，并且呢向这个网站植入了，进而呢获取了网站所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的订单信息，有29万多条。
1: 是，拿到这些信息之后呢，梁某和王某二人呢又费尽心机制造了仿冒的钓鱼网站，并呢这个纠集多人分工协作，群发这个疫苗预约成功的这样的短信。那么诱使呢预约人员点击短信当中的钓鱼网站链接，冒充网站的医生客户，对于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最终呢51名被害人损失58万多元。
0: 你看法律审理认为呢，就是这个被告人梁某和王某的他们的行为呢，均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诈骗罪，分别呢决定对两个人执行有期徒刑12年和11年9个月，并处罚金。
1: 对，那么案件的审理法官也表示了，说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啊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呢无利可图，有利于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一个蔓延。
0: 对，这个信息个人信息其实绝非这个敛财的筹码，
1: 是
0: 隐私泄露呢，其实往往牵扯的就是利益黑手，相关的行业主体呢，其实也是要严格的去履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责任了。最高法的这一番量件呢，意在全链条去打击涉及到个人信息犯罪的这个情况，去释放一个谁卖隐私就严惩谁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信号。
1: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0: 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0: 小小陈带来了一首歌，叫做《你美如当年》。这里是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君。
1: 巷口老槐树又发了新叶，我唱着就散在雨里绕了几圈。

过去的时候，我一直都认为爱听歌的人也一定爱唱歌，但是最近我突然发现有很多真的是非常爱听歌的人却不怎么唱歌，反倒是有些人不怎么听歌却经常在唱歌。你是一个爱听歌的人还是一个爱唱歌的人呢？欢迎来收听这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穆小雅，可

如果把这个地球上的所有微小的声音放大10倍、20倍，或者说更多的倍数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啊？有一个声音，如果说被放大之后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深受其困扰，那就是广场传来的那些爱唱歌的人的声音。春节的时候去到海南，我们一家人在那里团聚，然后那个房子的位置挨着万达广场，每天天蒙蒙亮以后吧，就有人开始在那里唱歌啊，特别大的功放，然后呢每天的曲目基本是一致的，好听不好听不说，我总觉得早上还有一些人会在自己的梦魇当中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带入到一个梦境，窃窃私语在耳边，依依不舍难分又难。不是所有的声音被放大之后都那么动听。来自于买辣椒也用券的这首歌叫做《缤纷小世界》。

还回到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内容，就是在广场上唱歌的人们哈，其实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社会现象了。现在可能你无论走到很多的广场，都会有人在那里唱歌。但是有一点不让人不解的就是，大家为什么把声音都要放到那么大？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爱唱歌的人，不可以戴上耳机，轻轻吟唱，自己听到就可以，不可以吗？这要一个很大的功放哈，不知道。这好像就像很多摄影师拍完了照片需要发朋友圈让更多人看到一样，我们有的时候做了很多事情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听见。我们的节目好像也是如此，一档动听的广播节目啊，不动听也罢，是不是希望有更多人听到，更多人能关注到？为什么呀？

所以说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你可以去网络上直播，你希望更多人关注到你的声音，你可以在网络上大声的唱，但是那是在家里。你可以在网络上来上传你的照片视频等等，有人喜欢，有人去点关注，对谁都不会造成更多的影响。所以在更多的公共场合，当你放声去歌唱的时候，你要关注一下这种大的声音有没有给别人

白家俊、王优秀刚刚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想某人》。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跟随我们的音乐。这是来自于姑姑的《多喜欢》。

过去有一个一条街啊，在某一个地方有一条街，然后这个街上呢有很多的音像店，大家呢都在出售着最流行的那些音乐啊，光盘呐、啊、CD 啊等等等等。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在门口放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音响设备，播放着自己店内最主打的一些歌曲，来吸引更多的顾客走进店里来购买这些光盘。但是后来大家意识到一个问题，当每一个人都把音量放得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大家走过这条街的时候，满耳朵听到的都是那种噪音，完全欣赏不到了音乐的美。后来这几家音像店的老板终有一天坐在一起，商讨出了一个特别好的解决办法，轮着放，每个人来主打一天播放音乐。第一天第一家店来播放，他无论播放什么样的音乐，其他店呢都跟着一起来欣赏，然后是第二家店第三家店，以此类推，这条街呢后来就吸引到了更多喜欢音乐、喜欢来听这些作品的人，而且他们的生意

如果说我们站在真正喜爱艺术的这个角度来做某说很多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现在见到它的这种形式或者说听到的声音和以往应该是完全不同的。橘子妹带来的这首歌《梦一场》。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

0: 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2: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岗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3: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4: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3: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5: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6: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7: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3: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8: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9: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政策直通车，惠民暖心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胡同旁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期的农牧业专家的科普时间，希望呢通过这几期的节目对于农牧民朋友的生产有所帮助，同时也向各位农牧民朋友推荐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技术热线96326。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全区性的农牧业科技服务网络，目的呢是解决农牧民生产中的技术难题。服务体系是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的，农牧民朋友如果遇到了种植、养殖、水产技术、动物疫病以及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方面的技术问题，都可以拨打96326热线电话，热线呢将会为您匹配技术专家，帮助您答疑解惑。当下几处人家，我把理想当成了时间会。眼下我市的播种工作已全面结束，大豆、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各类农作物相继破土而出，广袤的农田里啊，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播种任务圆满收官，田间管理的重心也随之转移。你像病虫害防控、杂草防除等一系列农事保值工作将成为全年丰收丰产的重要保障。为此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高级农艺师唐璇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解农作物病虫草害监测预防与防治，以及如何安全的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那首先请唐老师和听众朋友们问声好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开心能够借助这个平台和大家交流田间植保相关使用技术。当前全市大田作物出苗整体整齐，苗情基础不错，但伴随着气温稳步回升，田间伤情充足，杂草病虫也进入了活跃期，田间管护压力逐步增大。接下来我将结合呼伦贝尔本地的气候特点、种植模式以及常年病虫害发生规律，从苗后除草、病虫防控、安全用药等几个方面和大家分享田间植保相关实用技术。
0: 感谢唐老师做客直播间哈，给我们普及这些知识。那现在呢，农作物陆续出苗，和前期播种备耕阶段相比哈，咱们植保工作的整体重心发生了哪些显著的变化呢？
1: 两者的工作方向和重点有着很大的区别。备耕播种阶段呢，主要是抓源头预防，通过整地、选种、种子处理、土壤封闭除草等举措，从源头压低病虫草害基数。目前土壤封闭除草已基本完成，植保工作呢正式转入了出苗后的精细化管护。当前核心任务首先是把握好有利时机，做好苗后茎叶除草，把杂草清理干净，防止杂草跟作物抢水肥和光照。其次呢，是常态化的开展田间巡查，早发现早处置农作物病虫害。目前呢，我市昼夜温差大，局部低洼地块土壤偏湿，这种环境利于病菌侵染蔓延，也会助长

0: 喜湿性地下害虫虫卵的滋生，所以田间病虫害防控一定要坚持抓早抓小，千万不要等问题大面积出现再进行补救。
1: 嗯，就是趁早趁小的时候赶紧去整治一下哈。那说到田间植保的管理哈，当下农户呢最为关心的就是除草工作了。那刚刚您提到了现阶段我们是开展苗后除草的一个关键时期，那请您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我市主栽作物的常用苗后除草剂都有哪些呢？
0: 嗯，是的，就是苗后除草呢是当前田间植保的核心工作，我们要分类管理，精准施策。前期呢土壤封闭效果理想的地块，日常呢做好田间巡查，针对零星杂草进行补防就可以了。那已经实施封闭杂草实施封闭，但是杂草基数仍然偏大，常年呢草害偏重，或者是还未有开展封闭处理的地块呢，就要抢抓这个窗口期，及时呢开展苗后茎叶除草。在药剂的选择上呢，大豆田呢可以选择西草桐、荆鼻扶合草灵、荆葵合灵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扶黄安草醚、灭草松等防治阔叶杂草。玉米田呢可选用烟蜜黄龙、本座草桐、本座扶草桐等防治败草、狗尾草等禾本科杂草，选用硝黄草桐、环黄桐、有趣金、特丁金等防治梨、反枝苋、鸭脂草等阔叶杂草。我市春小麦常采用苗后一次杀除策略，在小麦拔节前选用缺草纸、扶座黄龙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氯氟吡氧乙酸、苯黄龙、二甲四氯钠等防治阔叶杂草。油菜的苗期可选用西草桐、高效氟吡甲合灵、荆葵合灵等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二氯吡啶酸、氨氯吡啶酸防治阔叶杂草。马铃薯田呢可选用西草桐等药剂及其复配试剂防治禾本科杂草，选用蜂蜜黄龙、芹草桐、灭草松等药剂及其复配试剂防治阔叶杂草。
1: 嗯，可以说不同的作物、不同的田地针对的那个除草剂是不同的哈。那你像农牧民朋友到哪里去买这些东西呢？
0: 我们除草剂可以上那个每个旗县或者是乡镇，它会有农资的经营门店，我们到正规的农资经营门店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嗯，其实像您刚刚说的这些除草剂哈，这个名儿其实很难记的。咱们比如说像大豆田，我需要除草了，到这个就指定的这个卖这个除草剂的店里，那是不是直接就说我想要除什么什么草？我大豆田我需要除什么什么草，然后人家就给你推荐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其实这些。你像你刚刚说的这些，可能如果不是像我这种门外汉，我听不懂。但是可能像那些像田地里经常干活的农民，可能是懂的，但是也太记不住哈。所以咱们可以去门店去咨询一下，可以让他们针对性的去给你推荐哈。
0: 对对。
1: 嗯，那了解完了常用的苗后除草剂，那请唐老师啊再给大家讲一讲田间实际的操作中还有哪些要点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呢？
0: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使用除草剂呢，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一个是呢，适时用药，苗后茎叶除草最好呢等杂草长到2到5叶期再施药。适宜的施药温度呢是15摄氏度到25摄氏度，气温较高的时候，施药时间呢要选择在上午10点之前和下午4点以后。晴天无风时用药，阴雨天、大风天禁止用药。以防药效降低及雾滴漂移产生药害。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用药，选用时呢要兼顾前后查作物，如有趣金、扶黄安草醚这些药剂残留期比较长，使用的时候要严格掌控用量，选择安全的后查作物。第三个呢是轮换用药，结合田间杂草种类对症选药。不要长期单用同一种作用机理的药剂，要通过交替轮换用药，以延缓杂草产生抗药性。第四个呢，就是精准施药，选用性能良好的悬挂式、自走式喷杆喷雾机等大型高效施药器械，并装配扇形喷头，避免因施药器械跑、冒、滴、漏造成药液浪费和局部药害。不推荐使用植保无人机喷施除草剂，以防造成大面积的药害。要根据所用的施药器械类型合理的设置对水量， 确保呢喷雾均匀，不重喷，不漏喷。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您啊，就是您也是需要去各个旗县去指导工作，是不是？
0: 嗯，
1: 那咱们平时都是指导哪些呢？
0: 我们一个是指导，就是农民可能是在种植的过程中遇到一些病虫害，然后可能有些农民不认识，或者是他不知道怎么去防治，用什么方法，那么可以就是咨询我们，然后我们下乡的时候也会到田间去巡查，去看一下发生了哪些病虫害，进行针对性的一个指导。
1: 嗯，就是有时候可能杂草啊，或者是病虫这个种类他们不知道，
0: 对，
1: 然后所以需要咱们去进行指导哈。
0: 嗯
1: 嗯，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休息过后呢，我们回来继续了解咱们呼伦贝尔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防与防治，那以及安全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

0: 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
1: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一键开启你的专属声音之旅。
2: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3: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4: 或许是默默无闻的平凡英雄，用坚守书写不凡；他们或是各自领域的业界精英，用智慧引领方向。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聆听，每一段分享都带来启发与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蒙农创科技110专家，呼伦贝尔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科高级农艺师唐璇做客直播间，为我们讲解农作物病害、虫害、草害的监测、预防与防治，以及如何安全使用农药等方面的技术。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除草的工作哈，那病虫害防控呢是接下来的关键工作了。那咱们当地的种植的大豆啊、玉米、小麦、马铃薯等等作物，常年主要会发生哪些病虫害呢？又该怎么针对性的开展防控呢？
1: 首先来说一下大豆苗期呢，最主要的病害就是大豆根腐病，像低温高湿、虫查连作、田间积水的地块发病尤为突出，可导致烂种、死苗、根腐和茎腐，严重影响大豆生长。防治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以半种为主，苗期发病严重的地块呢，可以选择金甲双磷、

0: 上防护帽、口罩、手套、靴子以及专业的防护服等，避免呢皮肤直接的接触药液。那么另外呢，施药时呢要始终处于上风的位置，做到顺风隔行施药，千万不要逆风操作，防止这个漂移的药液呢被吸入到那个呼吸道，沾染皮肤。整个施药过程中呢，要禁止吸烟、饮水、进食，也不要用手去擦拭面部、揉眼睛，避免呢农药入口、入眼造成伤害。那么施药结束后呢，要及时的进行清洁的身体，更换衣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提醒大家，像老人、孕妇、未成年人以及体质虚弱、有过敏史的人员，禁止参与农药的喷施作业。
1: 嗯，可以说这个防护知识啊是简单易懂的哈，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那除了以上的内容呢，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个细节，就是农药包装废弃物的一个处理。你像如今绿色农业呀、生态农业理念呢是深入人心了，你像农药瓶、农药袋的处置也是农业污染治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哈。那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呢？
0: 确实如此，小小的农药包装物处理不当呢，就会对土壤、水源、生态造成长期的污染，也是当前植保工作重点管控的内容。首先和大家明确明令禁止的行为，绝对不能随意的丢弃农药瓶、农药袋，不要用完就地掩埋，不要露天焚烧农药包装物，也禁止在水源地、池塘边清洗施药器械、倾倒剩余药液。这些行为呢，都会严重的破坏农田生态。正确的处置方式呢，主要分为以下几步。首先呢，就是施药完成后，用完的农药瓶、农药袋呢，可以使用三次的清洗法进行处理，也就是把药倒干净以后呢，往瓶子里面加四分之一的清水，然后呢，再盖紧盖子，用力摇晃30秒，然后把洗出来的药液呢倒进喷雾器里，再把上述的流程重复做3遍，基本上呢就能把瓶子里的残留农药清洗得干干净净了。这样呢，既能够避免农药的浪费，也能够有效地减少残留污染。第二呢，就是要把所有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统一的收集，集中的存放，不要零散堆放。第三呢，可以统一的运送到你原来购买的农药经营门店，或者是旗县乡镇设立的农药包装废弃物的回收站点，来进行统一的处理。
1: 非常感谢唐老师全面细致的讲解哈。今天我们结合了当前作物出苗的农时特点，依次讲解了苗后茎叶除草的药剂选择注意事项，梳理了大豆、玉米、小麦、油菜、马铃薯等主要作物病虫害的发生规律与防控要点，同时呢，也是普及了科学用药等一系列的规范要求，内容呢可以说是很全面接地气，那指导性也是非常强的。据了解啊，当前的苗情呢喜人田间管理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希望广大的种植户呢结合今天学到的农技知识，抢抓农时，科学管理，扎实做好除草、防病、治虫等各项工作，培育出健壮的幼苗，为今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所有农民朋友们的收听。农时不等人，管护贵在早，祝愿全市农民朋友今年风调雨顺，苗齐苗壮，粮食增产，年年丰收。同时广大农民朋友如果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遇到技术方面的难题，也欢迎您拨打96326农牧技术服务热线，通过热线呢，您可以获得更多的种养知识，得到更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蒙农创科技110服务体系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搭建的全区性农牧业科技快速服务网络，核心是模仿110快速响应机制，解决农牧民生产技术难题。服务体系由热线电话与专家团队共同组成，目前呼伦贝尔市热线电话96326已于2025年4月正式开通，2026年专家服务团队已经由最初的220人扩大到现在的367人，覆盖全市14个旗市区。咨询的内容主要包括种植技术、养殖技术、水产技术、动物疫病防控等适合呼伦贝尔地区农牧民实际生产的方方面面。此次专题节目我们提供的是市本级专家团队的资深专业技术人员，希望通过节目为全市农牧民科普一些常规的生产技术，为全年呼伦贝尔市农牧业大丰收保驾护航。
1: 这里有辽阔草原的壮美，也有森林秘境的神奇，

五彩呼伦贝尔，带您扫描呼伦贝尔各级市区，探寻当地最鲜活的特色，发现身边最值得关注的故事。我们连线各路记者，用声音为您展现这片土地的多彩魅力。五彩呼伦贝尔。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佳慧。接下来呢，我们进入五彩呼伦贝尔板块，了解各旗市区田间作业的相关情况。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阿荣旗的紫蘑种植工作。
1: 眼下，阿荣旗复兴镇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种植基地迎来集中播种期，村民们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新一轮菌菇种植工作。小小紫花莲菌种落地安家，不仅铺就了丰收的希望，更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稳定增收注入强劲动力。在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蘑菇种植大棚里，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工人们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地开展铺料、掰菌、点播、覆土等一系列种植工序。大家将提前发酵腐熟的栽培基质均匀铺平，保证土质疏松、厚度均衡，为菌种生长营造良好的环境。随后细心掰碎优质菌种，均匀点播铺设，最后规整覆土，精细管护，严格按照标准化流程作业，全力保障菌种成活率。复兴镇六间房村村民吕振英：
2: 这就是从一开始装菌，就是种菌，一直到现在菌成了，这就是掰菌往地里种，到时候再捡蘑菇，都是一条龙的，干得挺好的。我家就是这六间房的，王丽霞好样的，没说的，跟着这王丽霞干，一年挣点零花钱，就是干点力所能及的吧。
1: 依托成熟的种植经验和标准化管护模式，六间房村紫花脸蘑菇产业实现稳步发展。据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当前正值集中播种关键期，菌种播种完成后，经过45天左右的精细化养菌管护，即可进入出菇采收阶段。复兴镇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3: 现在是我们种菌期间，种完之后大概在45天左右能出菇。这个大棚是我们已经种完的，目前呢就差上一个遮阳网，上个遮阳网之后就基本上等于养菌期间养菌就可以了。
1: 为保障菌菇优质丰产，合作社提前谋划备足物料，在菌种选育、基质发酵、田间管护等各个环节严把技术标准，持续提升紫花脸蘑菇的品质。立足本地特色资源优势，合作社坚持走品牌化、多元化发展之路，着力打造紫香特色农产品品牌，擦亮花脸蘑之香名片。复兴镇六间房村宝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丽霞：
3: 我们今年是总共接了30个大棚的菌，预计能种30个大棚，带朋友一起，一共能种30个大棚，预计能产15吨左右。目前是会把我们的品牌利用起来，主攻咱们的花脸蘑之乡，打造咱们自己的贡品紫香品牌，不仅是局限于走市场这一个批发啥的，可能会有线上，包括产品线也会增加。因为现在咱们区里好多的一些媒体达人都在跟我合作，想带咱的产品。
1: 如今紫花脸蘑菇产业已经成为复兴镇六间房村的特色产业，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当地将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优化种养模式，拓宽销售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赋能乡村振兴，让致富菌菇持续绽放富民效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黄公鸟移灾忙的相关工作。
1: 随着天气逐渐转暖，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黄公鸟移灾工作正在全面铺开。黄公鸟种植户们抢抓有利农时，纷纷走进田间地头运苗、移灾、覆土，处处呈现一派繁忙的景象，为全年丰产丰收夯实根基。提起黄公鸟，大家都不陌生，是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响当当的招牌农产品。它口感酸甜，营养丰富，种植效益也非常不错，是大家熟知的致富果。但很多人只闻其名，爱吃其果，却不清楚它是如何从一粒种子到结出硕果的。记者深入尼尔基镇哈利浅村，近距离看看黄公鸟移灾的全过程，感受田间的忙碌与希望。在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家的黄公鸟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景象。30多名工人分工明确，协作默契，运苗、浇水、移栽、覆膜、盖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有条不紊。一排排嫩绿的姑鸟秧苗整齐立在了田垄间，在阳光下焕发出勃勃生机。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尼尔基镇哈利浅村村民李长友：
2: 我种红娘种了3年了，种红娘比那个种苞米黄豆效益好一点，反正今天多种点，种15亩地。我家这姑娘马上完事儿，后续就看她补苗打打药啥的，今天能有个好收成。
1: 黄公鸟种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移栽和采摘环节，用工需求旺盛。当地精准把握这一特点，顺势引导农户组建黄公鸟移栽专业队伍，将村里的零散劳动力有机整合，实行统一组织、统一调度、统一作业，既切实解决了种植户用工难、用工急的问题，也为当地村民搭建起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家门口就业平台，让闲置劳动力实现闲时增收。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尼尔基镇乌尔科村村民毛秀英：
3: 我们现在就是地已经种完了，在闲的季节呢，我们出来摘点姑娘挣点钱，这时间也就是半个月吧，时间半个月的能挣10000来块钱，多一份收入是挺好的。
1: 近年来，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立足本地资源禀赋，精准发力因地制宜，将黄公鸟种植作为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拓宽群众增收渠道、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推动黄公鸟种植从零散分布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转型，持续做大做强这一特色富民产业，让黄公鸟真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金果实。

0: 目前啊，这个时间呢，不光是田间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也是一年的高考季，万千学子将携着十二载寒窗积累，赴一场青春的答卷，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平安顺畅有序复考，营造出安全畅通温馨的高考道路交通环境。呼伦贝尔交警正式启动高考绿丝带爱心护考活动，免费发放爱心绿丝带，为广大学子的逐梦之路保驾护航。那绿丝带的作用是什么呢？绿丝带是高考期间专属的爱心护考优先通行标识，广大市民考生家长将绿丝带呢系在送考车辆后视镜的地方，既可以就是标识为爱心送考车辆。高考期间呢，我市交警部门将对悬挂绿丝带的送考车辆优先疏导、优先放行，全力保障送考车辆的快速通行，最大限度地减少道路交通拥堵对考生复考造成的影响。同时，绿丝带也是全程爱心护航的象征，呼吁着社会车辆主动礼让绿丝带送考车辆，共同为考生营造出畅通有序的赶考环境。
1: 放烟花，有人追我。
0: 所有领取人员呢，需要凭借着考生的准考证现场领取，一人一证，免费领取，不收取任何的费用。那领取的地点呢，就是在咱们海拉尔区主要路口的交警警车处免费领取。领取时间是6月4日至6月6日上午的9点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半到4点半。
1: 我称颂。
0: 下面呢也做一些温馨提醒。那首先呢就是严控考场周边的噪音，高考期间所有悬挂绿丝带的送考车辆途经考点周边的道路的时候呢，必须全程关闭车辆鸣笛，禁止鸣喇叭、闪远光灯，急加速、急刹车，杜绝一切噪音的干扰，全力保障考场周边的安静的考试环境。那送考车辆呢，需要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文明驾驶，规范停放，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通行，规范停车，不随便变道、加塞、违停，自觉维护高考期间的道路交通秩序。绿丝带呀，仅是作为高考爱心送考的标识使用，严禁私自涂改、转借、倒卖，不得用于商业宣传，违规。

在这里呢，也是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啊，都能够从容落笔，不负韶华，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愿所有的家长呢，都能够心安顺遂，静待少年佳音。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

0: 多，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拌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北京时间14点。
1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11: 音乐相伴，步履不停，在旋律里感受生活，在歌声中遇见美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节目开始要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的《预言》。这首歌呢，带着奇幻的旋律与深刻的哲理，唱出了成长路上的探索与勇敢。歌词里啊，我才发现梦想与现实间的差别，逆着风让自己体验每一个感觉，像极了我们年少时奔赴远方的模样，明知前路有风雨，依然愿意迎着风奔跑。

每个人的心中啊，都藏着一个独自属于自己的梦想，它或许平凡，或许遥远，却是我们前行的底气。就像这首《一人有一个梦想》这首歌一样，这首歌呢，温柔又坚定，告诉我们，无论生活多么平凡，都要守住内心的热爱与向往。一人一梦想，一步一坚持，平凡的日子也会因为梦想的照耀变得闪闪发光。

下面来听朴树的这首 No Fear in My Heart。 人生难免有迷茫与恐惧，都会被现实困住脚步，会在低谷当中自我怀疑。但是朴树呢，用歌声告诉我们要放下心中的枷锁，无畏黑暗与坠落，只有直面恐惧，才能遇见那个真正强大的自己。

下面一首老歌非常经典，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我们总会拥有值得守护的东西，是家人的温暖，是朋友的真诚，是自己从未放弃的初心。无论历经多少难题，至少还有这些美好来支撑着我们，让我们在风雨当中始终有依靠，在岁月里始终有温暖。

许嵩的这首《有何不可》像夏日里的一缕清风，轻快又治愈。这首歌呢，诉说着生活的小美好，告诉我们不必纠结，不必苛求完美，以轻松的心态面对生活。那些平凡的日常，那些简单的快乐，开心自在，便是人间值得。

再来听一首许嵩的歌，雅俗共赏。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被不同的声音评判，被世俗的眼光束缚。而这首歌呢，教会我们不必迎合他人，不必强求认同，雅俗皆是生活，从容做自己就好，在纷繁的世界当中，保持本心，活得自在洒脱。

你是否有时也会回忆着青春的纯真与美好呢？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樱花草》，仿佛那这首歌把我们带回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那些青。

生活当中啊，我们是要保持一份底气与骄傲的，尊重自己的感受，坚守自己的底线，活得坦荡且嚣张，不负自己，不将就生活。就像这首《嚣张》唱的一样，从中懂得自我与坚守，一起来听吧。

把回忆拼好给你，让我们学会与过往和解。人生呢，其实总是有遗憾的，总有散落的回忆，不必沉溺于过去的伤痛，也不必纠结逝去的时光。学会把回忆慢慢拼凑，珍藏美好，放下遗憾，带着过往的经历，从容走向未来。一起来听这首《把回忆拼好给你》。

许巍的歌是不是成为无数人心目当中追梦的歌曲呢？就像蓝莲花一样，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首歌呢，满是对自由的追求，对梦想的执着。生活或许有羁绊，或许有坎坷，或许有困难，但心中的热爱与自由永远不会被磨灭。愿我们都能像蓝莲花一样，坚定绽放，勇敢奔赴心中的远方。

酸酸甜甜就是我这首歌熟悉吗？也唱出了成长的真实模样。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的，有酸甜有苦辣，每一种滋味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接受不完美的自己，接纳生活的酸甜苦辣，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最真实、最可爱的那个样子。来自张含韵的《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点，
9: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的这条好消息。那么近日呢，外卖新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了。针对多个行业痛点，新规呢是给出了怎样的破解方法，外卖平台的主体责任又将进一步压实，强化监管，助力商户规范经营，还有哪些创新探索值得大家关注？
1: 外卖新规带来的变化可以从两个角度看，一是从消费者角度来看，现在在网上平台订餐的时候，可以发现大部分平台已按照规定将应当有的标志在网站平台公示，这是非常明显的变化。
0: 对，
1: 哎，我也发现了哈，最近有这个标识了，比如说没有这个明厨亮灶的，它会在上面有一个小方块，写着无明厨亮灶这样的标识哈，
0: 哎，这就更透明了，
1: 是
0: 吧？是的。第二呢，就是说从这个某一些专家的工作角度来看啊，一些平台呢在知道外卖新规将落地的时候呢，也会请他们来提供一些落地的规范性的建议，也希望能够在规定实施之日起呢就开始按照规定的要求严格落实，这也体现了这些第三方平台对外卖新规非常关注。
1: 这份新规出台落地的意义有三个方面，一是关于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也就是主体责任的落实。
0: 对，
1: 外卖新规的出台从网络第三方平台，从网络餐饮服务的侧面进一步落实了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的要求。
0: 对，第二呢，就是明确第三方服务提供者的主体责任。过去呢，按照食品安全法规定，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呢有义务有责任的，但是呢，这些义务和责任在细节上呢并不是很清晰。外卖新规的出台呢，进一步明确了第三方平台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应当做到哪一步。
1: 三是关于网络餐饮服务，近些年网络餐饮服务为广大消费者喜闻乐见，监管应与时俱进，对这种业态提供新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方法。外卖新规的出台体现了监管与时俱进的一种状态。
0: 对，那外卖新规的出台呢，对未经审核不具有资质或者说假冒资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相关的规定。
1: 首先，第三方平台的审核义务和责任被大大加强，如果第三方平台还允许这种情况在自己的平台上存在，所承担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0: 没错。其次呢，就是说对于餐饮服务提供者来说呀，具有国家许可的资质是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最基本的条件，所以呢，对于商户来说，外卖新规出台之后还公然套用别人的许可证，或者说通过一些不正当手段获得平台经营的许可资质，所承担的责任呢只能比平台更重，不能比平台轻。
1: 今年四月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依法对七家电商平台开出将近36亿的巨额罚单。从目前来看，这是对于这一类违法行为最高的一次处罚。这样力度的罚单表明了什么？
0: 对，这次处罚呢，所表明的态度非常明确了，就是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零容忍。尽管呢，这次是对第三方平台的处罚，并不是对于食品安全生产经营者的处罚，但依然开出了这样的罚单，就是想告诉社会公众，同时也告诉所有食品安全的相关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相关部门是零容忍的。好，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月。
0: 哎，这个周末啊，高考就即将开始了。
1: 嗯，
0: 哎，现在呢，可能很多高中的学生朋友们是不是已经不用上课了吧？
1: 哎，可能是都在家备考了，是不是？
0: 哎，对，就是大家呢已经都离开学校了，应该。最近我发现那个短视频上就有很多那个这样的视频。
1: 嗯，
0: 哎，就是很多高考的学生们最后一天在晚自习上，然后呢走出教室的时候是什么样？
1: 哎，对。
0: 哎，其实看起来还就挺感动。
1: 是啊，
0: 对，也让
1: 想想我们当年也是这样的，对，
0: 对对对，就是咱们两个的当年可能还不太一样。
1: 嗯，
0: 哎，这我记着，我高中毕业的那会儿，应该是在2001年的时候。
1: 哎，
0: 哎，那是很早的以前的事儿。
1: 是啊，
0: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基本上啊，也没现在的这么多花样吧。
1: 嗯，
0: 啊，现在我看好像有很多那个老师，你比如说学生在出门之前，
1: 哎，
0: 老师自发的把自己的车灯打开。这叫什么？这叫什么？叫前途一片光明。
1: 哎呦，寓意不错哈。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对，我估计啊，可能像张月后来的这个高考的时候啊，
1: 哎，
0: 这个就说法就多了，是吧？
1: 当时我们好像也就是什么出出板报啊，给老师写一些感谢的信啊。
0: 哎，对对对，
1: 哎，就是反正就是大家都挺感动的吧？
0: 嗯，对。
1: 哎，不管是高中的时候学习的时候有多么的痛苦啊，或者是说有多么难过，但是在那一刻啊，就是觉得挺感动，挺舍不得分开的。
0: 哎。就这三年还是积淀下来很多情感的，
1: 是的，没错。
0: 哎，今天呢，咱们同样聊聊高考方面的事儿哈。
1: 嗯，
0: 首先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就是这周呢，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几天呢，学生们也是全力的备考，但是短视频平台上却出现了不少，你看哈，押题的视频。
1: 哎，很吸引人啊，
0: 很吸引人。调查就发现了，这些视频呢，有不少是由 AI 生成的，甚至啊，还有人利用 AI 合成技术复活了知名的教育博主张雪峰，
1: 哎，
0: 来预测2026年高考作文。此外呢，还有一些视频虚构涉考官方信息，利用虚假信息来制造焦虑。
1: 哎，没错，现在的高中生啊，尤其是就是比较大一点的这些孩子，肯定是有手机的，嗯，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哎，尤其是这几天他正在等待备考的过程中，难免要刷一刷手机。
0: 他也会查吗？
1: 对呀，啊，如果刷到这种押题视频，哎，真的觉得挺吸引人的。
0: 嗯，对，家长也会查
1: 啊。对呀，啊，难免想要点进去看一看，你押了哪些题呀，啊？是不是？
0: 对。对，
1: 是不是万一要是就是有这种
0: 有压中的心理是吧？
1: 是的。那对此呢，教育部日前也发布了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切勿迷信押题，
0: 嗯，
1: 以免被扰乱备考节奏。
0: 对，
1: 多名教育专家和一线教师也表示，高考具有严格的保密与反猜题机制，会刻意回避当年最热话题，考生与家长切勿迷信押题，应回归理性，稳步做好考前冲刺。随着高考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也伺机而动，通过散布涉考这的虚假信息啊，制造贩卖焦虑。6月2日，教育部发布关于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其中就包括这个押题卷市场啊被借机炒作。
0: 哎，对，这个教育部也介绍说了，你看。高考临近，绝密的预测卷满天飞，名师和 AI 齐上阵。
1: 嗯，
0: 不法分子呢，利用一些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哎，就冒充了命题组老师啊、资深机构啊，高价售卖所谓的这个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等等。然而，无论专家押题还是 AI 押题，其实呢，都只是虚假宣传的一些手段吧。
1: 嗯，没错，哎，你就别说是就是花了钱倒无所谓啊，你重要的是还耽误时间啊，
0: 嗯，那可是
1: 对吧？本来你有自己的复习节奏，然后你这个一背这个题，什么这个押题啊、真题啊这种东西一干扰你，
0: 节奏全没了。
1: 对呀，啊，你本该复习的你都没复习，
0: 嗯，
1: 结果里面这个押题其实他可能根本就不会考，对吧？
0: 对，
1: 就浪费时间了哈。
0: 哎，
1: 教育部呢也提醒广大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突出反押题。

0: 以反套路的导向，更注重考察考生的关键能力、学科素养和思维品质。因此想要靠 AI 或者是所谓的专家押题来获取高分是不现实的。
1: 对，
0: 考生若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到押题上，反而会扰乱正常的备考节奏。
1: 哎，没错，你看一个高三学生的家长谭女士，她就说了，就这半个月来哈，这个平台呢总是给她推送这些内容，弄得她心里啊特别的焦虑。最近呢，他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了类似于这种视频，里面说的天花乱坠，言之凿凿的说能精准押题，有万能写作模板。
0: 哎，
1: 这个谭女士就说了，作为考生家长啊，自己被这些内容搞得特别焦虑。你说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就是一方面呢就怕漏掉重要信息，另一方面呢又怕押题不准。你看这孩子宝贵时间就全耽误了。
0: 是的，哎，这种说法很真实啊，我估计现在很多家长都有这样的心理。哎，我们看一看这些吸引人的标题都是怎么说的啊。教育部已经在打明牌了，2026年高考作文就考这三大主题。
1: 你咋知道的？
0: 啊，是啊，
1: 对
0: 对，要是你说的这么准，你岂不是去当这个什么命题
1: 老师
0: 了，是吧？
1: 哎，
0: 还有一种说法啊，说什么2026年高考作文就这十点，如果脱离了这十点，你来找我。
1: 上
0: 哪儿找
1: 你？是吧？
0: 还有高考最后30天，拼的就是信息差，家长一定要帮孩子明确好作文的标准是什么，让孩子直接套用，就能直接写出让命题老师眼前一亮的高分作文。
1: 对，
0: 那记者也调查发现啊，除了利用 AI 技术复刻虚假的名师专家，还有不少打着教育咨询名师头衔的账号啊，也在大批量流水线式的生产高考作文预测类的视频。
1: 对，你就是让孩子套那个
0: 模板，
1: 模板，你这个东西能写出什么好的作文，是吧？
0: 哎，肯定不能眼前一亮。
1: 没错，你看这类视频呢，还频繁虚构涉考官方信息，利用虚假信息制造焦虑。哎，比如说哈，多个高考作文预测视频当中都提到，今年高考大纲明确要求作文会结合社会热点来出题。
0: 实际上呢，为了防止简单的片面的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现象，教育部呢曾在2019年发布通知，在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的省份呢，不再制定考试大纲，把综合素质评价作为招生录取的重要参考。
1: 对，那其实呢，针对这个考前高考作文冲刺备考，一位高三任课教师也给出了切实可行的一个备考方向。首先就是说呢，考生要彻底放弃盲目押题这一招，哎，就是不必花费时间研究网传各类预测题目。更不要迷信市面上绝密押题卷，哎，这类试卷呢就只是商家营销的噱头而已，就为了赚钱嘛。
0: 对，对的，没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现在已经好多省份都没有那个考试大纲了哈。
1: 哎，
0: 他再说他能预测什么什么样的命题肯定是假的了，是吧？
1: 对，
0: 哎，每次就是这个高考作文题目出来，我觉得那才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1: 没错，
0: 都是很新颖的，
1: 对，
0: 哎，这个很有利益的这样的命题哈。
1: 然后呢，好多人也好信的就在网上找每年高考那个满分作文
0: 啊，
1: 哎，这个写的是真不错。
0: 是啊，哎，那才叫真的让人眼前一亮哈。就是咱们很难想象出哇，居然有这样的考生，
1: 哎，
0: 人家可能是准备的非常充分哈。
1: 对呀，你只有充分准备才能写出好作文。
0: 没错，哎，其次呢，就是考生要静下心来复盘历年的高考真题，仔细揣摩作文材料的审题逻辑，着重训练快速立意、多角度思辨分析的能力。审题立意呢，始终是高考作文拿分的关键。
1: 对，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考生呢，可以积累优质高阶人文素材，摒弃浅层的时政话术的堆砌。素材积累的目的呢，就是打造自己的这种语言风格，而非呢那种机械式的背诵和套用。
0: 最后呢，考生还要在考前规范行文结构，打磨文笔，保证能在考场有限的时间内写出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学质感的文章。
1: 对，所以呢，建议考生啊，在高考最后冲刺阶段，要做到减量提质，稳住心态。切记呢，盲目的海量刷题，也不用刻意的翻看各类作文的这种预测题。其实高考收官阶段比拼的从来都不是刷题的数量，而是自身学习的定力和稳定的应试状态。衷心的也祝愿所有的考生吧，能够沉下心来沉淀自我，平稳应考，最终呢金榜题名，花开六月。哎，这个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了，
0: 没错，
1: 而且呢是大家深深的一个希望，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一个非常
0: 好的
1: 成
0: 绩，
1: 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家长朋友们呢，也别在旁边那个就 帮倒忙是吧？
0: 对，
1: 就说的不好听一点叫帮倒忙。

0: 说刚才咱们就说那个有的家长其实他也在刷那些东西
1: 啊，对呀，
0: 然后有那个预测的呀什么的，他就开始跟孩子说，哎，你看你看，我觉得这个怎么就耽误孩子时间，
1: 理性一点哈。
0: 对，而且呢，就是这部分家长啊，包括如果说你把这个你的思想灌输给孩子的话，其实最容易的就是被一些利用高考的这个诈骗套路，
1: 对，
0: 就被诈骗到，
1: 容易上当受骗了哈。
0: 嗯，对，来，咱们今天为您说到的这个第二条，就是有关于高考方面诈骗的一些套路。
1: 嗯，
0: 你看，又到一年的高考季了，这个莘莘学子们也是踏上了人生最重要的考场。然而，大家全力备考的同时呢，一些不法分子也蠢蠢欲动，企图呢利用考生和家长急切的心理实施违法犯罪。为了避免广大考生和家长上当受骗，这个网警啊也在为大家揭秘一些常见的高考诈骗套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您分享一些哈。
1: 嗯，哎，我刚才突然想到了，我觉得如果是我母亲，就是我是现在的高考生啊，我觉得
0: 他会怎么办呢？
1: 我觉得他就是极其容易上当受骗的那一类。
0: 哦，
1: 哎，因为我当年考试的时候啊，我妈妈经常把我的书拿出来，然后拿那个笔给我画重点、
0: 哎、啊，就他认为他
1: 认为
0: 的
1: 重点，对。但实际上他也并不是老师、
0: 哎、
1: 每次我都反驳他，我问他你怎么觉得这是重点呢？
0: 看着像呗
1: 啊，对，我妈妈都说我有预感，
0: 我
1: 觉得，
0: 对，
1: 但实际上他从来没命中过。
0: 对，而且呢，就很多家长他也会被那个短视频所影响的。
1: 哎，是的、嗯、哎，那还有一种骗局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叫做出售高考真题。
0: 对，
1: 哎，每年高考前夕呢，总会有不法分子冒充所谓的知名辅导机构负责人，向家长来兜售所谓的高考押题试卷、
0: 哎、
1: 高考真题、嗯、绝密答案等，并且呢以预付定金的名义要求用户呢先付款，但是付款之后啊就被骗子拉黑了。
0: 哎，这都搞出绝密答案来了，我的天
1: 哪，
0: 这个骗术真的是太多了。哎，另外呢，就是提前查分数这类的骗局。
1: 嗯，
0: 不法分子呢，往往利用家长和考生急切想知道成绩的那种心理，然后群发短信，声称呢可以查询高考成绩，并附有网址链接。家长和考生一旦你点开这个网址，将可能被植入木马软件，导致个人信息泄露，甚至银行卡信息被盗取。还有的不法分子呢，会直接开价，就是要求家长付费来查分数。
1: 嗯，
0: 高考成绩查询呢，有官方指定的正规渠道的，大家呢不要轻信外来的那种信息，尤其是这个来历不明的这种信息
1: 啊，对、
0: 嗯，
1: 就是突然给你来个短信啊之类的，就是不要点击那些不明的链接，
0: 一定别点，一定别点。然后还有一个，
1: 哎、
0: 你比如说哈、啊，这个高考，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十号考完，
1: 嗯，
0: 然后呢，正规渠道呢就是15号出成绩，
1: 哎，
0: 你为什么非要提前一两天知道那个成绩有什么用吗？
1: 啊，对，而且这个什么以这种渠道来的这个信息，它肯定不是正规渠道，是吧？
0: 对对对，
1: 哎，谁能有这个后门专门就是给你家孩子查分啊？
0: 哎，
1: 是不是？
0: 所以说不仅是学生要有定力，咱们家长有点定力啊啊啊！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了，然后呢到了那个点儿咱们再查，
1: 没错。
0: 嗯，
1: 哎，还有一种骗局呢，就是伪造录取通知书、
0: 嗯、
1: 有不法分子冒充高校的招生办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
0: 哎、
1: 或者是发送录取短信，让考生呢将学杂费打入指定账号，以此来骗取钱财、
0: 嗯、
1: 考生和家长如果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一定要通过官方指定的查询通道来进行录取信息验证，避免上当受骗。
0: 哎，我觉得大学交这个学费的时候，应该是不是到学校去交啊？
1: 哎，我们当时好像真是，
0: 我们当时是在学校交的，好像
1: 啊，我们好像就是打入一个卡号，哎，让你就是提前，我们那时候好像是办了一个中国人民银行的卡吧？
0: 哎，那你是还没到学校报到之前要打这个学费呢，还是到了学校报到之后再打呢？
1: 哎，说实在的，还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就是记得让现办了一张银行卡，
0: 啊、
1: 哎，然后都打进去。
0: 但是我觉得怎么着也应该是那个，就是收到这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1: 嗯，
0: 然后你去报到，报到完事儿之后再交学费，这个。
1: 对，
0: 这个套路应该是正常的。
1: 哎，或者是就是上人家那个学校的官网去查询一下，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哎，不要听信这些什么短信呐、啊，这个有人的什么电话呀、
0: 嗯、
1: 这样的指引，
0: 对，
1: 还是上官网查一查。
0: 哎，总之稳妥一点，
1: 嗯、
0: 是吧？
1: 没错。
0: 哎，另外呢，就是一种方式，就叫做教育补贴这种骗局。 不法分子呢冒用这个教育部门和高校工作人员的这个职称啊，然后主动的与考生家长取得联系，骗取家长和学生的信任，并以领取教育补贴优先激活账户为名，让家长和考生带着银行卡到 ATM 机上操作，从而呢盗取其银行卡账户上的钱，或者说直接谎称手上有项目可以为考生申请大学的助学金，要求家长呢先交报名费。遇到类似情况呢，考生和家长一定要第一时间与学校进行核实，特别是在涉及转账汇款等情况下呢更要谨慎的操作。
1: 哎，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说一说防范措施和安全建议。首先呢就是保持警惕。哎，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就都是这样的，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哈，
0: 骗你钱。
1: 对，就是想骗钱。
0: 对，
1: 所以说不管骗子伪装成什么身份，绕多少圈，他最终的目的啊都是转账汇款骗钱。
0: 对，
1: 凡是涉及财务信息的一定要提高警惕，来多加核实确认，切勿轻信他人，以免财产受损。
0: 嗯
1: 啊，第二点呢就是认准官方渠道，高考的相关信息，比如说考试政策、成绩查询、志愿填报、录取结果等，一定要通过官方指定的正规渠道来获取，比如说各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哈。第三点呢就是保护个人信息，切勿轻易的将考生及家人的身份信息、准考证号、银行账户等信息泄露给他人。
0: 对，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网警提示大家，高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能够擦亮双眼，识破陷阱，顺利的迎接高考。这个迎接高考之后呢，就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呢，
1: 哎，
0: 就这个报考方面是吧？
1: 哎，是的。
0: 对，这个工作也很重要。
1: 没错。
0: 哎，所以这里面呢其实也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利用大家报考的这方面的焦虑的心理，
1: 哎，
0: 然后骗取钱财是吧？
1: 是啊。
0: 对，
1: 这不法分子真是有空子就钻啊。
0: 哎，有空子就钻嘛。就是利用这个家长和考生们，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很多家长都说了，你看报考这个我对学校也不了解，
1: 嗯，
0: 哎，我对这个高考方面的东西也不了解，
1: 所以真的很需要有个人想帮帮忙啊，
0: 你想帮忙，但是你一定要找那个，你比如说自己就比较熟悉的那个老师啊什么的，给你指点，
1: 哎，或者是正规的这些途径哈。
0: 对，切勿盲目的去先轻信那个网上那些东西。
1: 对
0: 对，所以说呢，这个高考之前吧，也有很多需要提示咱们考生和家长朋友们的。
1: 嗯，
0: 那今天呢，咱们也利用这个咱们新闻最后的这一条，
1: 哎，
0: 来为大家提前温馨提醒一些方面啊。
1: 好，
0: 对，你看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也会在6月7号开始。那为了方便广大考生顺利复考，发挥出最佳水平，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也温馨提醒各位考生。
1: 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啊，就是准考证。
0: 对，没有它你考不了。
1: 对，所以说要尽早的打印哈。
0: 嗯，
1: 2026年的高考准考证打印功能呢，已经在5月25日开通了。
0: 对，
1: 请尚未打印准考证的考生，尽快通过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登录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考生综合服务平台，完成准考证打印。
0: 嗯，
1: 切记呢，考试期间使用的准考证，你的正反两面不得有任何涂改或者是其他书写内容。
0: 对，另外呢，就是要熟知考生考试规则。打印准考证之后呢，各位考生呢要认真的检查准考证上的考生本人信息是不是正确的，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呢，就立即联系高考报名所在的旗县市区招生教育考试机构进行核实和更正。需要注意的是呢，要查看清楚各科目的考试时间和考试地点，
1: 嗯，
0: 仔细的去阅读考生考试规则有关要求和提醒方面的一个内容。
1: 没错，哎，就比如说这个准考证啊，你也不用非得打一张，你可以多打两张。
0: 对，有备无患。
1: 啊，对呀，万一这张弄丢了或者是撕破了，嗯，是不是？
0: 对对。
1: 哎，再一个呢，就一定要看清楚。哎，我也有过这样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那个考点啊，这个学校看错了，人家比如说上面写的是什么胜利街小学啊，打个比方，
0: 集中的啥？
1: 啊，对对对，然后你就不知道怎么想的，你就记成别的学校了。
0: 对。
1: 哎，那你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再一检查的时候懵了，是不是？
0: 就是我记着我高考那会儿吧，
1: 嗯，
0: 这个老师会告诉你提前一天你去你考试的那个考场。你去踩踩点儿，
1: 对，哎，可以这样啊，就是有备无患嘛。
0: 对，现在没有这个工作了吗？
1: 也可以啊，
0: 有吧？
1: 对，嗯，你要提前做好这些准备哈。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提前备好个人证件。那本次考试入场的指定证件，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准考证以外，
0: 嗯，
1: 还有你的身份证哈，是要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证件丢失了呢，也莫惊慌，嗯，绿色通道可救急。比如说准考证如果弄丢了，考点的工作人员可以协助 打印。哎，身份证如果弄丢了，可以通过人脸识别来验证身份入场。
0: 对，
1: 你最好是别弄丢哈，以免麻烦嘛哈。
0: 你发现没有哈？就是每年高考之前吧，
1: 嗯，
0: 你看新闻上也说。
1: 对，
0: 咱们广播里也说
1: 谁谁谁身份证丢了是吧，
0: 家长老师啊什么都提醒咱们这个学生们别忘了身份证
1: 啊，对，
0: 别忘了准考证。
1: 嗯，
0: 哎，他就每年都有那个
1: 有这样的小孩。
0: 对对对， 哎你看就是某交警是吧，骑着这个交警的巡逻车，
1: 对，
0: 护送考生去求准考证，
1: 有这样的。
0: 对，
1: 哎，但是现在看这个样子是不用了哈。如果你要是真的丢了，可以现场打印，
0: 嗯，
1: 但是难免会耽误时间，而且乱你的心态，是不是？
0: 这个最重要的吧，是自己提前真的要检查好。
1: 哎，最好是别弄丢
0: 啊。对，这证件还有那个张悦刚才说的，你别走错地方。
1: 嗯，
0: 你连考场都走错了。你再回去这应该就来不及了。
1: 哎，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啊，就比如说你这个考试的这个学校你没走错，你走错考场了、
0: 啊、考场不对，
1: 你坐到这个你本来是第一考场，你坐到第十一考场了
0: 啊，
1: 过一会儿来个学生跟
0: 你
1: 说你
0: 给我起开，那是我
1: 对、
0: 啊、
1: 这时候又懵了是不是、
0: 啊、就是考试之前吧，咱们大家呢虽然说紧张这个是在所难免的，
1: 嗯，
0: 但是紧张之余呢，咱们要从紧张里边呢就寻找一些这个考试方面的经验、
1: 哎、
0: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哎，另外一点就是说呢，要备好考试的文具。考生呢需要自备考试所需的0.5毫米的黑色字迹中性笔、2B铅笔、橡皮、直尺、三角板、量角器、圆规、削笔刀等等文具，装入透明的文具袋。考生呢应该尽量的使用塑料材质的文具。如果说使用金属材质的文具呢，会影响入场检查进度。这个责任呢是由考生自己承担的。
1: 嗯，
0: 考生呢参加考试的时候呢，需要携带本人准考证和居民身份证，不得携带使用像涂改液和修正带这样东西。
1: 哎，现在的文具也越来越多样了哈。
0: 对对，
1: 尤其是那些什么笔啊、橡皮啊，就越来越花哨了。
0: 嗯，
1: 那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咱们尽量能不带就不带了哈。
0: 对对，
1: 尽量从简吧，避免给自己带来那些不必要的麻烦啊。
0: 对，
1: 哎，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严哲哥也说到的，提前熟悉考点儿、
0: 哎、
1: 是吧？
0: 要提前去一趟。
1: 哎，可以，这个考生根据自己的需求来提前熟悉考点儿，来规划交通路线，
0: 嗯、
1: 关注天气变化，确保提前到达考点，留足了这个入场的安检时间。
0: 对，
1: 哎，那在考试的前一天，是不是6月6日的下午哈，下午4点到5点半，可以穿着考试时候的衣服和鞋子，携带考试的文具，在考点门口进行入场的安检模拟演练。
0: 哎，
1: 现在都这么高级了。
0: 哎，对，你演练好了，那明天不就没事了？
1: 是啊，而且尤其是还提醒大家，你就穿着这套衣服和鞋子哈，避免说你这个衣服鞋子也有一些有什么
0: 金属
1: 啊，属
0: 的，对
1: 对
0: 对。
1: 哎，万一到时候啊，你就是不得进入考场的这个楼宇啊，或者说你出现什么问题了，对吧？
0: 对，
1: 凡是在演练中提示报警的衣物，那你考试的时候就不要再穿了。嗯、
0: 对，就别再穿了，
1: 啊、
0: 就把它放家里得了。
1: 是的，就换一身、嗯、
0: 那个东西过不了安检的。
1: 没错。
0: 哎，就提前演练这个东西还是很重要的。
1: 哎，对的。
0: 哎，还有一点就是说呢，很多考生啊有这样的这个经历，就是说那个考点呢自己的地方没有，你得去外地考。
1: 嗯。
0: 哎，对，然后呢，你就住的地方啊什么的，你这个离考点到底有多远是吧，
1: 提前安排好哈。
0: 哎，然后考试的当天吧，很多家长会送考生去这个考点。
1: 嗯，
0: 是不是会堵车呢？
1: 哎，也是，
0: 对吧，
1: 提前安排好。
0: 哎，这个道路上面的通行，你比如说咱们不是考试的时间去的话，那你用时是10分钟的路程。
1: 嗯，
0: 如果说那天真的正式考试的那天，那可能就不是10分钟了。
1: 对
0: 对，你再提前10分钟往那儿走，那可能就来不及了。
1: 打点提前量哈。
0: 哎，咱们要早一点，是不是？
1: 没错。
0: 哎，另外呢就是说要严守规则，诚信应考。这一方面呢，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严禁携带的物品。你看我去今年呢高考入场继续实行2+1的安检模式，也就是说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的检查。考生呢严禁携带佩戴像手机、手表、手环、智能眼镜、计算器等等的电子设备，金属首饰、书籍资料、小抄、草稿纸、书包、打火机、钥匙等等非考试物品呢就都不让带进考点。
1: 嗯，
0: 否则呢就视为考试违规。哎，如果说考生啊在生活学习当中佩戴那种智能眼镜啊、
1: 哎、
0: 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说过这个东西啊，
1: 有 AI 功能的这种，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哎，你需要呢提前准备好适合的这种普通的光学眼镜。高考期间呢考点不受理智能眼镜代替光学眼镜参加考试的这种申请，由此引发的影响呢，考试作答等相关的结果啊就由考生本人来负责了。
1: 哎，
0: 你这个戴这个智能眼镜你到那儿去，万一通不过安检被人摘了，
1: 对，
0: 你说你要是近视眼的话，
1: 你看不清，
0: 那咋答呀？对不对？
1: 那这个就得由你本人自负责任了啊！哎、
0: 对对对，
1: 哎，下一点呢，就是必须要配合做好安检和身份验证。
0: 嗯，
1: 考生呢需要至少于开考前45分钟到达考点，
0: 对，
1: 接受检查通过之后呢，方可进入考点和考场。
0: 嗯，
1: 凡未按照规定时间到达考点，然后你由于接受检查而耽误考试时间的，责任由考生来承担。
0: 嗯，
1: 进入考点之前呢，需要将非考试物品提交送这个送考人员。
0: 嗯，
1: 哎，就是谁送你的，是不是、啊、父母？

0: 是，
1: 这也是为了公平嘛，是不是？
0: 啊，
1: 因为人家都可能里面的人都已经发卷了，
0: 对
1: 吧？
0: 已经答了一会儿了，
1: 是的。你这样就有很多可能性哈。
0: 对呀，你再进去的话，你也影响他人，是不是？
1: 没错。
0: 所以还是早一点哈。另外呢，对于检查当中发现携带疑似物品、提示异常等等情况的考生，必须呢在交出物品之后呢，再次进行人物分检，无异常报警之后方可允许通过。对于经过反复安检之后呢，设备仍然报警的，以及有其他可疑情形无法正常安检的，应该呢有两名以上与考生同性别的工作人员共同进行排查，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排查。

0: 员进行身份验证，使用金属探测仪进行贴身的检查。考生呢，尽量不要穿戴有金属饰品的衣服、鞋帽，以免影响正常的入场安检。
1: 那接下来还是和大家说这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就是提高警惕，谨防骗局。
0: 对，
1: 高考考试及招生有关的信息，请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招生高校官方网站的发布的内容为准呢。请广大的考生以及家长，请勿轻信各类培训机构、助考中介以及个人发布的高考真题、绝密押题、提前查分、特殊渠道录取等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0: 对，谨防上当受骗。今天节目当中也提醒过两三次了，是吧？包括就是说呢，不要信那种什么的话术呢，比如说你已被考场实时智能巡查系统确定为考试作弊，请配合接受后期处理。就这类东西呢，就是短信或者说微信的一些信息吧，其实就是恶作剧的信息。
1: 对的。
0: 另外呢，这个考试违规行为呢，一般在考场啊，就是现场处置的。
1: 是啊，当场就给你带走了。
0: 当场就抓住你的。
1: 是的。
0: 就其他通过举报等等途径确定的考试违规行为，会按照相关规程流程来办理。最后呢，也祝愿每一位考生吧，都能够策马扬鞭，不负韶华，笔下生花，圆梦今夏。祝大家考一个好成绩。
1: 是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走进牙克石，一同跟随牙克石的记者到牙克石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深入产业园区一线，工作人员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园区发展规划、企业生产运营及项目建设进展，倾听企业发展诉求，为入驻企业讲解从招商引资到落地投产的全流程服务举措，现场协调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堵点难点问题，以靠前服务、主动作为的务实作风，为企业平稳运行保驾护航。呼伦贝尔雅克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石坤。
1: 我们始终坚持，企业需求在哪里，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实行全程代办、专人对接、闭环落实，让企业少跑腿儿、好办事儿、安心干，真正呢在园区扎下根儿、发展好。
0: 呼伦贝尔雅克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处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草原交汇地，是全国首家以冬季汽车测试为主导产业的高新技术园区，也是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载体。从早期单一测试基地到如今多元产业协同发展，园区历经多轮优化整合，发展路径愈发清晰，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呼伦贝尔雅克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石坤。
1: 雅克什冬季漫长严寒，这份独特气候呢，正是我们最宝贵的发展资源。我们立足极寒优势，把冰雪环境变为天然实验场，通过体制改革与资源整合，在大兴安岭脚下搭起具产业、具人才、具创新的发展平台，让冷资源呢，真正成为北疆振兴的热引擎。
0: 园区总规划面积12.67。

0: 七平方公里，园区以三园一基地总体布局，包括大兴安岭农垦绿色食品与生物医药产业园、科技创新产业园、现代建筑业园、凤凰山冬季汽车测试基地，园区内大兴安岭农垦绿色食品产业园，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原生态小麦、油菜籽经过精深加工，转化为高品质粮油产品。宁夏桦树汁、野生浆果等特色资源被开发为高附加值健康产品，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牙克石凤凰山冬季汽车测试基地，极寒环境成为天然试验场，各类测试车辆完成低温启动。制动性能、电池可靠性等多项严苛检测，形成研发、检测、服务完整产业链，打造了冰雪经济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典范。呼伦贝尔牙克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服务中心副主任石坤。
1: 园区呢，投入大量资金完善基础设施，道路、电力、供热等七通一平基本实现全面覆盖。园区服务中心呢，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从项目的选址、手续办理到投产运营，提供全周期服务。现场呢，协调解决用地、用工、融资等实际难题，闭环式贴心服务，为企业减负松绑，保驾护航。
0: 经过多年积蓄发展，园区形成农畜林绿色食品加工、生物医药、工业品耐冷测试、新材料、电力热力供应多元协同的产业体系，聚焦效应持续显现。截至目前，入驻企业37家，其中工业企业27家、汽车测试企业4家、商贸物流企业6家。在华能牙克石发电有限公司、呼伦贝尔北方药业有限公司、牙克石市牧原蒙西水泥有限公司、呼伦贝尔金阳油脂有限公司、牙克石市牧人乳业有限公司、呼伦贝尔草上鲜食品生产有限公司6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带动下，2025年园区实现工业总产值14.15亿元，营业收入22.05亿元，上缴税金9909万元，经济运行稳中有进，质效提升，成为拉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今天呢，畅游南北呢，说了有关高考的事儿哈。
1: 哎，
0: 这个如果说高考结束了之后，大家
1: 就可以旅游了，
0: 就可以放松了。
1: 是的，
0: 对，然后呢，就可以考虑考虑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些地方，是吧？
1: 嗯，
0: 对。说到甘肃的旅游呢，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啊，在陇中腹地呢，是藏着一座被严重低估的宝藏小城，叫做定西。哎，这里呢是渭河的源头，中国蜀都，没有拥挤的人潮，也没有高昂的消费，既有黄土高原的那种辽阔苍茫，又有江南山水的清秀灵动，山水秘境，小众治愈，特色美食烟火十足。今天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定西，来解锁这座低调又惊艳的陇中名城。
1: 先带大家打卡定西的绝美风光，感受不一样的陇中山水画卷。很多人不知道，干旱的黄土高原上，居然还藏着定西这样的山水秘境。首推的就是渭河源国家森林公园，作为渭河的发源地，这里是妥妥的陇中天然氧吧。
0: 哎，真的这样哈，大家一提到那个黄土高原上面，大家就想到的是那个高高的山坡都是黄土。
1: 哎，是的，想到的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这种景象哈。
0: 哎，对，就是这样。但是这个地方你看还有国家森林公园呢。
1: 哎，
0: 对，也挺好看的，是吧？
1: 没错，
0: 你看景区之内群山环抱，森林茂密，溪流潺潺，飞瀑流泉，一步一景皆是清幽。春夏绿树成荫，山花烂漫，秋冬层林尽染，雪景静谧。登山徒步，夕阳洗肺，远离城市喧嚣，特别适合休闲放松，亲子出游，沉浸式的来感受大自然的治愈力量。
1: 喜欢奇山险景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桂青山，它有着陇中小华山、桂青仙境的美誉，是黄土高原上难得的原始森林秘境。群峰林立，怪石嶙峋，千年的古松参天，峡谷幽深绵长，兼具华山的险峻，黄山的秀美。
0: 对，那沿着桂青峡步道慢行的话，溪水相伴，清风拂面，随处呢可以看见原生态的自然景致，空气清新，环境清幽，每一处的风光呢都让人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1: 想要感受草原风光，就可以去狼渡湿地草原。这里地势开阔平坦，水草丰茂，溪流纵横，蓝天白云搭配青青草地，牛羊散落其间，风光辽阔之域。不同于甘南草原的壮阔啊，狼渡草原多了几分温婉灵动，春夏野花遍地，秋日草色金黄，不管是散步拍照、骑马游玩，还是露营发呆，都格外惬意。
0: 哎，除此之外呢，这个张县遮阳山峡谷幽深，岩壁俊秀，渭源天井，这个渭源天井峡这个地方哈，奇峰林立，景致呢是独特小众，而且又出片，都是定西不容错过的自然美景。
1: 哎，逛遍了山水美景，重头戏来了，那就是又说到美食环节了哈。定西的美食呢，绝对是西北美食里的隐藏王者，依托中国蜀都的优势，这个蜀呢就是马铃薯的蜀哈，
0: 土豆，
1: 对，土豆美食花样百出。哎，我觉得很多女生好像都特别喜欢吃土豆类的食物。
0: 对，就是这样。
1: 哎，就是各种各样土豆做的这个各种美食。哎，什么土豆丝儿、土豆片儿这种的，是吧？狼牙土豆、土豆泥。
0: 哎，
1: 各类的面食还有特色小吃，地道入味，评价量大，每一口呢都是实打实的陇中烟火气。来过定西的游客呢，几乎都会被这里的美食圈粉。
0: 对，那说到定西的美食呢，首当其冲的那一定就是定西的土豆了。
1: 嗯，
0: 这里的土豆呢，这个口感比较软糯，粉质饱满。
1: 嗯，
0: 咋做都很好吃。
1: 哎，
0: 最经典的就是这个定西江水土豆丝儿啊，酸辣爽口，清爽解腻，这也是本地人餐桌上的家常菜，也是游客必尝的特色。
1: 哎，我就很喜欢吃土豆。
0: 哎，我也是，土豆丝儿、土豆片都可以。
1: 特别喜欢吃这个豆角炖土豆。
0: 啊，对对对，
1: 尤其是这个土豆炖的这个像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啊，软糯一点。
0: 就咱们怎么说来着？叫那个就
1: 面
0: 火。哎，炖的很面，对吧？
1: 哎，然后一拌饭。
0: 哎。哎，对，就是这样。哎，你发现没有，这咱们东北也好啊，各地也好，就炖很多东西，那个里边都离不开土豆。
1: 放点土豆。
0: 哎，
1: 对，哎，这个当地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土豆哈，烤土豆、土豆搅团，是不是就土豆那个和成团，是不是
0: 给它挤成面粉那种状，
1: 是吧？还有洋芋金金土豆粉条，每一款都独具风味。尤其是洋芋金金，是把土豆呢磨浆过滤，蒸制成型，
0: 对，
1: 然后让它的口感是软糯劲道，再搭配秘制的酸辣料汁儿，鲜香入味，越吃越香，这是定西独有的。

0: 地道小吃。
1: 对，就我觉得吧，虽然说各地都有土豆，但是各地的土豆肯定也是一样啊，就是都不一个口感，
0: 就是做法都是不一样的哈。
1: 对，做法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对，
0: 是的，
1: 去那儿也可以尝一尝哈。另外呢，就是定西的这个面食啊，更是花样繁多。
0: 嗯，
1: 就堪称面食爱好者的天堂。江水面就是陇中人的夏日本命美食。这个自制的江水酸香清爽，再搭配手工面条，简单调味就足够美味了，开胃又解腻，消暑解馋，吃完的整个人都清爽通透。还有呢，这个泡帐子啊，这个香头子啊等等特色面食，手工制作，劲道爽滑，汤底浓郁，配菜丰富，每一种口感都不一样，平价又管饱，满满的都是那种家常的烟火味道。
0: 特色的小吃呢，更是让人目不暇接，回味无穷。陇西的腊肉是远近闻名，肉质紧实，咸香入味，肥瘦相间不油腻，无论是切片直接吃，还是搭配馍馍炒面条，都香气十足。桥圈圈呢，是定西特色的粗粮小吃，是由桥面制作，小火慢炸，外皮微酥，内里松软，麦香浓郁，越嚼越香，健康又解馋。好多减肥的人都吃这种
1: 荞
0: 麦面，是吧？还有甜被子、油糕、凉粉、酿皮儿，这些街头小吃随处可见，性价比超高，几块钱呢就能解锁一份地道的美味。
1: 对，另外呢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这个定西的特色硬菜儿吧。
0: 嗯，
1: 陇西暖锅，这就是秋冬必吃的一种美食。这个荤素食材层层的堆叠，文火慢炖，汤汁浓厚，食材入味，热气腾腾的一锅鲜，吃完之后呢暖心又暖胃啊。还有呢，就是清炖土鸡啊，还有这个山野的野菜，手工杂粮馍，这些都是纯天然的原生态的味道，保留了食材最本真的那种鲜香。所以整体来说吧，这个定西的美食呢，口味适中，老少皆宜，没有过重的那种油腻感，人均呢二三十就能吃得很饱，吃得很好，妥妥的吃货非常友好的一个地方。
0: 没错，最后简单呢跟大家说一说定西的住宿，整体性价比极高，适配各类的出行需求。比如说市区安定区，陇西核心的商圈周边，遍布高端酒店、商务宾馆，设施齐全，干净整洁，交通便利，出门呢就能逛景点、吃美食，适合追求便捷舒适的游客。同时还有大量的平价民宿、经济型客栈，环境安静、干净温馨，价格亲民。
1: 对，你像周边的县城啊、景区附近呢，也有不少的这种农家的民宿，清幽静谧，民风淳朴，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乡村的那种慢生活。不管是单人独行，还是情侣出游，或者说家庭结伴，都能够找到合适的住处来体验这种住宿，舒适又省心。
0: 山水藏灵秀，烟火润隆中，定西呢没有千篇一律的网红景致，却有着独一无二的山水秘境和百吃不厌的地道美食。这里风光静谧治愈，美食淳朴地道，生活节奏缓慢，物价亲民友好。如果呢你想避开人潮，来一场轻松惬意、好吃好逛的西北慢旅行，不妨就走进定西，赴一场山水与美食的双向奔赴。
1: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8: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2: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3: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今天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丝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嗯，奶奶，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市民。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今天呢，我们来聊点关于作为父母边界感的一些事儿。我们之前呢，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很多嘉宾，尤其是家庭教育领域的一些专家，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些常规化的分享。那今天呢，皎晶想在这儿和大家特别的说一说，从哪儿开说呢？从哪儿开始？就是从孩子们的日常开始，从不检查作业的妈妈开始。不知道朋友们对于自己孩子的这个家庭作业有没有检查的习惯？究竟没有啊？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情况啊？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说一说您家孩子和您的成长故事。先从究竟身边的这个朋友说起吧。前几天呢，有位妈妈吧。这么称呼他哈，问皎晶说：“皎晶，你们家孩子现在也这个高年级了啊，小学阶段的高年级了。”他说：“我们这孩子自从，上了这个4年级，我现在开始犹豫每天要不要辅导他写作业了啊，是不是也得天天检查作业，看看孩子学的是个什么情况？”他说有这个，之前他也是不检查作业的哈，但是呢，近期发现孩子期中考试成绩分数下降了许多许多，得到了老师的一个反馈，说孩子平时的作业不是很认真，希望父母能够重视起来，所以他感到万分的着急啊。他说其实呢，之前一直是放手，本来也想着放手，让孩子去自己做，让孩子学会对自己负责，可是目前来看，看样子是不行。他问到皎晶说，是不是我得盯紧点了？如果这个问题问到您了，您该怎么回答呢？其实呢，这位妈妈她有弦外之音，皎晶听得出来。她也感受过盯孩子学习写作业有这种疲惫感啊。其实皎晶是理解这样的一个心情的哈，但是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我说这个学习到底是谁的事儿，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还说到做有边界的父母，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后有一些启发。那提到给孩子到底检不检查作业，到底陪不陪孩子写作业这件事儿，皎晶先给大家一个理论，就是。不要去盯着，也不要去检查，让他成为他自己，这是他自己的事儿。

我们今天这个歌也特别的应景哈、啊。其实呢，让孩子去把自己的事情处理明白，也是让他自己带着自己可以去很远的地方，去更远的地方，是不是？哎，我们说回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就是孩子这个作业到底帮不帮他检查？答案是否定的，是不管。为什么不管？究竟要从具体的一些这个案例，或者说一些这个理论，跟大家进行一些分享。从哪儿说起呢？从一本书说起吧。这本书焦晶提了很多次了，就是名著《小王子》。哎，这个《小王子》里面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造一艘船，千万不要鼓励人们去伐木、去分配工作、去发号施令，而是要教会他们去渴望大海的无垠和高深莫测。”通俗点儿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让我们孩子有好的学习态度哈，让他好好去学习，比盯着孩子去做作业要重要的多。哎，我们可以根据孩子的这个成长节奏，慢慢的放手，一步一步来。那有家长会说了，娇娇不行，那我只要是不管他，他肯定就会出纰漏、出差错，老师肯定会找我。没关系，我们不妨放轻松，就把这个事儿就全权的交给他。哎。也要跟孩子有这样的一些说辞，就是这次的问题我们找出来给他改正，然后下次放手信任你啊，是因为妈妈或者爸爸信任你才让你自己去努力去做，一定要做好。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不行，我就这话我都说不出口，觉得说出来可能是会觉得自己不负责任，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啊，就是让孩子把自己的事情让他拎得起来，对不对？让孩子自己对自己负责，让孩子自己对自己承担责任。说谁呢？比如说啊，今天娇娇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孩子的这个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我女儿她的这个作业，是从小学开始，是没有任何人去盯着她去写的。但是呢，不盯着她去学。去写并不是说我们作为家长不重视他的学业啊，但是我们也会关注一下老师的反馈的结果。过程是交给孩子自己的，让他去承担责任啊。比如说就是在低年级的时候，老师会在这个作业上面啊标记上交没交啊，扣一分扣两分等等等等啊。其实这个扣的分少，有一些小瑕疵小问题是可以接受的，让孩子慢慢的去逐渐的找到自己的这个问题所在，让他去改掉。这个事儿是很好接受的，是不是？慢慢改掉了就好了。而一定不能做到一个说拿着小板凳或者说坐在孩子身边，你在孩子这儿就是佯装看书也好啊，刷手机也好，去盯着他写作业，不可以。尤其是有的家长很敏感，错了一个地方马上就纠正，马上就指出来，要他例行立改。其实这样的一个状态不仅打扰了孩子的专注力，还会让他们很不自在。想象一下，我们在办公的时候，我们的 boss 在我们的身边看着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敲字写方案，看着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去出稿子，看着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些合作伙伴怎么交流，怎么沟通，有问题马上就指出来。想象一下这样的场景是不是挺恐怖的？我相信听到这儿了，还有家长会告我说，娇娇，我们是成年人，我们工作，我们能对自己负责，可是他是个孩子呀。孩子他是不是也得成长呀？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肯定要犯错啊。我们成年人到时至今日啊，娇娇已经快40岁了，还是会偶尔还会在生活和工作呀当中会出现一些错误，这个是正常的。所以我们家长不要太敏感，把我们自己的这种感受，不妨把这种立场站在孩子的身上看一看。我们就是孩子那个，所以我们工作当中的 boss， 我们可能在孩子当中，在孩子心中就是那样的一个位置，不要做成那样，
啊，只会让孩子形成更多的对抗情绪。他可能这会儿在学习，其实他可以自己放松身心，然后去产生心流，去学习，去把自己的每一个科目慢慢通过总结规律把它抓好，不用家长一直在旁边叨叨叨叨叨叨，是不是？哎，还有更重要的是什么？有的家长看到一些结果会去指责孩子的能力，说你这一点点事儿你都弄不好，这说了你多少遍了，怎么怎么样，不停的大放厥词，上纲上线，其实没必要。哎，不用去指责孩子的能力，能力都是慢慢一天一天培养出来的。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和孩子去讲事实就好。哎，题目错了，哎，就讲这错题，不要说怎么这都不会呀，你怎么就老是粗心大意，你怎么总是说你就不改呢，别说这些，题目错了就再讲一遍，可以适当的提醒他说，这是我给你讲的第几遍了，哎，你可以要再用心一点了哈，是不是？一些这种积极的正向的引导要有，不要去说扎心的话，哎，说多了孩子就反感了，他不愿意听了，是不是？

哎，说到这儿，有一个特殊的需要注意的 tips， 那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说了，孩子不要去说扎心的话哈。哎，除非说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他某一科作业他没有上交，或者说他没有完成好，他没用心。哎，这时候我们家长要潜下心来，怎么办？询问原因，哎，询问啊，不是质问。哎，问问孩子是没有做完呢，还是说不会做啊？你没教是不是？这是态度问题了。再和在家里面，这个再结合在家里面那些情况来跟孩子分析一下哈，哎，就能知道孩子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哎，弄清了这个事情的缘由，哎，去解决，去解决，去解决就好。

说别人可能没有什么说服力哈，教监还是想分享一下自己孩子目前的一个状况。哎，在成绩不是班里面特别优中选优的孩子，并不是。但是呢，他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很重要哈。想和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分享的就是，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对自己的事情负责，然后从小就是，可能他不是出其类拔其萃这样的一个孩子，但是呢，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知道自己有底线，这个就很棒了。目前呢，我的女儿在读这个小学高年级了，作业肯定都是自己安排的，周末的时候。他会想去玩嘛，会适当的提醒一句，就一句哈，多了不能说，说多了真的是烦呐，是不是？想象一下，我们如果天天被我们的这个负责人，去唠叨，我们也是不愿意的，是不是？要自己心里面有这种能量感，哎，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说就小小的提醒他一下，说放手不管，其实不是。交警在我们往期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很多次尹建莉老师的一个教育理论是什么？不管才是真的管。就这个不管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不是完全放手，结果还得看。比如说，有一个周末，因为玩这个电脑里面的一个网络游戏，他整个心都是浮。特别浮躁的，特别特别浮躁，我们可以充分的感受到作为家长，结果周一，哎，老师的反馈就来了，就说测试卷做的不好，花的时间还长，老师反馈的意思是他不认真，这个心思不在学习上面啊，而且还和我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和教监说到，说以前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哎，我也。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积极配合，是不是？孩子有什么问题，我们家长一定要做，成为那个，老师反馈问题的时候，知道去马上知道孩子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的这样的家长，一定要做到懂孩子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教监也说到，要老师可以更严格的去管教他。哎，所以说，这样的一天下来了，哎，到了晚上。和孩子碰面了，我就把这个老师反馈的一些问题跟他进行了一个沟通。他知道自己没认真，也知道自己草草了事，就想着去玩，其实就是想玩。就像我们成年人，我们平日里是不是工作天天当牛马也很累，哎，也有一些想试试放松的时候，可能玩的时候也会有给自己彻底松绑的时候，这个是可以是被允许的哈。那孩子也一样，但是呢，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工作如果出了问题，自己得承担，是不是？那孩子也一样，哎，这个结果出现问题了要承担。比如说在学校老师会处理，那在家里就按我们之前一起规定的一个这个计划规矩，哎，每个家里面肯定都有自己的规矩，是不是？按照自己的规矩来，就要叫停啊。既然你管自己管不住，那就把这个电子游戏啊，网络游戏就给他叫停取消。哎，不是那种大的节假日，时间很长的哈，比如说这个寒暑假不可以玩。哎，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是哐哐哐跟他说了一堆很负面的对于他的一些评价，只是告诉他我们不会盯着你这个作业哈，也不会说是给你检查，你自己还是得对你自己负责。目前可能得暂停了，但是呢，未来看你的完成情况，看你的成绩，哎，看还有老师的反馈，希望你能认真对待。这些话说给他，相信在接下来再出现同类的事件的概率会很低。

哎，实践啊，是检验真理的最好的一个过程了啊。嗯，接下来的时间，哎，就发现孩子并没有再出现以往的一些情况，而且呢，每次做作业的时候，他也非常认真了啊，因为孩子也知道吃一堑长一智的啊，而且呢，还有很多时候也在学校我获了点奖励啊，所以呢。哎，看到孩子有这样的一些正向的这种反馈了，家长也要给予这种正向的反馈。哎，不妨就认认真真的去夸赞他，哎，有针对性的去表扬他，告诉他，看，认认真真的对待，有好的回报，有好的回馈，非常不错。哎，就是这样，有进步，及时的去鼓励，及时的去肯定，及时的去认可哈。哎，孩子不会总是迎来这种风吹雨打，总是迎来打击，是不是？他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知道知错而改，对不对？嗯，知耻而后勇，那未来肯定没有这个大方向上的一些问题，他肯定也会自己去慢慢的掌握。

当然可能有家长还会和教监去反驳，说你看这孩子到高的这个小学阶段的高龄段了，但我们孩子小怎么办？年龄小也不要替代，哎，也要让孩子自己去做。嗯，也有的妈妈可能这会儿又会和教监说了，教监说我这孩子小，他做得慢，他能力不行，目前还做不好，我看着也着急，我能不能帮他们一把？还是不帮？哎，不帮不帮，尽量不要出手帮忙啊。嗯，其实有这么一个经历哈，教监有这么一个经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的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们哈，是姐儿三个哈，这个老大老二老三，就最小的这个小孩儿，平时周末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家里姐姐做作业，哎，或者说是看到大人们去讨论学习方面的问题，哎，他就会积极的说拿着自己的作业，哎，要跟这个姐姐们一起去做。其实呢，在当时哈，教练还观察了一下他那个作业哈，其实是什么作业？就小孩幼儿园阶段的一个数学的一个就是叫思维册吧，就那么一个手册。大部分其实是游戏，哎，游戏环节，所以孩子兴趣也很高，这种态度当然是很好的，哎，这就是这么来看啊。如果有这样的小孩，他一定就是一个特别难能可贵的学习种子，哎，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如果有这样的孩子，一定要去，鼓励，哎，多说他做得很不错，哎，会主动的完成作业，能自己对自己负责，哎，就把这些小高帽给他戴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的眼睛里面会闪烁着小星星哈，他们会有这种被夸赞，哎，被认可这种自信，哎，自己内心建立起来的自信，这个是

对孩子来说，成长来说最有帮助的一种啊，一种信心来源。其实还有一些小朋友啊，尤其在这个低龄段，我们不妨也给他们建立一些任务。比如说现在近期哈，教授发现很多游戏又卷土重来了，近期叫什么拼豆特别火啊。记得在七八年前吧，在教教孩子小的时候，这个东西就有，现在又开始火了一把哈，颜色更丰富多彩了。不妨给孩子，就是这种小孩子，让他建立自信，怎么建立？给他点这个图画，让他去涂色呀，或者说给一些这种就是思维导图啊，或者说这种思维训练的一些练习册，这种小游戏让他去连线，又或者是给他一些这个可以动手的东西啊，让他去粘贴一些小图案。虽然孩子很慢很慢很慢，但是我们作为家长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再慢也得忍住，不要去替代他，不要怕浪费时间，就让他慢慢的自己完成。

好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我是乔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就是对于孩子写作业这事儿，到底管不管。我们刚刚说了哈，对于一些小小孩，哎，这个幼儿阶段，这个低龄段的孩子，我们不妨让他从小就学会去做点什么事儿，哎，让他自己这个对自己开始慢慢负责，有这种感受，哎，要有这种体验，哎，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养成了一个习惯，到了再大一点小学阶段，哎，这个学龄段哈，反而能够帮助我们的爸爸妈妈省出很多的时间，让孩子们自己去试着做，学着做，哎，让他们会自己去做，而不是什么都要靠父母帮忙。哎，真正的做到就是激发孩子们的自驱力，让孩子能够安排自己的作业时间。哎，尤其是到了这个初中阶段了吧，嗯，这个作业量大了，嗯，科目增加了，作业越来越多了，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又要变换另一种这个陪伴方式了啊，而不是监管方式。

有朋友会说了，交警啊，你这个年龄大了啊，年纪高了，还是不去管他，那他完成不了咋办？完成不了就完成不了，还是他自己负责，不是家长担心的事儿。哎，也不要担心孩子说完成不了，或者说去学校挨老师批评怎么样？他们如果想完成，一定会有办法，想着法子的去做哈。不要担心，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可能拖延，哎，还是说，有的孩子就这个进度就是不想自己去掌控，都不要紧，哎，就不管是拖延还是说这个进度他自己不想完成，都让他自己去决定，哎，都让他掌控，有掌控感，让自己把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去做哈。目前来看哈，交警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是自己孩子自己安排自己时间的啊，小学阶段也有，高中阶段也有，初中阶段也有，都能自己掌控好自己的人生的这样的孩子，他都能够把作业和时间安排得不错。虽然有时候可能孩子会出现一些手忙脚乱，但是也可能会和家长抱怨说累，我是想可能想给自己开小差，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们之间的这种交流啊，会发现孩子们还是慢慢通过积累，他就越来越顺利了，就越来越不需要大人去操心太多事儿了。

翁丽丽，这名儿好玩。他说：“小江，我闺蜜就是从来不检查他孩子作业。他儿子现在五年级，每次考试都是年级前三。我真的太羡慕了，我怎么就没这福气？你也有，哎，去充分的信任孩子，慢慢我们的孩子也会给我们正反馈。不要去关注这个成绩到底多少多少，分数到底多少多少，注重培养孩子的能力最重要。”子子，那这个啊是子子，他说其实我觉得教训不是完全不管，而是不盯着每一道题，让孩子自己先检查，最后家长再大概看一眼有没有完成，这样才是对的。嗯，是对的，也是对的，就是大方向是对的，可能细节不太一样。嗯，交警的这个方法是全权的让他自己去检查，让他自己形成这样的一个习惯，哎，不用说这个盯着他啊。嗯，这位叫子子的家长哈，你说这个最后还要看一眼，就是他每个人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方向一样，就会收获同样的结果，也是不错的。学霸留言了啊，迷糊迷糊小玲玲，他说娇娇，我妈从小就没检查过我作业，现在我985毕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培养责任感，而不是替孩子承担后果。妥妥的实际的案例来了，是不是啊？对的，就是要让他自己承担后果，从小就让他承担后果。比方说打碎了一个花瓶，嗯，比方说把别人东西弄坏了，比方说跟小朋友起了冲突，这个打起来了哈，很多很多事儿让自己去解决，哎，让他自己负该负的责任。我们家现在孩子的一个这个玩具房吧，还有一个他两岁的时候闯的大祸的一个纪念意义的物件儿。嗯，记得那会儿他两岁多，对什么都好奇，嗯，但是呢，家长平时也会告诉他不要，去，不是你的东西不要去碰。但是那会儿应该是他的 terrible two， 这个特别糟糕的两岁，两周岁，哎，会说很多话了，然后呢，对世界很多事儿都特别充满好奇。我们去了一家咖啡店，咖啡店又卖甜品，当时呢，这个。交警是着急去交钱，哎，姥姥当时是带这个孩子哈，我们一起，我们三个人，姥姥回头好像是拿了个什么东西，哎，我女儿两岁出头的女儿，她就到这个咖啡店的一个角落里面，她看到了一个她喜欢的一对小松鼠，她就上去拿了，其实那个不是售卖的，它只是一个装饰。小小的手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吧唧掉地上了，没有说摔得粉碎啊，它是一个陶制品，但是它摔了两半了。嗯，哎，交警赶紧捡起来看一看这个后面啊，他当时也吓哭了，也害怕了。我说这事儿怎么办？他说我没有钱，哭着就差点哭出来说没有钱。老人肯定是心疼的，说没事，这个多少钱？问售货员，咱们马上就赔给别人。就这样。我们当时这个老板也很通融啊，说这是我们买的，价钱就在这个底部，交警一看69块钱，这个东西不多，钱也不多。

就把钱付给人家。这个东西拿回来，我说这怎么处理？他说我想留着。哎，那时候他就说我想留着。我说好，我们就拎回家了。其实那天的经历很不开心，本来要吃买个小蛋糕，喝点小甜品，我们就回了哈。结果孩子就一直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就也没有说暂时取消了这个行程哈，还是往下进行，但是心里面肯定是不舒服啊。孩子也是这样，大人呢，表面上风平浪静，但是也因为制止孩子这个事儿，较劲倒是多少心里面也是有一些不快的。但是我没有说表现的多么的外放的怎么样哈，就是还是按部就班的往下进行。到家以后，孩子就是进屋脱了鞋那瞬间，哇的就哭了。估计他是积攒了一路了，因为回来的这个车上也是老人抱着他，我这个开车哈，到家以后，我记得很小的时候，他那么小，他能够大概表述清楚，说我需要把它粘上，我想留着，就这么一个物件哈，是当年。这他到现在这孩子，你说过去将近十年的时间了，他还记得这个事情。就从那儿开始，哎，他也知道这个东西是万万动不得的。有的时候我们逛街啊，会随便的去看一看衣服的这个材质哈，就是大人可能用手碰一碰哈，这真是在刻在他这个 DNA 里了，刻在这种记忆深处了哈，他都会轻轻的拽拽你说别碰妈妈，你不买就不要碰。所以我说让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让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哎，这个事儿尤为的重要。哎，在投射到我们目前的这个学习当中啊，对自己的成绩啊，一定要让他自己去全力的负责，也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小孩儿。

0: 好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话题叫做不检查作业的妈妈，目前孩子都怎么样了啊？其实呢，娇晶和大家说了林林总总说了这么多哈，也想给大家传递的这种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只要父母学会放下了这种内心的一个焦虑哈，让孩子去试着去承担，让孩子去得到家长的这种信任。孩子也就会多一些这种学习的自驱力，会拥有一个好的学习态度和一个好的学习习惯。而孩子从小养成的这种观念也好，或者说习惯也罢哈，会一直跟随他们的整个成长历程。
1: 地平线就在远方，轻轻地摇晃。
0: 金金啊，是金金，他说娇晶，我们家孩子从三年级开始就已经不再检查作业了，现在他五年级自己定闹钟，自己整理书包，做题本也弄得整整齐齐，虽然偶尔还是会马虎，但是学习内驱力真的比天天催着强太多了。没错，
1: 雨还未然催促着我狂奔向前。
0: 相信关注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也听到过我们请到的一些这个教育领域的专家讲到这个孩子到底是家长的事儿还是孩子自个儿的事儿哈，听到过这样的一期节目，相信对大家的这种对于孩子的内驱力的培养会有一些启发。但是也分情况哈，就像叫万人宠不如一人懂。他说娇晶，我们家老二6岁了，老大15岁了，也分人，因人而异。他说孩子老大天生特别自律，不用管，说老二截然相反，不盯着就玩，要是不检查作业他能天天交空白本。
1: 云遮风踏碎了寒霜，巴山河丈量。
0: 这个交空白本是真挺挺严肃个事儿哈，是不是？那如果说就让他先交空白本呢，交几次看看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改善呢，不妨试一试啊。可能说交一次他不行，两次不行，他次次交，那就让他自己次次去和老师说，就不要说家长在这中间跟老师去承认说啊，这个没关注到孩子这个出现问题，不要自己作为家长去跟老师去道歉也怎样，不如把这个去和老师沟通的这个权利放权给孩子，让他自己和老师说，看看会不会有一些改善。玲玲他说，娇晶，我觉得还是分学校吧，现在我的孩子1年级了，那学校老师现在都不敢烦，怕出问题。说前段时间孩子做作业可能有点脾气，说做不出来，又边玩边写，我一来脾气就没管。我说看到学校写作业这个态度，老师能不能说他？特别就想治一治孩子。什么意思啊？他说就语文作业没做完了，因为不会，结果第二天他说老师检查了。我说罚了不？罚你了不啊？孩子说老师都没说什么，而且还有一两个同学一个字都没写啊。他说娇晶，你说这样的学校可咋办？如果家长不检查又该怎么办？肯定我还得是从小抓呀。还有这样学校呢？1年级啊，是不是刚刚说几年级？我看一下啊，是1年级。那1年级可能会老师不会太严厉吧？还是说老师每个老师有自己的考量啊？老师的这个标准不一样，所以说他不会太去计较孩子的一些小问题，是不是可能也是这样的一些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说到了，这个态度是一定要给到孩子的，要告诉他你这个作业是要完成的，不能说一个字儿不写，是不是叫白卷，这些都是不可以的，要让孩子在这种慢慢的试错的过程当中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0: 其实呢，我们说了林林总总说了这么多哈，还包括一些朋友们的这个反馈哈，今天和大家想传递到的就是，尤其是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就是这个家庭当中，家庭教育当中，家长的责任其实是要养成，哎，帮助孩子养成好习惯，而不是去改，帮孩子改每一道题。那可能在这个学校教育当中，老师的责任是教真正的知识，哎，而不是说盯着孩子的作业本。那孩子的责任是什么呢？是学和思，哎，而不是假装对，对不对？不知道江江总结的对不对啊？但是希望呢，和朋友们探讨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过程呢，也是给我们更多的思考的一个过程，让我们能够深刻的懂得，就是教育其实是难得的，它最难得的是在于什么呢？那就是清醒。那家长到底该不该检查作业？其实，换一种角度说，也叫做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答案。啊，但是呢，无论是这个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啊，现在还把这个社区教育也协同上了啊，无论是哪种教育，所有教育的底线就是要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啊，那就是通俗点儿来说，就是不替孩子去学，也不替老师去教，更不要把爱变成控制。我们说到好的教育难得啊。难得在于清醒，那好的教育还是家长有边界。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不断的探讨这个边界啊，还有就是老师有专业，再就是孩子要有担当，家庭里面要有温度，童年有光芒，成长才能不断的有这种源源不断的力量。好啦，节目看了下时间啊，我们进入到尾声了。最后呢，家长朋友们啊，那娇娇也要有一些话语要和大家分享，那就是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能够少一点内耗啊，多一点清醒，少一点焦虑，多一点笃定，少盯着点作业上的对错，多养一生的习惯。可能有些家长说，我孩子现在几年级几年级几年级啊，初级高级高级怎么样啊，其实真正我们现在要培养什么样什么样的能力，其实真正决定孩子未来的从来不是说作业他目前几年级，那他做对了多少，目前几年级他考了多少分，而是说孩子他是不是真正的自律，他是不是真正的对自己负责，他是不是真正的热爱生活，他是不是眼睛里真的有光，对不对？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所有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对于孩子这个作业，家长到底该不该管检不检查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们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答案了，是不是？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3: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4: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5: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6: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5: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请我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潮高潮有。

0: 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8: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7: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8: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聊聊杯，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今天呢，咱们就聚焦生态文明建设，来聊一聊扎兰屯市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上的实践与成果，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守护共同生态家园。
1: 生态文明建设呢，离不开每一处生态空间的守护，山水林田湖草沙也是不可分割的生命共同体，守护好它们，其实呢就是践行生态文明，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是，那我们也是采访到了扎兰屯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琦，通过他的介绍呢，一起来了解扎兰屯市生态文明工作的一个开展情况。
1: 在采访当中呢，记者也了解到哈，针对生态资源保护工作，扎兰屯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始终是全方位的推进生态资源保护。近年来呢，主要是从三个方面全方位的发力，并且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我们来听一下扎兰屯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琦的介绍。
2: 一是以林长制为核心，压实生态管护责任。我们持续深化林长制运行机制，一方面完善林长加公安局长、林长加检察长共建共治模式，实现行政监管、刑事打击与监察监督无缝衔接，构建起全链条的保护体系。另一方面，发挥林长头雁效应，围绕重点任务和关键节点下达两次林长令，推动责任层层落传导、层层落实。据统计，全市各级林长召开专题部署会，开展实地巡查，精准发现并解决乱砍滥伐、林地侵占等林草资源保护问题，林长制统筹协调效能全面释放。
0: 通过嘉宾的介绍哈，我们能感受到林草工作者践行生态文明的初心和用心。实地巡查是对这片土地的深情守护，林长家的一个模式呢，更是实现了全链条的一个保护，让破坏生态的行为无处遁形，也让生态文明理念真正哈落地生根。
1: 也是挺有感触的。
0: 是
1: 因为制度层面的保障呢，不仅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筑牢了根基，更是推动了生态文明建设走深和走实。其实啊，除了这个林长制，在生态安全防线的筑牢上面呢，扎兰屯呢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森林草原防火，这也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张主任的分享吧。
2: 是以防灭火为重点，筑牢生态安全防线，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构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森林草原防火体系，创新推行了大中小网底四级网格管理模式，修订完善应急预案，签订责任状，明确各级职责，强化源头管控，在重点防火期开展全方位的宣传，制作发放宣传单，虎威威宣传条幅和条旗，推送防火提醒短信，实现宣传全覆盖，同时深化联防联控，与财和、八联等周边林业局及阿荣旗林草部门召开联防会议，建立应急值班值守制度，守住了生态安全底线。
0: 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全方位的部署安排与宣传，不仅筑牢了防火防线，那么更让生态文明理念呢，可以说是走进了千家万户，让每一位群众呢都成为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守护者，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也守住了我们的生态家园。
1: 没错，生态文明建设啊，离不开每一个细节的守护，除了防火呢，林木生长环境的守护期 其实同样关键，因为树木啊作为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除此之外呢，像林草系统当中的病虫害防治工作当然也不能忽视。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关注扎兰屯市林业和草原事业发展中心关于病虫害防治工作方面他们做了哪些工作。
2: 以病虫害防治为抓手，守护林木生长环境，构建监测培训治理一体化有害生物防治体系，先扎源头监测，定期开展病虫害专题调查，针对松树钻柱类害虫成立了专项的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开展专业培训，提升防治队伍的技术能力，在抓科学治理，依托森林保护机制，精准对4.3万亩虫害受灾林地开展了专项救治。最后，我们创新防治手段，采用无人机搭载无公害生物药剂作业，相比传统的人工防治效率提升了近10倍。当前防治区域虫害密度明显下降，林木生长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0: 无人机防治病虫害，高效既环保又省力，用科技力量守护绿色，既是守护着我们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共同体，更是践行了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理念。这种创新的举措啊，太给赞了哈！也让生态文明建设更具有科技的一个支撑。
1: 确实，科技赋能呢，让生态保护啊更具效率了，当然了，也让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呢更有底气了。而在这个森林草原防火上呢，其实咱们呀还有更精细的一些创新的举措，要持续的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2: 在森林草原防火中，扎兰屯市曾按照属地管理条块结合、群防群治、综合处管的原则，扎兰屯市开展了森林草原防火网络化管理地理信息系统，采取点线面相结合的管控方式，实行网格化精细管理，分层次建立了大中小网底四级网格，明确各级网格责任区域和责任人，细化工作措施，各级网格长网格员在日常巡护火星监测上下功夫，将辖区所有单位林地草场纳入到监管视线，塔台瞭望人员密切监控深山区，对全市重点区域实施重点监测，地面巡查人员对重点地段开展巡护执勤，管护员和生态护林员对网格任务地块严防固守，做到公路有人查、山头有人管、林内有人巡、地块有人守、责任有人担，使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更加单元化、精细化、浓缩化，具体到人到田间地头。
0: 四级网格管理相当于把防火责任细化到每一个人每一个角落，全方位无死角，既守好了山水林田湖草沙每一处生态空间，也让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落到了实处，真正啊体现了全民参与全民来守护。
1: 是呀，生态文明建设涵盖了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各个领域，除了森林保护，其实草原呢作为生态的皮肤，也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保护的重点了。守护好草原，才能够让整个生态系统更加的稳定，才能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持续向前。
2: 为了确保草原生态得到有效保护，我市围绕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目标，坚持疏堵结合的原则，制定扎兰屯市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工作实施方案，发布禁牧休牧公告，明确禁牧和休牧的范围及时间，禁牧可以让草原在一定时间内完全脱离放牧压力，为植被的生长繁殖提供了充分的机会，避免植被被持续啃食而难以更新，休牧则能根据草原的生长周期，在植被生长关键期给予喘息，防止过度消耗，持续草原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平衡，对于保护草原土壤结构、防止沙化以及维护生态多样性 都至关重要。除此之外，我市在宣传方面通过报刊、广播、电视、手机、网络、宣传横幅等多渠道媒体形式，以及进村入户、宣讲培训、发放政策明白纸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禁牧要求，及时提供通俗易懂的政策解读，切实增强农民保护草原的积极性和责任感。
0: 多种结合的方式啊，特别的贴心，既有效保护了草原生态，也充分考虑到了群众的实际情况，再加上全方位的生态文明宣传，让大家都能主动参与到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当中，生态文明建设当中，形成了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

0: 的新鲜，
1: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0: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0: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说到生态保护呢，其实啊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这生态文明建设呢更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努力。除了草原和森林，其实啊咱们在绿化和植被的恢复上呢也一直在持续的发力，不断的去完善山水林田湖草沙这个生态系统，去夯实生态文明的建设根基。我们继续来听张主任的介绍。
2: 在绿化和植被恢复方面，我们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主、科学修复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一是实施国土绿化行动，结合我们扎屯市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科学规划造林区域。近三年累计完成补植补障和植被恢复面积超过了10000亩，选用樟子松、云杉等乡土树种，既保证了植被的适应性，又彰显了地域生态的特色。二是推进退化草原的修复，通过禁牧、休牧、划区轮休、补播改良等方式改善草原生态环境。三是加强了湿地保护和恢复，对雅鲁河流域的湿地进行了系统的治理，恢复湿地的生态功能，为鸟类等野生动植物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
1: 选用乡土树种植真的是太关键了哈，既能提高苗木的存活率，也更贴合咱们当地的这个生态环境。
0: 是，
1: 再加上湿地保护的推进，让小动物们有了安稳的家，整个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也更加有活力了。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0: 其实啊，说到生态环境变好，这乡村绿化呀、美化呀，这个示范村的建设呢，其实也是带来了很多的惊喜，不仅改善了乡村的人居环境，更是将生态文明的这个理念延伸到了基层，让群众呢在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保护当中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当然了，也让生态文明之花在乡村当中绽放了。
2: 乡村绿化美化示范村建设带来的变化是全方位的。从生态环境来看，示范村通过在村内道路两侧、房前屋后、空闲地块种植花草树木，村庄绿化覆盖率平均提高了5%，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以前的脏乱差变成了现在的绿美净，村民们推窗见绿，出门见园，生活环境更加舒适。从产业发展来讲，部分示范村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乡村旅游、采摘园等产业，带动了村民增收。比如高台子街道的显光村，通过打造映山红森林小园、花卉观赏区，每年吸引游客10000人次。从村民精神面貌而言，优美的环境让村民们更加珍惜和爱护环境，主动参与到村庄绿化管护中来，邻里之间因共同维护环境而关系更加融洽，乡村文明新风尚逐渐形成。
1: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既能享受优美的生态环境，还能靠生态啊增收，这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民生红利，可以说是真的很实在了，也真正的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0: 可不是吗？咱们种了这么多树，做了这么多绿化工作，想要让这些生态成果得以延续，确保植树造林的质量和成活率，其实啊就尤为关键了。这当然也是守护着山水林田

0: 活草沙的这一个生态系统，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
1: 为确保植树造林的质量和成活率，我们主要从三个关键环节入手。首先是严把苗木的质量关，建立苗木采购准入制度，优先选用本地苗圃培育的优质壮苗，同时对造林现场的苗木进行严格的检测，杜绝不合格苗木用于造林。其次是规范造林的技术关，根据不同造林区域的地理条件，制定详细的造林技术程序，组织专业的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指导，确保整地、栽植、浇水等环节科学规范。比如在干旱地区推广的节雪灌溉技术，提高苗木的成活率。最后是强化后期的管护关，实行谁造林谁管护谁负责的责任制，建立管护队伍，定期对苗木进行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管护工作，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破坏树木的行为，确保造林的成果。
0: 从选苗到栽植再到后期的管护，每一个环节啊都考虑的特别周到，层层把关，既能保证种一棵活一棵，让我们的山水林田活草沙生态系统越来越完善，更践行了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久久为功的理念。没错，生态文明建设呢，既要守护好现有的生态成果，也要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现在呢，大家都在常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闸蓝屯呢，也是依托着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生态优势，走出了一条生态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子，让生态保护与群众的增收实现了双赢，这正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的实践了。
1: 目前闸蓝屯市宁夏经济已形成了多产业协同的发展格局，沙果、榛子、生态食用菌、黑木耳等核心产业均实现了规模化的发展，不仅有可观的产值收益，更直接带动了农民增收，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化为了金山银山。在沙果产业方面，全市沙果种植面积可观达到了3万亩，分布广泛，涵盖了多个乡镇，年产量在3万吨，产值约6000万元。沙果深加工产业现在也目前初具规模，域内有5家规模加工企业研发出多种系列产品，且拥有240余家经销商和代理商，销售渠道较为广泛。在榛子产业方面，全市榛林面积呢是40万亩，通过多种

0: 真正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提升，也让生态文明建设呢不再是这种抽象的理念，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1: 是呀，除了沙果和榛子呢，像野生的食用菌和黑木耳的产业也是很有特色的，尤其是黑木耳还受欧盟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呢。这既是咱们生态优势的体现，更是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的生动成果。我们继续来听张主任的详细介绍吧。
2: 在野生食用菌方面，全市可食用野生菌类非常丰富，有20余种，展现出高效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带动农民增收的能力。在黑木耳产业方面，黑木耳作为受欧盟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全市种植300万担，年36万斤，咱们年产值就可达到2100万元，品牌价值高，入选了中国品牌价值区域品牌地理标志性百强名单，品牌价值达2.88亿元。黑木耳产业孵化基地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0: 嘉兰屯市的黑木耳啊，能成为欧盟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这其实呢就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优势带来的品牌红利，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嘉兰屯市的生态之美，看到了生态文明建设带来的发展活力。
1: 没错，在山水林田湖草沙保护和生态发展上，其实呢我们已经是取得了不少亮眼的成绩了，而未来呢咱们也将会继续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有着更清晰的规划，去持续地守护好这一片绿水青山。
2: 嘉兰屯市林草局将始终围绕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任务，从守牢安全底线、推进生态修复、夯实工作基础三个关键方面，统筹推进林草各项工作。首先是守牢生态安全底线，针对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期，我们会进一步完善监测防控体系，提升防火的硬件设备，强化扑火队伍实战能力，同时深化与周边地区的联防联控，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坚决防范重特大森林草原火灾。此外，持续抓好有害生物防治，加大监测力度，推广科学防治技术，确保林木健康生长。其次是推进生态系统修复，聚焦国土绿化、湿地保护、草原修复三大领域，科学开展造林工作，优先选用适配的本地土种和树种，稳步推进重点湿地修复项目，提升湿地生态功能，通过禁牧休牧与科学改良结合，推动退化草原生态逐步恢复，整体提升区域生态承载力。再次呢是夯实林草的基础工作，一方面深化林长制实施，开展专项行动，严查破坏林草资源的行为，确保职责落实到位；另一方面，加强科技支撑和队伍建设，组织基层员培训，提升林草工作员的专业化水平，为全年的目标完成提供有力的保障。
0: 规划的很扎实，既有对现有生态成果的守护，也有对未来生态发展的布局。每一项举措呢，都是紧扣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信呢，在这些举措的推动下呢，嘉兰屯市的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系统会越来越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呢，也会迈出更大的步伐。
1: 是啊，听完了张主任的分享呢，我们对嘉兰屯未来的生态发展也是充满了期待。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张主任对未来生态保护和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发展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美好期待吧。
2: 站在当前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基础上，我们对嘉兰屯市的未来生态发展始终抱着生态更优、产业更兴、百姓更富的美好期待。首先期待生态底色更鲜亮，未来希望嘉兰屯市的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系统能持续向好，林草覆盖率稳步提升，空气更清新，水质更洁净，野生动物栖息环境更优美，真正建成推窗见绿、出门入景的生态宜居的之地，让我们中国天然氧吧最美县域的金字招牌越插越亮。其次期待生态产业更兴旺，盼着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产业能够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既要让黑木耳

0: 榛子等特色宁夏产品，形成更完整的产业链，也要打响扎拉屯市生态品牌，还要让生态旅游与林草资源深度融合，推出更多更有特色更有温度的生态体验项目，让绿水青山资源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金山银山。最后更期待生态福祉惠及更多百姓，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生态保护与发展产业建设当中，无论是通过生态管护岗位获得稳定收入，还是依托生态产业实现创业增收，都能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守护生态就是守护幸福，真正形成人人护生态、生态惠人人的良性循环，让扎拉屯的生态优势成为长久的发展优势、民生优势。
1: 你看啊，听了张主任的介绍哈，他的期待呢，既是对扎拉屯市生态发展的美好憧憬，也是咱们每一个人的心愿，就是让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越来越好，让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让百姓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变成现实。
2: 是啊，刚才呢，我们一起详细的去了解了扎拉屯在生态环保、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上的成果、举措和未来的规划，更是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2: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

0: 肚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1: 喂，哪位呀？
2: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1: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1: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4: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5: 斩老孙一棒！
0: 白骨精三遍其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6: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7: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0: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9: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0: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9: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10: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聊聊呗，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哈，生活当中的一些看似对看似不起眼的事儿，但是可能正在出卖你的隐私。
1: 是的，有的朋友说哈，我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哎，你看我这个去牙科诊所拔了牙了，哎，然后之后怎么经常就收到这个种植牙的电话推销呢？
0: 对呀，
1: 怎么回事呢？
0: 还有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乘车信息被无关的第三个人知晓了，莫名其妙了。
1: 哎，就是有的时候呢，咱们就接到一些相关的什么短信啦，啊，电话啦，这些比较尴尬的或者是有点后怕的这个场景，可能有些朋友遇到过。
0: 对，而且就是比如说此刻哈，咱们俩来聊一个话题，可能紧接着你的手机的一些这个某宝啊，或者是某这个平台购物平台哈，就会刷到过咱们俩聊这个话题的一些物品。
1: 对，你看我说到牙刷了，没准我之后的话再打开一些这个平台，我就发现他给我推牙刷了。
0: 是，你看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很多人个人信息在指尖轻轻一点就完成了收集。
1: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信息泄露问题啊也随之而来了。
1: 是的，在这个今年5月初吧，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呢就发布了五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以及相关联的犯罪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其实呢，这个案例的发布吧，它就是想要严惩行业的内鬼和个人信息关联的犯罪。想希望呢大家通过这样的案例呢，也能够切实的去筑牢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也能够给我们的这个法治防线呀加加压。
0: 对，你看啊，说到了内鬼，其实源头呢要斩断内鬼的一个链条。
1: 对，是的，
0: 信息技术收集者呢是肩负着源头守护信息安全的一个责任。
1: 当然了，
0: 然而呢有人呢就坚守自盗了，甘当行业的内鬼。
1: 说到这儿呢，其实就要说一说大家经常会收到的一些奇怪的这个电话或者是短信了哈。有些这个家长就是提到了说，哎，好奇怪呀，说我突然之间接到了一个电话，然后就说你是某某某的家长吗？然后我们是哪个哪个机构的，我们现在正有什么什么什么课程。
0: 对，
1: 这个时候就是家长就懵了，说我也没去这个机构呀，我也没有报名呀，你们是怎么获得到的我的信息呢？
0: 对，而且还精准的来知道你家孩子的名字啊。
1: 对，这个是真是让人想起了挺后怕的，是不是？
0: 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哈，在这个最高法披露的一起案件当中哈，这个博某软件有限公司就在为医院开发维护网上挂号系统的时候就动了歪心思。
1: 哎，具体怎么回事呢？在2015年到2020年间哈，这个博某软件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何某暗中呢收集从后台非法获取的某医院挂号的用户个人信息。我们都知道挂号的时候个人信息是全部都在里面的。对，而且呢当时呢他就安排公司的员工熊某将这些信息的数据啊就导入了自己公司自建的一个数据库。在2021年初呢，熊某啊又安排人员在为该医院开发的软件上面安装接口了，自动的将挂号的信息就导入到了这个公司自建的数据库里面了。
0: 对，就这样哈，287万多条的个人信息，
1: 好多，
0: 无声无息的就被非法泄露了。
1: 你看哈，经审理呢，法院呢对博某软件有限公司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对何某等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至1年6个月不等，并且呢还处以相应的罚金。
0: 对，你看哈，这是挂号的信息。
1: 对，是是。
0: 你像除此之外呢，像我们百姓哈，乘车的时间、
1: 车次，
0: 哎，等等这方面的相关信息，也成了一些内鬼眼中的生意了。
1: 怎么这么说呢？你看啊，铁路车站的客运员陈某在2019年1月的时候啊，他通过铁路车票系统呢查询他人搭乘高铁的具体信息，并且呢以每条10元到60元不等的这个价格出售了，而且他牟利了。未在岗期间 间呢，就这个陈某啊，以每条5元到10元不等的查询费，通过同事曾某等人代为查询相关信息。
0: 对，那这其中呢，其实不少数据被出售给林某等人，用于什么呀？有偿查询艺人人员的相关行程信息。
1: 哎，
0: 截止到2021年9月份，陈某违法所得共计约19万元。
1: 你看看哈，咱们这个出行计划呀、生活规律啊、社交信息啊等等这些个人的隐私被泄露了，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公众人物，可能呢面临的就是生活安宁被破坏了，甚至像人身啊、财产安全都会遭到威胁的这个后果，是不是？
0: 是的。那你看呢，法官就提醒了啊，这个负有接触、收集、处理个人身份信息职责的从业人员，应当严格履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以及呢这个防止外泄的一个义务。如果说泄露个人信息构成犯罪的，还要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1: 所以说嘛，一定要筑牢咱们这个安全防线，对不对？
0: 对。
1: 其实呢，还有一些相关的内部数据，比如说一些政企单位的内部数据吧，这些信息在一些提供的互联网服务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收集个人的数据，这些情况呢，其实也同样面临被窃取贩卖的风险的。
0: 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呢，不法分子是通过租用手机号来接收验证码，然后伪造身份证图片以及动态验证视频等技术手段，绕过了学信网实名认证的系统，非法获取了学历信息之后，然后出售了，形成了租用设备，然后注册账号到虚假验证，下载信息到贩卖获利的黑灰产业链。
1: 哎，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2021年8月份，这个黄某呢，就通过中间人叫刘某啊，接受这个查询他人学历信息的一个委托，由同伙李某伪造身份证的图片，伙同高某租用了手机号接收短信验证码，然后呢再通过技术手段骗过动态的视频认证，然后登入到学信网下载学历证书和电子的注册备案表，出售并牟利。截止案发呢，黄某等人违法所得分别是30万元到6000元不等。
0: 北京市新城区人民法院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黄某等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8个月至8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的罚金。对于检察机关呢提起的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判决责令黄某等人呢公开赔礼道歉，删除非法持有公民的个人信息，注销侵权使用的通信软件，支付公益损害赔偿金。
1: 像此类犯罪所获取的信息呢，其实往往会被用于干什么呢？就是伪造学历，
0: 是
1: 或者呢是骗取就业资格，或者呢是一些特殊行业资质等等。这个呀，就严重的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以及国家人才管理的秩序。所以呢，案件审理的法官也表示说，哈，像这样的一个判例呢，其实彰显的是依法维护政企单位平台信息数据安全和打击数据犯罪的一个态度和决心了。
0: 是，当然呢，不法分子呢挖空心思获得公民的个人信息哈，往往是为了信息背后潜在的一个经济利益。
1: 对，
0: 最高法分析数起的一个案件发现，公民个人信息被收集之后，常常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敲诈勒索等关联犯罪，是黑灰产业链的一个上游环节。
1: 哎，作为预防这个宫颈癌的重要手段，接种这个人乳头瘤病毒的这个疫苗的市场需求其实很大的。
0: 对，
1: 那么在2022年2月到7月期间呢，这个梁某和王某啊，就盯上了某预约注册的这个注射疫苗的一个正规的网站，然后呢，他们就共同出资在互联网的黑灰产业的平台购买了木马程序，并且呢，向这个网站植入了，进而呢，获取了网站所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的订单信息，有29万多条。
0: 是，拿到这些信息之后呢，梁某和王某二人呢又费尽心机哈，制造了仿冒的钓鱼网站，并呢这个纠集多人分工协作，群发这个疫苗预约成功的这样的短信。那么诱使呢预约人员点击短信当中的钓鱼网站啊链接，冒充网站的医生客户，对于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最终呢，51名被害 人损失58万多元。
1: 你看哈，法律审理认为呢，就是这个被告人梁某和王某的他们的行为呢，均已经构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诈骗罪，分别呢决定对两个人执行有期徒刑12年和11年9个月，并处罚金。
0: 对，那么案件的审理法官也表示了，说强化打击利用个人信息实施的下游关联犯罪，让窃取啊交易个人信息的上游犯罪呢无利可图，有利于遏制黑灰产业链条的一个蔓延。
1: 对，这个信息个人信息其实绝非这个敛财的筹码，
0: 是
1: 隐私泄露呢，其实往往牵扯的就是利益黑手，相关的行业主体呢，其实也是要严格的去履行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责任了。最高法的这一番亮见呢，意在全链条去打击涉及到个人信息犯罪的这个情况，去释放一个谁卖隐私就严惩谁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信号。
0: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您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1: 再会
0: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长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5号，农历4月20，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鄂伦春自治旗持续完善京蒙协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京蒙协作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
0: 金永前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季树军一行。
1: 我是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把健康关怀送到千家万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多年来，北京市西城区与鄂伦春自治旗持续深化京蒙协作，帮扶模式从单一资金援建升级为产业联动、人才互通、资源共享的全方位深度合作。鄂伦春自治旗深入落实京蒙协作6个倍增要求与4项行动部署，持续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扎实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千里山海情化作振兴硕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产业协作是京蒙协作的核心引擎之一，依托鄂伦春自治旗本地资源禀赋，两地精准布局一主三特现代农牧业格局，以京蒙协作乡村振兴产业园为核心，打造大豆主导、紫苏、中草药、食用菌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在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的大棚内，一排排菌包整齐排列，木耳、猴头菇等食用菌长势喜人。当地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营销，让小菌菇长成大产业。产品不仅走进本地商超，更通过电商销往全国，为一主三特产业格局注入鲜活动能。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负责人孙贵春：
3: 我们这个基地今年种植了黑木耳，还有这个猴头菇、圆蘑，还有白木耳、白玉木耳和粉木耳，基本总数将近40万袋。
2: 大豆是鄂伦春自治旗一主三特产业的主导产业。呼伦贝尔福喜粮油有限公司立足本地产业优势，优先收购本地农户种植的优质大豆，既从源头守住油品品质，又解决农户大豆销售问题，还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呼伦贝尔福喜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冷初：
4: 这个工厂主要做的还是属于国内的业务，对，然后我们的主要客户呢也都集中在这个就是内蒙古地地区，这也是我们工厂的这个优势。它以这个工厂为一个中心点，在内蒙古做这个配送的情况下，也有一些那个区域的这种优势。
2: 在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创业园，一场线上直播加线下对接双线融合模式的招聘会在这里举行。北京市西城区针对鄂伦春地区劳动力特点，设置了零基础培训岗和京蒙协作服务专区，不仅为鄂伦春求职者拓宽了就业渠道，也可为北京企业输送优质劳动力资源，实现双向共赢。求职者李博：
5: 父母也越来越大了，然后想着先回家吧，回家在家这边找个活干，能照顾照顾父母什么的。我看了有几家挺合适的，像，到时候回头投个简历看看。
2: 两地搭建就地就近就业加赴京就业加外部就业三位一体帮扶体系，对稳定就业的低收入劳动力发放1800元一次性奖补，累计带动1082名低收入人口稳定就业。依托6个京蒙协作就业基地，吸纳165名群众就近务工，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鄂伦春自治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董继兴：
6: 针对像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这各类群体，采取就业培训、创业贷款、岗位推介等个性化的这个帮扶措施，提升就业创业的能力。
2: 除重点产业乡村项目外，两地还深化教育、医疗、乡村治理结对帮扶，累计选派教师赴西城区跟岗培训，引导社会力量捐赠帮扶资金物资，全方位补齐民生短板。2025年，全体落地京蒙协作帮扶资金5909.488888万元。精准落实惠民政策，为1278户脱贫户发放庭院经济补助653.45万元，为330户农户发放特色产业奖补540.43万元。如今的鄂伦春自治旗产业根基夯实，乡村风貌秀美，民生福祉充盈，民族团结和睦， 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协作，做强特色产业，做精乡村建设，做实民生帮扶，深化双向赋能，互利共赢，让京蒙山海情谊越发深厚，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事业中书写崭新答卷。
7: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7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紧扣4个面向要求，优化提质科技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努力提升呼伦贝尔科技实力。会议传达了近期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以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为契机，强化口岸开放、文旅经贸融合等领域改革，主动对接对外开放政策，破除发展壁垒，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狠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农区、牧区、林区、城区特色产业布局，做强各地区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壮大实体经济。要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大力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装备，积极发展绿色消费和绿色服务，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降碳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全市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协同联动、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广泛宣传、整合中西、中蒙医资源，完善基层诊疗体系，优化花粉智能预警体系，常态化开展蒿草普查清理、技术攻关和植被替代治理，全面提升精准防治水平，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会议还审议了呼伦贝尔国际陆港总体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审议稿等方案，研究了其他事项。
1: 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季树军一行，市领导张洪波参加。吉永前对季树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铜业及驻呼伦贝尔下属子公司长期以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呼伦贝尔矿产资源丰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与中国铜业合作基础坚实，希望双方始终坚持目标同向、行动同步，持续优化工作机制，坦诚沟通协作，加快合作项目落地，坚决守住生态环保红线和安全发展底线，实现共同发展。季树军表示，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十分重视与呼伦贝尔的合作，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邢磊报道。
0: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通过开展便民义诊、健康科普宣讲、家庭医生入户随访等暖心举措，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把健康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8: 鄂伦春自治旗主动延伸医疗服务触角，组织医疗服务队走进社区开展便民义诊，医护人员现场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围绕中老年慢性病预防、养生膳食、科学用药等内容科普答疑，现场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健康咨询和诊疗建议。社区居民树立杰，
9: 医生过来给我们免费体检，科普健康知识，解答了很多日常的养生和看病的疑问，又贴心又便民，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欢迎。
8: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平安社区网格员姚佳欣，
10: 这次义诊活动特别受居民欢迎，实实在在方便了咱们社区的老百姓，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的健康检查和专业医疗咨询，既给居民普及了健康知识，也拉近了和居民的距离。
8: 陈巴虎奇组织家庭医生团队深入小区设点义诊，针对独居老人、行动不便、慢病患者，定期上门随访问诊，监测健康指标，讲解居家养护知识，以温情服务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社区居民李广生：
6: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这个他们属于他们管辖的这个病号当成自己家亲人一样，打电话慰问了，送药到家，送医到家，给我们的这个病号家庭，我这是护理人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温馨的这个问候，我们表示对他们非常感谢。
8: 一心应民生，服务有温度，呼伦贝尔市以民生为导向，让基层医疗服务更接地气，更暖人心，用专业守护健康，用温情传递关怀，为群众安居乐业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1: 为扎实推进农田生态保护，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全力恢复耕地生产能力，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党委牵头抓总，农牧科技部具体落办，抢抓春季有利时机，全面启动春季水石沟治理工作，以科学方案、务实举措高效推进，为打造红干公路两侧农业文明生产线，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推动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金松、通讯员田雪萌、李佳彤的报道。
2: 本次水石沟治理工作自5月30号正式启动，严格按照治理方案稳步推进，预计一周内全部完成治理任务。治理范围涉及通管二组一队、二队，共计7处水石沟，治理总长约870米，覆盖面积约6亩。在治理过程中，分公司践行绿色循环发展理念，充分利用种杨园废弃秸秆与黑土进行科学回填，作业过程严格执行分层填垫标准。因地制宜采用下层铺设过期饲料牧草，上层覆盖50厘米黑土的方法，既稳固沟体，又改善土壤，切实提升耕地恢复效果。此次春季水石沟治理工作，分公司立足实际，创新工作思路，整合资源优势，打造综合治理新模式，实现一举多得。通过专项治理盘活受损耕地资源，全力恢复耕地质量，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能力，有效防治水土流失，筑牢生态防护屏障，改善田间生态环境，以扎实治理成效优化沿线环境，着力打造红干公路两侧农业文明生产线，展现农垦农业新风貌，实现土地保护、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农业生产负责人郎玉新：
11: 这是水石沟治理严格遵循科学施策、标本兼治、务实高效的原则，分公司持续推进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相关部署，统筹人员调配、物资供应、现场施工等各环节工作，精准治理，严把施工质量、施工进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2: 下一步，分公司将持续紧盯治理收尾工作，全面核查各地块治理成效，同步做好后续管护、土壤养护等工作。分公司始终以恢复耕地为核心，以防范水土流失为底线，以打造红干公路两侧农业文明生产线为目标，持续加强农田生态保护与耕地质量提升，不断优化农业。

0: 生产环境，全力推动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为农垦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劲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多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
4: 帜
3: 新
4: 新
3: 闻
4: 闻
3: 联
4: 联
3: 播。
4: 播。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2: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1: 茉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智慧插秧季；
2: 阿荣旗笔墨治理赠考生，小小童心送祝福；
1: 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童心筑梦聚民心，邻里共享暖人心。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1: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茉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茉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5: 在尼尔基镇博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运苗插秧同步开展，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运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填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茉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璐：
6: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5: 除了无人机运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泼洒在田间，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初苗期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土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出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基础。茉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博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7: 我们种的是藤类309，这个从哪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5: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对1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茉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8: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5: 据了解，2026年茉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截至目前已完成全部插秧任务。
2: 高考临近，阿荣旗图书馆举办了书签寄期许、团扇铸金榜手工活动， 组织了部分中小学生利用春假的契机，翘首致礼，为高三考生送上考前祝福。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的报道。
9: 活动现场，孩子们变身小小祝福使者，依托平日阅读积累构思创作，提笔在团上勾勒图案，在书签上写下励志寄语，一件件手作饱含对考生金榜题名的诚挚期盼，以手工传递少年暖意。学生江依然：
10: 这次春假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书签团扇制作活动，为即将高考的哥哥姐姐们送上高考祝福，我感觉很有意义，希望参加高考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个好成绩，上个理想的大学。
9: 小小书签藏祝愿，素雅团扇寄温情。这批满载心意的手工作品将赠予高考学子，伴随他们自信步入考场。风格练字书法学校负责人高健：
11: 我们本次活动把绘画和祝福语题刺在我们的书签上，然后送予考生，祝愿所有的考生在考场上能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以笔墨寄祝福，为全旗学子加油助力。
1: 为张氏推进十微一体互建式社区建设，营造邻里和睦、共建共享的社区氛围，近日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开展同心筑梦邻里共享主题活动，整合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化娱乐、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一站式为辖区居民送上暖心福利，让便民服务落地基层，温暖民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12: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服务多元，现场集中设置七大特色服务板块，全方位服务居民需求。活动通过政策宣传角、宣讲医保、反诈等民生热点知识，依托社区展板角展示社区建设与治理成果，在志愿服务角提供免费义诊、儿童绘画指导等便民服务，在宣传承诺角组织群众参加扫黄打非、文明创建承诺签名，借助微心愿角倾听居民诉求，助力圆梦暖心微心愿，通过就业宣传角推送岗位信息，普及就业创业政策，依托文艺手工角开展剪纸体验、手工艺品展示等文化活动，真正实现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化惠民一站式落地。市民王女士：
13: 生活在我们这个社区呢，感到非常温暖。尤其呢，咱们搞这个集会，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呢也非常盼望呢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因为上次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大家都挺呢愿意参加的，所以说呢我也就过来了。我觉得呢咱们这个活动挺方便老百姓的，老百姓也挺认可。另外咱们这个社区呢，就是咱们的政策呀，这个广角宣传呢也都非常到位，我呢也是非常愿意参加咱们的各种活动，而且呢我也非常愿意支持咱们，愿我们这个集会搞得越来越好，圆满成功。
12: 此次邻里共享集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集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化惠民、帮扶暖心于一体，切实把贴心服务、暖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不仅有效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凝聚了邻里向心力，提升了社区凝聚力。下一步，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常态化开展四季系列特色惠民活动，持续丰富红旗聚力四季同心品牌内涵，深化互嵌式社区建设，以精准务实的服务回应群众期盼，持续营造邻里互助、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新局面。
4: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2: 日前，根河市第二中学举行2026届高三最后一次课间跑操展示暨为高三壮行助威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田野的报道。
14: 跑操开始前，高一高二年级的同学们在操场跑道旁整齐列队，共同观看高三学子的跑操展示，同时为他们加油助威。操场上热血青春、壮志凌云、 奋起拼搏，无愧自我等横幅也格外醒目。一声声加油，一句句祝福，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点燃了士气。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全体高三学生整装列队，步伐铿锵，沿着熟悉的跑道奋力奔跑。这是他们高中三年的最后一次课间跑操，也是一场特殊的出征仪式。在学弟学妹的注视与呐喊中，他们以整齐的步伐、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了高中生涯的最后一次课间跑操。跑操展示结束后，校方为正在奋斗中的同学们送上寄语，希望大家可以把三年跑操练就的坚持与坚韧、从容与底气带进最后的备考时光，带进高考考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奔跑姿态、沉稳心态，全力以赴。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学生刘一彤：
12: 高考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场知识的检验，更是一场青春的蜕变。少年自有凌云志，提笔不负韶华年。在最后的冲刺时光里，愿我们保持热爱，坚守初心，以最饱满的状态、最平稳的心态从容赴考。
14: 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学生孙家良：
15: 今天是我们高中生涯最后一次跑操，迎着晨光并肩奔跑的日子转眼间就要画上了句号。一圈圈的跑道留下了我们这三年来的汗水与欢声笑语，也见证了我们彼此的成长。奔跑时的坚持也像极了我们备战高考时的模样。往后前路漫漫，让我们带着这份热血与朝气奔赴各自的山海。
14: 从晨光熹微到烈日当空，跑道上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注脚。这场特别的最后一跑，跑出了高三学子的信心与底气，也跑出了二中学子迎战高考的昂扬姿态。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带着这份坚持与热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在这个夏天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1: 近日，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举办业务技能大赛，来自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五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5: 本次大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情景模拟题等多个环节，题型覆盖政策法规、业务办理、服务规范等方面，全方位检验选手们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在必答题环节，各队选手沉着冷静、从容作答，展现出扎实的业务功底。抢答题环节中，选手们紧盯屏幕，反应迅速，竞相抢答，现场比分交替上升，将气氛推向高潮。情景模拟环节，参赛选手围绕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高频业务场景，现场模拟业务办理过程，从政策解读、业务办理到沟通服务，每一个环节都规范严谨、细致周到，充分展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水平。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潘浩：
16: 本次活动收获满满，我有幸斩获个人一等奖。活动中与各家银行的同仁交流切磋，互相学习，不仅拓宽了视野，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相关的业务知识，业务能力得到了提高。
5: 此次比赛搭建了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能力切磋交流、比学赶超的平台。下一步，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将持续深化业务学习和岗位练兵，把在比赛中激发出来的热情和干劲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以更扎实的业务能力、更优质的服务水平，为广大市民提供更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
2: 日前，鄂伦春自治旗吉文地区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百人签名活动，正式拉开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帷幕。活动紧扣全国统一主题，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穿透式责任落实，让最后一米成为最安全的一米为主题，聚焦隐患排查、责任压实、应急提升，推动全员讲安全、会应急、查隐患，为生态管护、林业生产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活动中，全体职工代表们郑重签下对安全的坚守和对隐患零容忍的决心，一条条签名既是庄严承诺，更是行动号角。 职工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启动仪式为新起点，立足自身岗位，通过实际行动守护吉文平安。
1: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即时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7: 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0: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0: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0: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0: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0: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 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

0: 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4: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3: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6: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7: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8: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7: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9: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它走在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7: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10: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
0: 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1: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 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1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受了

0: 那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2: 凡是过来的手速过去，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3: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0: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0: 等会儿我挂上给董事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0: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负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5: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4: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5: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7: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

0: 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四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五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四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四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四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0: 5.31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0: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7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呼包鄂的绿色账本。
0: 世界环境日，全民参与，以多样实践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区法院受理环境资源案件2800多件，结案率达到96.08%。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阿拉坦奇奇格有了新打算，
1: 走一线改文风，换新种田法，小稻米转实在钱。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管少年儿童原则，落实好党的教育方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少年儿童事业发展各项工作，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强化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充分利用我区丰富红色资源，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各级团委、少工委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队伍建设，更好凝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先队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而又严、细之又细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动真碰硬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组织人员力量直插现场、直击要害，把重大隐患全面起底出来，坚决整改到位。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切实提升监管的穿透力。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厉惩治企业无证或超范围、超许可经营矿山隐蔽工作面、故意造假逃避监管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企业一线，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确保安全监管工作一竿子插到底，安全生产规程严格执行到位。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意见。
1: 2023年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指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呼包鄂地处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核心区域，近年来立足三北工程系统施制，精细算好绿色账本，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增效。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呼包鄂的绿色账本，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马小平、单继梅、杜建伟采制。
0: 2023年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指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者。呼包鄂地处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核心区域。

0: 近年来，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马小平、单继梅、杜建伟采制。
1: 仲夏时节，记者沿鄂尔多斯 S215 线向库布齐沙漠深处的独贵塔拉镇图古日格嘎查驱车前行，满目绿意令人心旷神怡。见大智沙人乌日根达来时，他正在沙漠里种植洋柴苗。
2: 现在下雨了，下雨个成分的高啊，再过几天我们种上两堆杨梢，我种两家洋菜。
0: 库布齐沙漠位于黄河几次湾腹地，生态环境脆弱，上世纪80年代植被覆盖率不足3%，这里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主阵地。乌日根达来用30多年时间带领团队固沙治理超10万亩，还摸索出种植养牧模式，有效盘活沙地资源，带动周边农牧民户年均增收20万元。乌日根达来
2: 就有点莫名带动起来，以后就好好动手，把那个沙漠绿化绿起来，以后就我们牧民这个收入也高了，我也挺高兴。
0: 目光转向包头市固阳县国营林场，自2024年入选三北地区国家种苗基地试点以来，林场扛起了良种培育、技术革新、种苗供给等多重职责。林场和企业联合研发的节水凝珠肥，解决了三北工程建设中造林缺水的关键难题。包头市固阳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秦岭：
3: 使用节水凝珠肥以后，成活率由原来的68%能提高到85%，节水率能达到20%左右。另外，在这个碳汇开发当中，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碳排放的产生，加强它的碳储量。
0: 这里是三北工程防沙治沙的前沿阵地，也是阻挡毛乌素沙地向东扩张的重要生态屏障。2023年，包头市依托林场2.2万亩林地，发行内蒙古首笔15万吨数字碳票，目前碳票交易收益约100万元，全部反哺苗木培育、造林绿化工作，构建起开发收益反哺生态的闭环发展模式，让生态林木变身可变现的绿色资产，治沙增绿，向绿而兴。内蒙古深挖未利用土地潜能，布局新能源产业，以绿电加算力为支点，撬动起一条全新的绿色发展赛道。
4: 我现在是在和林格尔新区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目前2号楼正在进行调试，4号、6号楼正在同步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
0: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重点工程，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48亿元，占地198亩，建成后可具备260兆瓦 IT 供电能力。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负责人王银成：
5: 在2026年呢，我们将结束整个园区的这个建设，历时呢会达到超10万匹的算力服务。
0: 14/5期间，呼和浩特电力总装机2138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较初期增长2倍至710万千瓦，有力支撑了算力产业。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华电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超：
6: 随着新区算力负荷的增长，中国华电积极规划2期、3期绿色功能项目，计划2026年投产。在2期、3期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增大了储能系统的配比，由18%跳动到25%。
0: 6月5号。

0: 实施过程中，我们增大了储能系统的配比，由18%调整到25%。
1: 6月5号，
2: 6.5环境日之际，由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同志倡议，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的“来茅屋宿，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殷玉珍治沙基地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志愿者齐聚茅屋宿沙地，与殷玉珍一起种树。志愿者小严。
3: 这是我第二次种树，
4: 我是山西人。
3: 我听说了殷玉珍和赛考斯先生的故事，我就很想很想也在茅屋宿种一棵树。
2: 在茅屋宿沙地植树热火朝天的同时，呼和浩特首创城市公司在新兴版污水处理厂举行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政协委员走进厂区，实地查看企业污水处理生产线。呼和浩特首创城市公司生产管理中心经理庞敏。
5: 推行一系列节能降耗的专项活动，普及污水处理、水资源保护等常识，营造节水和护水的一个氛围。
2: 视线转向河套平原，初夏时节，巴彦淖尔市乌梁宿海景区芦苇丛生，百鸟云集，264种鸟类在此栖息。景区推出惠民举措，游客免费入园观赏湿地生态，参观鸟类展馆，近距离实地感受乌梁宿海生态治理成效。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宣教工作人员王楠。
6: 我们在现场设立了生态成果展示区，让大家在多元互动中了解生态环保法律法规与科学知识。
2: 环保宣传同样深入校园和企业，乌兰浩特二中邀请专家走进校园，企业开展环保专题讲座，千余名师生现场听课，90个班级线上同步收看。学生陈浩宇。
7: 生态文明建设呢，是事关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随手捡起落下的垃圾，随手关掉水龙头，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在阿拉善，近千名志愿者开展贺兰山进山公益活动，当日清理垃圾近2吨，经过多年修复，贺兰山生态向好，雪豹在此安家繁育。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6: 唤起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让保护贺兰山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只有全民参与，贺兰山的绿色屏障才能长久稳固。
8: 记者从6月5号召开的全区法院部分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工作成效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推进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改革以来，全区受理环境资源案件2800多件，其中结案2700多件，结案率96.08%。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9: 近年来，内蒙古高院扎实推进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改革，严格落实刑事、民事、行政归口审理机制，依法严惩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妥善化解环境资源纠纷。自治区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李玉山。
10: 集中管辖以来，莆田两区法院主动对接生态环境、林草、农牧等行政机关，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生态修复、共享、共建等方面达成共识，推动形成职能整合、资源聚合、力量统合的工作格局。
9: 立足内蒙古生态保护地域特点，自治区高院以集中管辖为抓手，以机制创新为突破，推动环境资源审判从惩治型向修复型、治理型转变。2026年5月，自治区高院联合自治区检察院、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等单位共同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生态环境案件修复性裁判适用及执行联动监督的意见，推动司法判决与行政监管有效衔接，确保修复措施落地见效。发布会上发布了某水务公司李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田某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等5个内蒙古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1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2: 哈尔连浩特边民阿拉坦吉吉格2015年开始做边贸生意，靠每年8000元免税额度把羊绒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整个互市贸易区在升级，阿拉坦吉吉格发现自己的商机了。

0: 请听报道。
1: 走进二连浩特边民护士贸易区的高义诺羊绒品牌集合店，货架上摆满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围巾、羊绒衫。店主阿拉坦齐齐格正忙着招呼客人，手机里的订货消息响个不停。
2: 哎，你好。哦，是呢。哦，那个已经发出去了，发出去两天了。
1: 店里的生意不错，但阿拉坦齐齐格现在想的已不是怎么多卖几条围巾，而是想着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大。他最近有了新打算。
2: 我们的工厂可以入驻到这个自贸试验区，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做成落地加工，做成成品以后再发往第三国，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免税政策。
1: 这个新打算的底气来自今年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二连浩特片区作为其中一部分，边民护士贸易区正迎来一系列制度创新。服务平台和监管系统数字化升级，分层查验、分类监管通关模式优化，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深化，这些变化让阿拉坦齐齐格这样的边民商户有了做出口生意的通道。阿拉坦齐齐格从一家店到两家店，从线下到线上，去年它的销售额达300多万元。如今整个护士贸易区商品种类扩展到15个国家的400多种。今年前4个月，二连浩特护士贸易区进口商品交易额超1.2亿元。
0: 走一线，改文风。
3: 种地效率低，产品销路窄怎么办？新安盟科友前旗归流河镇巴达仁贵嘎查的返乡新农人贺鹏飞，以智能技术提质、创新模式拓路、抱团发展富民，让小小稻米解锁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李欣、郭景安的报道。
4: 初夏时节，秧苗出插，田野焕新。记者跟随科友前旗彭旗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贺鹏飞行走在田间，深耕乡土十几年。贺鹏飞将粗放的传统种植逐步转型为智能精细的现代农业。
5: 那这片地的话，一共有多少亩？
6: 大概是520亩左右。除了这个520亩之外，我们给农户发放了一些种子，然后由他们来代种。秋天我们进行回收，这样产量这块达到2400吨左右。
4: 今年贺鹏飞的合作社启用北斗自动驾驶插秧机、育苗无人机等智能设备，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节省人力，大幅提升了插秧效率与秧苗规整度。贺鹏飞，
6: 现在我们用无人机采用调运的形式，就是供运这个插秧机的那个插秧作业，这个作业效率也高，一小时大概能运400到500盘苗。
4: 十多年前，贺鹏飞怀揣对乡土的热爱返乡务农。农事关键时期，贺鹏飞深入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管理苗床、养护秧苗，讲解种养技巧。秋收后，他为村民提供粮食代加工服务，根据品类匹配客源，搭建销售渠道，帮农户提升售卖收益。贺鹏飞，
6: 刚开始很难取得信任，逐步的一点一点，你说把自己做好，然后才能说得让老百姓逐步的跟着你一起做。
4: 产业发展的同时，贺鹏飞积极吸纳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归流河镇巴达仁贵嘎查村民白龙泉，
7: 守着家在家跟前，一天能挣个400。
4: 经过这些年发展，合作社形成种养、加工、仓储、销售完整产业链。为帮助农户解决卖粮难题，贺鹏飞与24户村民达成订单合作，签约种植面积1500多亩，通过统一管控、保底回收模式，助力农户每亩稳定增收500元左右。他还开设线下直销门店，打通本地销路，多渠道拓宽外部市场。2025年，合作社借力前期好物进北京展会，拿下多家企业订单及200万元意向采购协议。巴达仁贵大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贺鹏飞，
6: 还是希望自己能带动更多的老百姓扎根在这个农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0: 请听简讯。
8: 六月五号上午，内蒙古特种设备学院服务向北开放暨首届毕业生就业推介会在呼和浩特市举行。首届35名毕业生与24家电梯维保企业现场对接，并达成就业意向。
3: 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将于6月16号、17号在乌海市举办。本届民歌大会立足草原与黄河文化，分设歌自草原来和歌自黄河来两场主题专场演出。
8: 包头市826吨林草数字探票6月5号完成跨区域交易。本次交易主要应用于林草探绘、失损补偿等。
3: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今天迎来了二十四节气芒种，此时我们气温会逐步的升高，昼夜温差缩小，局地的雨量呢也会增多，强对流天气高发。今天上午内蒙古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预警，阿拉善盟的西南部，还有鄂尔多斯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中部和东部，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东部和北部，还有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地区呢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局地有短时的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20毫米。午后仅阿拉善盟气温超过30度，其余大部地区的气温呢在25度上下，气温较为凉爽。
1: 明天降水开始上线了，鄂尔多斯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部分地区出现中雨，并且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地区风力较大，阵风7到8级，西部地区伴有沙尘天气。七号高考就要正式开启了，整天的整体的天气呢条件都比较好，气温舒适。受冷温影响，我区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其中呢，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还有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东部，兴安盟的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和东部呢有中雨，局地是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还有东部的偏西和偏南地区是阵风4、5级，短时7、8级。高考期间，天公作美送精凉。在这个特殊的时段呢，全区的气温舒适宜人，西部地区气温24度。
1: 中东部除了呼伦贝尔市低于20度以外，其余多地呢气温是徘徊在22度上下。8号起，阿拉善盟西北部地区气温升至30到34度之间。要提醒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出门要常备雨具，午后气温偏高要及时补水。在这儿啊，祝愿大家考生们金榜题名，如愿圆梦。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5月5号的20点到6号的20点，我区的西部的偏东还有中东部的大部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中鄂尔多斯市的东南部还有兴安盟的北部，包括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和西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的部分地区呢，明天早晨会有雨夹雪。上述部分地区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还有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4、5级，局地7、8级偏东风或偏北风，西部偏西会有沙尘天气出现。
1: 6号的20点到7号20点，我区中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等对流天气。西部偏北中部大部地区4、5级，局地6级偏东风或偏北风。
0: 7号的20点到8号20点，我区西部偏东北还有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像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还有赤峰市的西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兴安盟的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对流天气。西部偏北和偏东，还有中部偏西和偏北、东部偏西地区4、5级，局地7、8级偏东风或西北风。
1: 森林草原火险气象预报，预计6月5号的20点到6月6号的20点，我区呼伦贝尔市西部、兴安盟大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大青山、贺兰山等地区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呼伦贝尔市的北部雷击火灾风险较高， 近期降水过程较为频繁，建议相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同时要加强防范境外火灾引发的入境火。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局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2度到22度。巴彦浩特晴，12度到21度。渥海多云转晴，12度到24度。临河多云转晴，13度到22度。包头小雨转晴，10度到23度。康巴什阵雨转多云，8度到21度。吉宁阵雨转多云，9度到18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7度到21度。锡林浩特晴转小雨，5度到18度。松山晴转阴，10度到21度。科尔沁晴转多云，13度到25度。乌兰浩特雷阵雨，10度到19度。海拉尔小雨，7度到15度。满洲里小雨，6度到15度。
1: 今天呢，迎来了24节气的芒种。那么每年的6月5号左右，太阳到达黄金75度时为芒种，也就是说啊，这个大麦、小麦等有芒作物种子已经成熟，抢收十分急迫。像顽谷、黍、稷等夏播作物呢，也正是播种最忙的季节，所以呢，称作芒种。
0: 其实芒种的节气的风俗啊，在民间呢，会有芒种这一天有煮梅的习俗。每年呢5、6月是我国南方梅子成熟的季节，比如说这个梅子当中呢会含有多种天然优质的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食用之后呢对人体是有好处的。但是新鲜的梅子大多呢味道比较酸涩，难以直接入口，所以需要加工之后呢才可以食用。这种加工过程啊便是煮梅。
1: 嗯，那么芒种时节呢，气温显著升高，雨量充沛，那么天地间呢湿热交织，人体也比较容易受到这个湿邪的困阻，常感身重困倦，食欲不振。那么养生的核心呢就在于健脾祛湿，来安然度夏了。
0: 所以说这个时节我们吃点什么呢哈、比如说清淡芳香的，还有一些汤啊粥啊都是非常适宜的。因为这些食物呢非常的适宜的消化，多吃一些苦与酸，其中呢比如说我们涉及到的一些蔬菜，苦瓜还有莲子心等等啊，虽然味道比较苦，但是可以清热，还有去燥去湿。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酸梅汤啊、山楂等酸味的食物，能够生津敛汗，还可以开胃和消食。
1: 另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在运动方面可以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来有助于气血流通，排除湿气，比如说像快走、慢跑、八段锦等等这样的温和运动，让身体稍微发热出汗，最佳的限度了。那么在运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擦干，更换干爽的衣物。
0: 另外呢，根据我们的生活时节的调整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时节，防暑防潮非常的有必要啊。还要告诉大伙儿呢，一定要夜卧早起，就是我们要顺应天时，去遵循这种夜卧早起的规律，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是利于我们的阳气和宣畅的。
1: 总之啊，芒种养生重在通与化。好，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的，还开快车，你开让我看看，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

0: 2777。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6: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7: 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范玮琪演唱的《最初的梦想》，以丰富的内涵为我们诠释了信念的重要作用，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信念，顽强地走自认为应该走的路，就一定会越过惊涛骇浪，到达成功的彼岸。歌词用隐形翅膀比喻人们坚定的信念，没有翅膀的鸟不能翱翔于蔚蓝的天空，没有坚定信念的人难以到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展现出了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精神面貌，鼓励着人们在音乐当中铭记党的光辉历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一起向着星辰大海阔步前行。这首歌曲不仅是对于过去的回顾，更是对未来的期许，鼓励着人们在新的征程上继续奋斗，着力奋发，迎接新的挑战。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陈奕迅演唱的《孤勇者》的旋律激昂且富有力量，充满了向上的精神。它的节奏感很强烈，旋律线条起伏跌宕，给人们一种强烈的听觉冲击，非常适合表达勇者精神，鼓励着人们在面对困难时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林俊杰演唱的《裂缝中的阳光》是一首充满温暖的励志正能量歌曲，通过深刻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鼓励着人们在逆境中保持初心，不言放弃。这首歌传递的核心信息呢，就是即使在生活或者是感情上的困难和挑战面前，也不应该害怕面对，我们要克服这些裂缝和挫折，因为它们往往能够成为指引我们前进的光标。这首歌曲鼓励着我们要面对生活中的不完美和挑战，因为这些经历最终会成为指引我们找到自己真实力量的灯塔，让我们找回自己最初的道路。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纳尔 FM 99.9。

0: 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6月5号，农历4月20，星期五，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鄂伦春自治旗持续完善经贸协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推动经贸协作赋能高质量发展；
1: 市政府召开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
0: 金永前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季树军一行。
1: 我是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把健康关怀送到千家万户。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多年来，北京市西城区与鄂伦春自治旗持续深化经贸协作，帮扶模式从单一资金援建升级为产业联动、人才互通、资源共享的全方位深度合作。鄂伦春自治旗深入落实经贸协作6个倍增要求与4项行动部署，持续完善协作机制，拓展合作领域，扎实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让千里山海情化作振兴硕果。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产业协作是经贸协作的核心引擎之一，依托鄂伦春自治旗本地资源禀赋，两地精准布局一主三特现代农牧业格局，以经贸协作乡村振兴产业园为核心，打造大豆主导、紫苏、中草药、食用菌协同发展的全链条产业体系。在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的大棚内，一排排菌包整齐排列，木耳、猴头菇等食用菌长势喜人。当地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品牌化营销，让小菌菇长成大产业。产品不仅走进本地商超，更通过电商销往全国，为一主三特产业格局注入鲜活动能。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食用菌包生产基地负责人孙贵春：
3: 我们这个基地今年种植了黑木耳，还有这个猴头菇、圆蘑，还有白木耳、白玉木耳和粉木耳，基本总数将近40万袋。
2: 大豆是鄂伦春自治旗一主三特产业的主导产业。呼伦贝尔扶起粮油有限公司立足本地产业优势，优先收购本地农户种植的优质大豆，既从源头守住油品品质，又解决农户大豆销售问题，还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呼伦贝尔扶起粮油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冷初：
4: 这个工厂主要做的还是属于国内的业务，对，然后我们的主要客户呢也都集中在这个就是内蒙古地业地区，这也是我们工厂的这个优势，它以这个工厂为一个中心点，在内蒙古做这个配送的情况下也有一些那个区域的这种优势。
2: 在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创业园，一场线上直播加线下对接双线融合模式的招聘会在这里举行。北京市西城区针对鄂伦春地区劳动力特点，设置了零基础培训岗和经贸协作服务专区，不仅为鄂伦春求职者拓宽了就业渠道，也可为北京企业输送优质劳动力资源，实现双向共赢。求职者李博：
5: 父母也越来越大了，然后想着先回家吧，回家在家这边找个活干，能照顾照顾父母什么的。我看了有几家挺合适的，像到时候回头投个简历看看。
2: 两地搭建就地就近就业加赴京就业加外部就业三位一体帮扶体系，对稳定就业的低收入劳动力发放1800元一次性奖补，累计带动1082名低收入人口稳定就业。依托6个经贸协作就业基地，吸纳165名群众就近务工，实现顾家增收两服务。鄂伦春自治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董继兴：
6: 针对像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这各类群体，采取就业培训、创业贷款、岗位推介等个性化的这个帮扶措施，提升就业创

0: 全体落地京猛协作帮扶资金5909.488888万元，精准落实惠民政策，为1278户脱贫户发放庭院经济补助653.45万元，为330户农户发放特色产业奖补540.43万元。如今的鄂伦春自治旗产业根基夯实，乡村风貌秀美，民生福祉充盈，民族团结和睦。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协作。做强特色产业，做精乡村建设，做实民生帮扶，深化双向赋能，互利共赢，让京猛山海情谊越发深厚，在新时代乡村振兴和民族团结事业中书写崭新答卷。
1: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2: 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召开市政府2026年第七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紧扣四个面向要求：优化提质科技创新平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强科技攻关与成果转化，营造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推动人才链与创新链深度融合。努力提升呼伦贝尔科技实力。会议传达了近期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强调要以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建设为契机，强化口岸开放、文旅经贸融合等领域改革，主动对接对外开放政策，破除发展壁垒，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要狠抓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农区、牧区、林区、城区特色产业布局。做强各地区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壮大实体经济，要坚决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大力推广应用绿色低碳技术装备，积极发展绿色消费和绿色服务，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降碳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全市过敏性鼻炎防治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协同联动、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广泛宣传、整合中西、中蒙医资源，完善基层诊疗体系，优化花粉智能预警体系，常态化开展蒿草普查清理、技术攻关和植被替代治理，全面提升精准防治水平，保障群众身体健康。会议还审议了呼伦贝尔国际陆港总体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审议稿等方案，研究了其他事项。
3: 6月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会见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季树军一行，市领导张洪波参加。吉永前对季树军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感谢中国铜业及驻呼伦贝尔下属子公司长期以来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他说，呼伦贝尔矿产资源丰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与中国铜业合作基础坚实，希望双方始终坚持目标同向、行动同步，持续优化工作机制，坦诚沟通协作，加快合作项目落地，坚决守住生态环保红线和安全发展底线，实现共同发展。季树军表示，中国铜业有限公司十分重视与呼伦贝尔的合作。将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助力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邢磊报道。
2: 今年以来，呼伦贝尔市聚焦群众就近就医需求，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通过开展便民义诊、健康科普宣讲、家庭医生入户随访等暖心举措，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把健康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4: 鄂伦春自治旗主动延伸医疗服务触角，组织医疗服务队走进社区开展便民义诊，医护人员现场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围绕中老年慢性病预防、养生膳食、科学用药等内容科普答疑，现场为居民免费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健康咨询和诊疗建议。社区居民树立杰，
5: 医生过来给我们免费体检。

0: 科普健康知识，解答了很多日常的养生和看病的疑问，又贴心又便民，我们老百姓都非常欢迎。
1: 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平安社区网格员姚佳欣：
2: 这次义诊活动特别受居民欢迎，实实在在方便了咱们社区的老百姓，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的健康检查和专业医疗咨询，既给居民普及了健康知识，也拉近了和居民的距离。
1: 陈八虎旗组织家庭医生团队深入小区设点义诊，针对独居老人、行动不便、慢病患者定期上门随访问诊，监测健康指标，讲解居家养护知识，以温情服务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社区居民李广生：
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把这个他们属于他们管辖的这个病号当成自己家亲人一样，打电话慰问了，送药到家，送医到家，给我们的这个病号家庭，我这是护理人员，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温馨的这个问候，我们表示对他们非常感谢。
1: 一心应民生，服务有温度。

0: 筑牢坚实健康根基。
1: 为扎实推进农田生态保护，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全力恢复耕地生产能力，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党委牵头抓总，农牧科技部具体落办，抢抓春季有利时机，全面启动春季水石沟治理工作，以科学方案务实举措高效推进，为打造红干公路两侧农业文明生产线，坚决守住耕地保护红线，推动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金松、通讯员田雪萌、李佳彤的报道。
2: 本次水石沟治理工作自5月30号正式启动，严格按照治理方案稳步推进，预计一周内全部完成治理任务。治理范围涉及通管二组一队、二队，共计7柱水石沟，治理总长约870米，覆盖面积约6亩。在治理过程中，分公司践行绿色循环发展理念，充分利用种杨园废弃秸秆与黑土进行科学回填。作业过程严格执行分层填垫标准。因地制宜采用下层铺设过期饲料牧草，上层覆盖50厘米黑土的方法，既稳固沟体，又改善土壤，切实提升耕地恢复效果。此次春季水石沟治理工作，分公司立足实际，创新工作思路，整合资源优势，打造综合治理新模式，实现一举多得。通过专项治理盘活受损耕地资源，全力恢复耕地质量，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能力，有效防治水土流失，筑牢生态防护屏障，改善田间生态环境，以扎实治理成效优化沿线环境，主力打造红干公路两侧农业文明生产线，展现农垦农业新风貌，实现土地保护、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巴彦农牧场分公司农业生产负责人郎玉新：
3: 这是水石沟治理严格遵循科学施策、标本兼治、务实高效的原则，分公司持续推进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相关部署，统筹人员调配、物质供应、现场施工等各环节工作，精准治理，严把施工质量、施工进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2: 下一步，分公司将持续紧盯治理收尾工作，全面核查各地块治理成效，同步做好后续管护、土壤养护等工作。分公司始终以恢复耕地为核心，以防范水土流失为底线，以打造红干公路两侧农业文明生产线为目标，持续加强农田生态保护与耕地质量提升，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环境，全力推动农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协同发展，为农垦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保障。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5: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茉莉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智慧插秧季；
1: 阿荣旗笔墨治理赠考生，小小童心送祝福；
4: 牙克石市红旗街道童心筑梦聚民心，邻里共享暖人心。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随着气温稳步回升，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7万亩水稻迎来黄金插秧期，一场以科技为支撑的智慧插秧大戏在沃野之上悄然上演。广袤稻田之上，无人机往来运苗，插秧机穿梭作业，稻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力推进插秧进度，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筑牢根基。请听莫里达瓦达瓦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

0: 郑明、王伟、张萌、王军的报道。
1: 在尼尔基镇伯克图村的稻田里，处处都是忙碌的身影，运苗插秧同步开展，平整的稻田慢慢铺满新绿，焕发出勃勃生机。一幅热火朝天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其中无人机运苗成为今年田间劳作的新亮点，让春耕效率大幅提升。稻田上空，一架满载稻苗的无人机轻盈掠过水面，精准悬停在插秧机上方。操作人员轻松完成卸苗、装填作业，全程高效又便捷，极大节省了人力成本。莫莉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璐：
2: 我家种30亩水稻，今天全都用无人机运苗，一回能运15盘，节约成本，老方便了。
1: 除了无人机育苗这一创新举措，当地种植户还用上了智能微喷灌溉设备，只需轻轻按下开关，细密的水雾便会均匀泼洒在田间，替代了传统的人工浇水模式，有效保障秧苗出苗期长势旺。与此同时，当地立足本土气候与土壤条件，因地制宜推出耐寒抗病、熟期适宜的优质水稻品种，加之育苗阶段的精细化管护，培育出的秧苗长势健壮，为插秧高成活率打下了良好基础。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伯克图村村民张明军：
3: 我们种的是长粒309，这个从哪？种完以后就是2天浇一回，都是用微喷浇的，定好时间之后自己到点回来一关就完事儿。
1: 为进一步助力稻农提升插秧质量和种植效益，当地还专门安排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1:1现场指导服务。农技人员仔细查看稻苗生长情况，结合不同地块的土壤条件和稻苗长势，为稻农们精准讲解水稻插秧技术、施肥要点等关键知识，提供个性化种植建议，真正把科技服务送到群众身边，用新技术解放劳动力，提升种植效益，为春耕生产保驾护航。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宋红星：
4: 今后我们将持续强化科技助农服务，以数字化、智能化赋农，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据了解，2026年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水稻种植面积预计在7万亩左右，截至目前已完成全部插秧任务。
5: 高考临近，阿荣旗图书馆举办了书签寄期许、团扇铸金榜手工活动，组织了部分中小学生利用春假的契机，巧手制礼为高三考生送上考前祝福。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李莹的报道。
6: 活动现场，孩子们变身小小祝福使者，依托平日阅读积累构思创作，提笔在团扇勾勒图案，在书签上写下励志寄语，一件件手作饱含对考生金榜题名的诚挚期盼，以手工传递少年暖意。学生江依然：
7: 这次春假我很高兴能参加这次书签团扇制作活动，为即将高考的哥哥姐姐们送上高考祝福，我感觉很有意义，希望参加高考的哥哥姐姐们都能考个好成绩，上个理想的大学。
6: 小小书签藏祝愿，素雅团扇寄温情，这批满载心意的手工作品将赠予高考学子，伴随他们自信步入考场。风格练字书法学校负责人高健：
8: 我们本次活动把绘画和祝福语题刺在我们的书签上，然后送予考生，祝愿所有的考生在考场上能够沉着应战，金榜题名，以笔墨寄祝福，为全旗学子加油助力。
0: 为扎实推进十微一体互建式社区建设，营造邻里和睦、共建共享的社区氛围，近日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开展同心筑梦邻里共享主题活动，整合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化娱乐、就业帮扶等多元服务，一站式为辖区居民送上暖心福利，让便民服务落地基层，温暖民心。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孙婷、潘瑶、江怡静的报道。
6: 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服务多元，现场集中设置七大特色服务板块，全方位服务居民需求。活动通过政策宣传角宣讲医保、反诈等民生热点知识，依托社区展板角展示社区建设与治理成果，在志愿服务角提供免费义诊、儿童绘画指导等便民服务，在宣传承诺角组织群众参加扫黄打非、文明创建承诺签名，借助微心愿角倾听居民诉求，助力圆梦暖心微心愿，通过就业宣传角推送岗位信息，普及就业创业政策，依托文艺手工角开展剪纸体验、手工艺品展示等文化活动，真正实现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化惠民一站式落地。市民王女士，
9: 生活在我们这个社区呢，感到非常温暖。尤其呢，咱们搞这个集会，我觉得非常好，大家呢也非常盼望呢今天举办这个活动，因为上次参加了这个活动以后，大家都挺呢愿意参加的，所以说呢我也就过来了。我觉得呢咱们这个活动挺方便老百姓的，老百姓也挺认可。另外咱们这个社区呢，就是咱们的政策呀，这个广角宣传呢也都非常到位，我呢也是非常愿意参加咱们的各种活动，而且呢我也非常愿意支持咱们，愿我们这个集会搞得越来越好，圆满成功。
6: 此次邻里共享集活动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集便民服务、政策宣讲、文化惠民、帮扶暖心于一体，切实把贴心服务、暖心关怀送到群众身边，不仅有效提升了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凝聚了邻里向心力，提升了社区凝聚力。下一步，牙克石市红旗街道将持续深耕民生服务，常态化开展四季系列特色惠民活动，持续丰富红旗聚力、四季同心品牌内涵，深化户县市社区建设，以精准务实的服务回应群众期盼，持续营造邻里互助、共建共治共享的和谐社区新局面。
10: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日前，根河市第二中学举行2026届高三最后一次课间跑操展示暨为高三壮行助威活动，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新蕊、田野的报道。
11: 跑操开始前，高一高二年级的同学们在操场跑道旁整齐列队，共同观看高三学子的跑操展示，同时为他们加油助威。操场上热血青春、壮志凌云、奋起拼搏、无愧自我等横幅也格外醒目，一声声加油、一句句祝福，为即将奔赴考场的高三学子点燃了士气。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全体高三学生整装列队，步伐铿锵，沿着熟悉的跑道奋力奔跑。这是他们高中三年的最后一次课间跑操，也是一场特殊的出征仪式。在学弟学妹的注视与呐喊中，他们以整齐的步伐、昂扬的姿态、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了高中生涯的最后一次课间跑操。跑操展示结束后，校方为正在奋斗中的同学们送上寄语，希望大家可以把三年跑操练就的坚持与坚韧、从容与底气带进最后的备考时光，带进高考考场，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奔跑姿态、沉稳心态，全力以赴。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学生刘一彤：
12: 高考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一场知识的检验，更是一场青春的蜕变。少年自有凌云志，提笔不负韶华年。在最后的冲刺时光里，愿我们保持热爱，坚守初心，以最饱满的状态、最平稳的心态从容赴考。
11: 根河市第二中学高三学生孙家良：
13: 今天是我们高中生涯最后一次跑操，迎着晨光并肩奔跑的日子转眼间就要画上了句号。一圈圈的跑道留下了我们这三年来的汗水与欢声笑语，也见证了我们彼此的成长。奔跑时的坚持也像极了我们备战高考时的模样。往后前路漫漫，让我们带着这份热血与朝气奔赴各自的山海。
11: 从晨光熹微到烈日当空，跑道上的每一步都是青春最真实的注脚。这场特别的最后一跑，跑出了高三学子的信心与底气，也跑出了二中学子迎战高考的昂扬姿态。愿每一位考生都能带着这份坚持与热爱，提笔从容，落笔生花，在这个夏天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0: 近日，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举办业务技能大赛，来自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中国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的五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 本次大赛设置必答题、抢答题、情景模拟题等多个环节，题型覆盖政策法规、业务办理、服务规范等方面，全方位检验选手们的知识储备与实操能力。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在必答题环节，各队选手沉着冷静、从容作答，展现出扎实的业务功底。抢答题环节中，选手们紧盯屏幕，反应迅速，竞相抢答，现场比分交替上升，将气氛推向高潮。情景模拟环节，参赛选手围绕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等高频业务场景，现场模拟业务办理过程，从政策解读、业务办理到沟通服务，每一个环节都规范严谨、细致周到，充分展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水平。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窗口工作人员潘浩：
14: 本次活动收获满满，我有幸斩获个人一等奖。活动中与各家银行的同仁交流切磋，互相学习，不仅拓宽了视野，也进一步夯实了公积金相关的业务知识，业务能力得到了提高。
1: 此次比赛搭建了住房公积金相关业务能力切磋交流、比学赶超的平台。下一步，满洲里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将持续深化业务学习和岗位练兵，把在比赛中激发出来的热情和干劲儿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以更扎实的业务能力、更优质的服务水平，为广大市民提供更高效、便捷、优质的服务。
5: 日前，鄂伦春自治旗吉文地区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暨百人签名活动，正式拉开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帷幕。活动紧扣全国统一主题，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以穿透式责任落实，让最后一米成为最安全的一米为主题，聚焦隐患排查、责任压实、应急提升，推动全员讲安全、会应急、查隐患，为生态管护、林业生产筑牢坚实安全屏障。活动中，全体职工代表们郑重签下对安全的坚守和对隐患零容忍的决心，一条条签名既是庄严承诺，更是行动号角。职工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启动仪式为新起点，立足自身岗位，通过实际行动守护吉文平安。
0: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在呼伦贝尔有这样的一座博物馆，它不只是一栋建筑，

更是一部立体的民族志。从苍茫的草原到幽深的白桦林，从游牧民族的马鞍到狩猎民族的画皮船，每一件文物都在无声地讲述着北疆呼伦贝尔大地上千百年来的生活智慧。

朋友们，今天聆听记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跟随讲解员的脚步穿越时空，去触摸那些被岁月打磨过的器物，去聆听镌刻在驯鹿铃铛里、桦树皮纹路间以及马鞍银饰上的故事。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幢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在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里边的展厅啊，你可以看到一排精美的马鞍，可以说会给你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据讲解员介绍说呢，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而言，马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啊，更是最忠实的伙伴。

0: 是游牧民族家中最为重要的财产之一。男子成年的时候啊，父亲会送他一副亲手制作的马鞍，女子出嫁的时候呢，娘家呀则也有可能会陪嫁一副精美的马鞍作为嫁妆。鞍上的银饰铜饰啊，不只是装饰，更是身份的象征。富贵人家的马鞍镶嵌珊瑚、松石等等，普通牧民的马鞍呢则是以雕花铜饰为主的。
1: 这些马鞍呢都是从我们草原走出去的马鞍，同时呢又是我们馆里从各地方征集过来的马鞍。马鞍呢是由几个部分组成的，有鞍桥、软垫、鞍翅和马凳组成的，前后高高凸起呢它叫鞍桥。鞍桥呢它镶嵌越是华丽越象征主人的身份与地位，白色镶边呢它用象牙镶嵌上去的，也是在市面上很少能见到的，也是我们馆里的收藏品。第五具的马鞍呢是蓝色的马鞍，那它叫景泰蓝马鞍。它的马鞍呢身份更是高贵，它是清朝时期呢王爷级别使用的。
0: 从马鞍的雕刻纹样中啊，可以看到草原民族对于自然的崇拜。云纹象征长生天，卷草纹寓意水草丰美，一副马鞍就是一座微缩的艺术宫殿。离开草原，跟随着讲解员我们继续向前走，这里陈列着一对鄂温克族猎民啊曾经使用的滑雪板。与我们常见的现代的滑雪板不同啊，它用轻而耐磨的松木制成。仔细观察你会发现，板底贴着一层带毛的兽皮，毛尖朝下。讲解员揭开了其中的奥秘，这层兽皮蕴含着古老的物理学智慧，前进时板底皮毛顺滑，摩擦力小，可以加速滑行。后退或上坡时皮毛枪叉，可以有效地防止倒退下滑。在茫茫的林海雪原中，猎民们凭着一对滑雪板便可以日行百里追击猎物。我们继续向前啊，一艘狭长的画皮船静静地陈列在那里，这是鄂温克猎民的水上交通工具。画皮船长约5-6米呀，大约可以载5-6个人。船身用松木条做骨架，歪敷整张画皮船，接缝处呢用红松根来缝连，再用松香和画皮油熬制的混合油涂抹，以防渗水。

0: 像这样的画皮船啊，猎民们驾着它穿行在密林深处的河流与湖泊间，插鱼猎鹿，它是真正属于森林的船，取材于林，藏匿于林，与大自然浑然一体。其实在展厅里边啊，像这样的展品以及图片展览文字介绍有很多，如果说你有时间在这里逛一逛看一看的话，可能会很有收获。我们来听一听讲解员怎么说。
1: 化学板和画皮船也是我呼伦贝尔各民族的传统交通的工具。我们古书中记载其木而行木呢，是指这个化学板，它是采用松木桦木制成，底部呢是镶的野猪皮，利用毛尖的方向来控制速度。上面呢是画皮船，也是我呼伦贝尔民族呢鄂伦春民族呢水上交通工具，主要是在水中行猎。你像桦树皮船呢，它的特点轻便耐磨，浮力大，小的桦树皮船呢一人就可以搬运。你像小的桦树皮船一般长3到5米，宽不到1米，一人就可以搬运。

0: 如果说滑雪板是男人的工具，那么接下来看到的呢，则是属于博物馆里最温柔的部分。在达斡尔族展柜前啊，陈列着一排大小不一的纸偶，他们穿着剪贴精美的纸衣裳，有的头顶旗冠，有的佩戴珠花，这是达斡尔族少女的传统玩具哈尼卡。哈尼卡是达斡尔语，意为眼人儿，引申为非常小巧可爱的意思。2007年，它被列为第一批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讲解员告诉我们啊，在过去呢，达斡尔族女孩从小就要学习制作哈尼卡，用稍厚的纸张叠成圆锥体作为身体，用彩纸对折剪出脸型和发饰，插在顶端，再贴上纸剪的衣袍啊或者饰品。高手的作品呢，发髻上的簪花细如米粒儿，衣袍上的纹样繁复精美。一个女孩通常会积攒上百个哈尼卡，装在自己的木匣子里，小伙伴们凑在一起，用这些纸偶演绎成人的世界，初恋、定亲、婚宴、过年等等。孩子们在一个个纸偶的身上学会了待人接物，也记住了民族的习俗和规矩。
1: 对，这俄罗斯民族呢传统手工工艺品，他们通过一张兽皮呢剪出驯鹿的图案，也剪出当时他们狩猎的场景。首先我们看到这哈尼卡呢，是我们达斡尔族妈妈呢陪着孩子制作哈尼卡，内容呢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通常把生活的习俗以通过哈尼卡传授给孩子们，让民族的记忆在剪纸中呢代代的相传。

0: 接下来我们的目光要转向大兴安岭的深处，那里生活着一个被称为中国最后的史卢部落的民族敖鲁古雅鄂温克。展厅里边陈列着驯鹿的标本图案啊，还有鹿鞍、鹿皮绳等等。讲解员们说呢，驯鹿啊是鄂温克猎民最亲密的伙伴。在鄂温克语中，驯鹿不叫鹿，而叫敖戎，意为神圣的动物。在长期的狩猎生活中啊，驯鹿集交通、狩猎、运输等多种功能于一身。猎民们前往下一处营地，驯鹿驮着全部的家当、老人和孩子。冬天积雪深过膝盖，猎人在雪原上寸步难行，驯鹿凭借着宽大的蹄子依旧能够在林海雪原中穿行。鄂温克人将驯鹿视为家人，老萨满说驯鹿的铃铛声是森林的心跳。2003年，敖鲁古雅鄂温克猎民搬迁至新的定居点，如今啊，驯鹿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成为当地的重要课题。2023年改扩建后的敖鲁古雅驯鹿文化博物馆啊，正是为了记住这种人与鹿相守千年的情谊。
1: 在我呼伦贝尔市呢，根河有个驯鹿之乡。那么驯鹿呢，它的特点身体轻，蹄半大，善于呢在森林里沼泽中行走，并且有林海之洲的美誉。首先我们展柜里看的呢是有驯鹿所带的有铃铛、驯鹿鞍，还有驯鹿驼枪。驯鹿驼枪呢，它制作十分的精美，外部呢是采用鹿皮制作的，桦树皮为内胆。日常生活中呢，它们容纳肉干啊或者乃至食品，它呢有耐腐蚀的作用。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亲爱的朋友们，您这里正听到的是《聆听记》，我是主持人孙玲。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在悠扬的电波里，我们一同踏遍了呼伦贝尔大地的灵秀与厚重，从草原上承载着游牧情怀的精美的马鞍，到连海间驰骋冰雪的滑雪板。从穿越大兴安岭碧波的画皮船，到指尖生花尖刻岁月的鄂伦春的皮剪纸，从承载达斡尔族童趣与匠心的哈尼卡，再到奥鲁古亚秘境里与人类相依相伴的驯鹿，每一件器物，每一种记忆，都是北方少数民族镌刻在山河间的文化密码，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传承与坚守。今天呢，我们就是在这一些呼伦贝尔独有的文化气息当中，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里，看到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当然啊，身为呼伦贝尔人，感触可能会更深一些。来呼伦贝尔旅游的朋友啊，看过之后，可能感触会更深，更加的印象深刻。

非常好听的鄂温克民歌啊，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从马鞍上的岩石到画皮船的木骨，从哈尼卡的纸衣到驯鹿的铜铃，我们共同走进呼伦贝尔民族民俗博物馆，触摸的啊不仅仅是文物啊，更是各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生存智慧与审美的创造。草原上的蒙古族啊，或者是一些草原上的民族，都是相信马有神灵的。鄂温克人把驯鹿也当家人，达斡尔族的母亲手把手教会女儿制作哈尼卡。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却有着共同的文化基因，那就是敬畏自然，珍惜万物，并用最为朴素的方式将这些智慧与情感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这些展品也许很小，但当我们了解了他们背后的故事，便会懂得文化从来不在远方，就在我们身边的一丁一卯一针一线里。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聆听记节目，我是主持人孙玲，下期再会吧。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5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超6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联合国今年3月呼吁筹集3.08亿美元援助资金，以支持黎巴嫩政府主导的人道主义应对行动，但截至5月底仅筹到约1.85亿美元。今年3月到5月底期间，这笔资金已为约68万人提供援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表示，还需额外筹集3.31亿美元。修订后的援助计划拟覆盖约140万人，约占黎巴嫩总人口的1/4。这份修订版援助呼吁披露，持续冲突已导致近100万人流离失所，超过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危机。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以色列境内目标发起还击。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成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持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表示，一架无人机袭击了正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的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专家。据悉，3名工程师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恢复工作时，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利哈乔夫指出，此次袭击是在停火制度生效期间发生的。他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关注乌克兰方面违反扎波罗热核电站停火制度的行为。当天稍早前，利哈乔夫曾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地区已开始实行临时停火，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当地时间5号，美国军方表示，美军于当天凌晨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阿塞拜疆外交部发言人哈吉扎德5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凌晨，两艘外国货船在亚速海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船上5名阿塞拜疆公民死亡，3人受伤。哈吉扎德说，两艘货船上共有25名阿塞拜疆公民，这两艘船不属于阿塞拜疆。哈吉扎德表示，阿外交部正就此事与相关国家进行协调，阿驻俄大使馆工作人员已赶往事故现场。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请各有关单位严加防范，加强火源管理，确保林区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罚球，变线，这球没进起，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
3: 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关注的体育话题有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收官，上海男篮103-82战胜浙江广厦，获得本年度 CBA 的总冠军。男足热身赛，中国男足国家队2-1战胜新加坡队。点兵世界杯，我们今天会聚焦荷兰队所在的 F 组。此外，今天还有周五的固定专栏共同体。CBA 总决赛呢，今天晚间是收官，主场作战的上海男篮最终是击败浙江广厦啊，4-1的总比分获得了本年度的 CBA 联赛的总冠军，恭喜上海球迷！这也是上海男篮在时隔24年之后队史上第二次拿到了 CBA 的总冠军。相关情况，来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嗯。先来跟我们简单说说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整体上回到上海之后啊，上场比赛广厦扳回一城，其实某种程度呢，大家就会觉得上海队想回到自己的这个主场来庆祝这样的一个仪式。今天这几节比分呢是分别28-24，上海队领先，21-23，27-22，27-13，最后一节基本把这个分差拉得非常大了哈。跟我们简单先说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人员轮换，整个比赛的进程啊。
1: 嗯，这个比赛呢最后的分差是21分，103-82，但是呢如果咱们是看了完整比赛，也会发现呢比赛还是挺激烈挺焦灼的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你像上半场比赛呢，广厦这边他们的小员巴里布朗呢还是延续了不错的状态，包括今天面对上海队连续的这种严防连续的夹击，他依然呢是有33分和7篮板以及3助攻的表现，应该说是平均水准以上的发挥。另外呢，胡金秋也有20分，还有9个篮板，这样一个接近20+10的表现。再加上另外一个小外援塔克也有17分，但是呢，除了他们3个人之外，整个其他广厦所有人加起来，不管是本土还是外援加一块，一共呢只有12分入账。等于说呢，这个队除了这3个人得分，其他所有人加起来只有12分。那么你带着这样一个咱们说相对看上去有点瘸腿的阵容，就是强点弱点比较分明的阵容，在客场去跟上海队对抗的还是挺困难的。因为上海队今天有很多球员，远不止3个球员都发挥出了上佳的状态。那么他们也是在第3节中段拉开了比分，并且呢在第4节就是在双方都只能派出单外援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对于布朗的夹击更加凶狠，而其他人呢，广厦其他人没有人能够站出来给予回应，也是让分差越来越开。你像今天上海队古德温25分，另外呢蒙哲林今天是上海队全场得分最高的球员，29分，14个篮板。给我感觉今天看整场比赛，蒙哲林呢有一种想要把这场比赛当成是职业生涯最后一场比赛来打，那么去拼。他的发挥确实是本赛季在我看来本赛季的最佳表现。另外呢，你像福格整场18分，但其中呢在第3节拉开比分的时候，福格是单节11分，帮上海队呢将分差拉开到2位数，也是建立了足够的领先。之外你像张镇麟也是整场比赛一直在去防对方的箭头人物，防塔克啊，防这个巴里布朗啊，最后是拼到了5犯离场。包括你像在这个3分球投射上，今天上海队虽然说命中数不是很多，全场比赛就进了5个3分，不如广厦这10个，只有广厦的一半，但是呢他们在篮板球上比广厦队要多出4个，45-41。另外呢他们还迫使广厦出现了18次的失误，而本身呢上海队的失误只有10个，这些失误数上的巨大对比也是让上海队最后呢通过大量的反击以及更多的禁区得分，最后呢是收获了一场21分的大胜。通过这个比赛，包括通过前面这个4-1的总比分，你可以说上海队这个冠军是实至名归。
0: 嗯，上海队上一次获得联赛的冠军应该是2001赛季到2002赛季，那相当于就是大姚去 NBA 之前的那个赛季。那个赛季他打出了统治级的表现，当时我记得决赛当中81队刘卫东应该拿了49分，大姚当时拿了40多分，20多个篮板，并且呢应该是当时这个整体上的表现就是完全具备了这个联赛的统治力。其实当时说上海队拿到第一个 CBA 的总冠军，其实那是第二支在 CBA 成立之后的冠军，因为八一队当时是一个很漫长的，应该是6年连续拿到了这个 总冠军，当时叫八一王朝嘛。所以说现在我们现在回头望的话，这个真的是上海球迷等待这一刻也等了真的很久哈。
1: 嗯，没错，因为这些年嘛，这24年来，上海队也是经历了不少的这个咱们叫高峰或者是低谷。因为咱们都知道，在2002年姚明远赴 NBA 之后，那从那个赛季一直到姚明2010年在回归球队入主球队，那些年呢，上海队是毫无疑问的鱼腩啊，或者说那个时候呢，上海队的球迷协会也是很谦虚的称呼自己为小黄鱼，是吧？因为上海队是队名是大鲨鱼嘛，但是呢，他们球迷是谦称为或者自称为小黄鱼，因为那几年呢，上海队成绩确实是不是很理想。然后呢，在姚明成为球队老板之后，也是给球队呢带来了一些职业化的这种运营思路和这种策略，一度呢也是带领上海队进过一次4强，当时呢半决赛跟广东队呢也是打得火星四溅。但是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姚明本身的财力呢是相对比较有限的，等到2017年呢，给姚明到中国篮协当主席之后，开始把球队呢整体出售给了上海九世。那么九世呢，我们都知道他是这个大国企，也是想要去履行社会责任的这种我们说企业，这些年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给上海队进行投入，而且呢前面他们也走过一些弯路。那么经过这几年的运营之后呢，在这两个赛季可以说上海九世在这种内外援的引进上，包括球队的整体阵容打造上，包括在球队教练组的搭配上，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做得无懈可击。因为你像上个赛季他们的排名只有这个刚进了这个附加赛，然后呢附加赛输给了广东，可以说是没有进前八。今年呢他们的目标原本也只是联赛前四，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们今年的引援，不管是像福格啊，像这个洛夫顿是进了 MVP 嘛，像福格，像这古德温是今年的总决赛 MVP， 包括像内援引进张镇麟，这几笔引援在季后赛的这个成效可以说是非常的显著。另外呢，卢伟今年是他执教球队的第一个完整赛季，他也在常规赛包括季后赛连续的用自己的调整、自己的理想应变，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所以九世的成功啊，九世的夺冠也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呢，在 CBA 投入是一部分，但是呢，如何把这个投入那个花在点上，并且呢，在投入之后让这些队员、外援、教练员形成合力，这个呢，可能也是很多 CBA 其他强队需要去着力改变的地方。
0: 嗯，刚刚谈到了芦苇指导，其实今年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俩连线，我觉得那个时期呢，上海队有一段时间属于战绩非常的困难，就是比赛很难赢下来，对吧？赛季伊始的时候我们当时还说，引进这么多的强援，比赛打得这么困难，那就是这个球队整体的这个还没有捏合到一起。后来我们发现呢，通过赛季中期的整体的这个球队的战术进一步的成型，对运动员的了解和大家的这种熟悉度的增加，球队的战斗力呢是越来越强。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上海队有可能营造一个上海球队的连续获得总冠军的可能性吗？乃至于说是一个王朝？
1: 现在说王朝呢，只能说是有机会，但是呢，确实非常困难。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像你刚才说的，这个赛季的开局呢，上海队是比较困难的。当时呢，咱们也都知道，一个是球队的磨合需要时间，因为你来了3个新外援，包括引进了张镇麟这样一个可以说在球队锋线上的一个中轴的人选，那么需要时间磨合，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相比于上个赛季拿到常规赛 MVP 的时候，洛夫顿的发挥呢是有了很高的自由度，或者说呢自由度有点过了。当时卢伟呢在发布会上也是不止一次严肃的批评过这个洛夫顿，认为他呢不能够把自己的这种打法或者说利益凌驾于球队的整体打法之上，所以在如何我们说更好的利用洛夫顿上，上海队呢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事实证明呢，今年总决赛洛夫顿基本上没怎么打，上海队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呢可能会影响后面洛夫顿跟球队的合作以及续约等等这些方面。当然了，这是其中一个部分。另外一个就是咱们说上海队能不能建立一个

0: 首先第一个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过去的这三四年里面，上海的 U 系列，咱们说青年队，已经是统治了整个中国篮球的青少年赛场。U15、U17、U19 这些年，上海九世的冠军是拿到手软，基本上上海队只要一去打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是冠军的最大热门，确实是统治了这片赛场。而且据我了解呢，上海队这边也是看到现在一队呢当打之年球员比较多，而年轻人呢18、19岁上不来，他们现在有计划是成批的好几位球员一块送到美国读 NCAA， 让他们去美国呢更快成长。你别到时候上了一队没时间登场啊，打不了比赛去蹉跎了，让他们呢送出去，这是上海队的一个运营思路。那么在一线队，像张镇麟啊，像李洪权啊，李天荣啊，包括大王，其实像32岁，其实也不算是老将吧，还算是这个巅峰末尾。但其他几名球员还不到30，张镇麟今年就27岁，可以说呢，他们这个整体阵容班底维持3到5年的高水平比赛、高水平的这个经验啊、高水平状态是有可能的。另外呢，他如果可以持续从青训去吸收人才，就像这 NBA 雷霆队一样，对吧？我当打之年的球员是球星，然后呢，我每年还通过高收益新秀来补充人才，所以他们去冲击连冠，或者说这个多个赛季的多个冠军是有机会的。但是呢，也不能否认，你像今年他们跟广厦这个系列赛，看上去4-1，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些焦灼的。你比如说第二场比赛，他们是通过绝杀才获得了胜利，然后今天跟广厦呢也是几乎争到最后一节。那未来如果孙铭徽、胡金秋包括布朗都在的话呢，这个队竞争力还是不容忽视。另外你像北京首钢今年跟上海队的这个比赛也非常焦灼，而且呢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年上海队呢虽然拿了冠军，但是他们的伤病情况也是让人为他们捏了一把汗。他们几乎是以这个两个外援打对面的这三个外援，这个确实呢是有着天然劣势。当然最后结果不错，但你说未来想争冠军，除了你的这个原本的主力要保持高状态，新人能顶上来，外援呢还要选对，因为明年 CBA 每个队只能选三个外援了，外援还要选对，以及呢伤病的控制等等，这个不可控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么至于说王朝，可能只能说有机会，但是呢也要考虑到其他强队将会带给他们的冲击。
1: 嗯，那最后还是恭喜所有上海的球迷，上海的这个队员们为上海这座城市迎来了新的一座 CBA 的总冠军，希望大家能够尽情地享受这个总冠军带来的幸福感哈。也是非常感谢华谦的连线，辛苦，再见。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男足的热身赛。那今天的中国男足在新加坡客场2-1战胜了新加坡国家队哈。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记者肖楠。肖老师晚上好。
3: 哎，晚上好。
1: 嗯，这场比赛呢大家其实也是期待已久，因为我们知道呢之前的比赛中国男足的热身赛对手啊这个实力都是不错的，但是呢和我们在亚洲层面的这个未来很激烈的碰撞的这个对手呢不在一个范围内。而现在我们安排的这两场比赛，一个客场打新加坡，回到主场打泰国，这都是我们未来我们在这个世预赛过程中实打实会去争夺啊这个出线名额的很直接的啊这个对手。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是2-1啊，您先跟我们简单说一说这场比赛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哈。
3: 今天呢中国队呢是排出了一套以年轻球员为主的阵容去客战新加坡队。那么在首发的11人中呢有多达7名球员出生在2000年或2000年以后，其中呢有4名的 U23 的适龄球员。所以说通过这个首发呢我们不难看出呢主教练邵佳一呢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次难得的国际 AD 热身赛的机会呢，尽可能多的去锻炼年轻球员，加速球队的新老结合和更新换代。那么在这里边特别要提到的是门将李浩啊，他也是首次代表国家队出战，就首发出场。同时呢苗伟杰也是以左后卫的身份呢完成了个人国家队的首秀。应该说看到这一场比赛，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和球队啊，他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一方面呢是要锻炼队伍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目标，另外一方面呢也要尽可能的通过胜利啊收获信心，同时争夺尽可能多的国际排名积分。所以说我觉得

0: 球队的这个目标是非常明确，因此在比赛的进程之中，那么也是按部就班的完成自身的这个计划啊，包括下半时一下子累计换了10名球员。那么同时呢，吴磊呢，在这场比赛中呢，也完成了个人的100场代表国家队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在此之前呢，国足通过上半时16分钟和41分钟的进球呢，以2-0啊，锁定了这个胜利。塞尔吉尼奥也打入了个人代表国足的首球。张玉宁呢，作为奶爸，也为自己啊嗷嗷待哺的孩子新生宝宝啊奉送一份厚礼。所以说，我觉得从整个比赛来说，中国队是完成了积极目标，是收获了一次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
1: 嗯。从3月份对阵库拉索和喀麦隆的比赛，到今天面对新加坡，我们三个对手呢，其实风格完全不同啊。
0: 嗯。
1: 现在您感觉到了生涯指导整个的一个主打的阵型和打法了吗？
0: 现在是这样的。那么在3月的库拉索和喀麦隆队的比赛，其实它排出阵型也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包括今天呢是介于4-2-3-1和4-4-2。其实我觉得这个。关于阵型，其实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也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啊，那么对于总体实力相对弱一点的新加坡队，那么我们派出四后卫，并且呢在进攻端派出的人是比较相对来说这个攻击手是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也直接导致了上半时呢我们很快的取得了领先。我觉得就是还是因人而异，因对手而异。我觉得邵佳一指导呢，一定啊，在打法设计上，他是一定不会是单一的或者单调的，他一定是要根据对手的情况。
1: 嗯，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呢，新加坡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支弱旅，就是跟国足的比赛过程当中，对方也没有是龟缩防守。我们其实第一个进球呢是打对方的一个反击啊，但这反击打得很漂亮，从这个中路向前渗透分到右路，然后呢传了一个门前的一个非常舒服的点啊，赛鸟呢是高高跃起，把球呢顶到了一个死角。那第二个球呢是张雨宁进的，最后这个丢球，朱晨杰多多少少要细算的话，有一点点小的失误，对吧？但是如果再算的细一点的话呢，这个某种程度前面的这个保护也做的不是很到位。您个人感觉哈，这支队伍现在他的实力，我们说在亚洲层面上和新加坡的正面对话，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实力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哈？
0: 其实我觉得呢，仅仅通过这样一场比赛呢，我个人来说还很难啊去做出一个相对精准的一个辨析。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上下半场累计啊排出了21名球员出场。那么也就是说，随队南下的24名球员中，除了三个替补门将，所有的21人，其余20人全都登场了。那么可能或多或少。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中国队呢今天比赛上下半场呢判若两队，上半时呢确实打得相对来说比较理想，限制住对手，并且取得进球。下半时呢，因为我们教练组的目的性是非常强的，一定要尽可能多的考察队员，尤其是年轻球员，所以说呢在人员的这个相互配合方面，我们看出来有一些不默契或者说是磨合不到位的情况。因此呢在局部或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呢，我们啊禁区的陷入了被动，并且导致丢球。那么这里边呢，我不是说要为朱晨杰开脱，朱晨杰是唯二的两名没有，应该说他是唯二两名打满全场球员之一，除了门将李浩，就是他打满全场。那么我觉得，在那么湿热的天气，刚才我也跟队员有些队员联系了，队员跟我说是太难受了，那个天气湿热的非常难受，所以大家都是咬着牙，啊，又怕受伤。那么所以说呢，教练组换人呢，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练兵，另一方面也是，要保护队员们。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练兵和取得一场场面漂亮的比赛之间，它不能兼得。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我之所以刚才说这是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胜利，就是因为取得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虽然过程惊心动魄比较惊险，但是我觉得教练组和球队来说呢，都知道自己在这场比赛到底要什么。
1: 嗯， 就是通过比赛，我们逐渐的找到啊，这个整个队伍的一种感觉啊。其实现在我们就很务实，从这个队伍整个的一个筹备啊、组织，大家看到了，我们有很年轻的 U23的一系列球员，我们也征召回了像吴磊这样这些年，或者说近十年中国足球最顶尖的天才，对吧？虽然他已经大龄，但是呢，我们还是把他召回，就是让很多人能够觉得这支国足还是希望有一个很好的啊，这个老中青三代人的一个衔接感。这样呢，这个队伍有可能把他的这个队伍的文化，这个队伍的一些可以传承的一些东西呢，能传下来。所以现在呢，就是阿姨指导通过这些比赛，其实是让大家都适应到你是国家队的一份子啊，你能够感觉到为国争光、为国去这个战斗的这种感觉。其实呢，这个是慢慢的去培养他们的这个比赛的节奏和感觉。所以呢，后面的这个和泰国的比赛，我们会持续的关注。今天呢，非常感谢小暖连线中国之声，辛苦您，再见。
0: 好，
1: 嗯，再见，嗯。
2: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

0: 晚间10:26，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专题。今天我们会聚焦的是世界杯的 F 组 ，F 组当中呢，包括了荷兰队、日本队、突尼斯队和瑞典队哈，可以说是风格不太相同的四个球队被分在了一组。那这个小组会有怎样的一些看点和悬念？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嗯，这个 F 组呢，其实整体上来说呢，在各个分组当中算是实力比较接近的一组，或者说就是如果非要找一个死亡之组的话，那就可以把它命名为是死亡之组，因为毕竟每支队伍都可以一战啊。首先，我们先来说说荷兰队。荷兰队呢是本组的应该是第一号的强者，然后呢，这支队伍今天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我看了一下很多的这个互联网上大家的预测。都在预测荷兰队今年有可能，我也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来，给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大家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1: 这是不是出于对无冕之王的一种怜惜之情啊？因为此前荷兰队三次进世界杯决赛都没拿到冠军，这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球队。但是你要说这支球队说它具备冠军相，可能从阵容的结构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完美。因为从整个的征召的人选来看呢，球队其实中后场实力非常强，中场包括后卫线，可以说谁要想在荷兰队的中后场说像后花园一样从容的控球进攻，难度是比较大的。但是锋线上可能再能就是很难再寻觅到像罗本、范佩西啊，包括施内德这些球员。现在的锋线上，你更多的要看到什么德佩、韦格霍斯特。啊，布罗贝这些球员刚刚冒出点头的哈维西蒙斯又因为重伤无缘了此次的比赛。
0: 布罗比应该是前锋，
1: 对，布罗比，但是他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骚扰型，就是利用他的力量啊冲击，加克波也有可能打到中间去。但是在不久前的热身赛里面，荷兰队0-1输给了阿尔及利亚，那场比赛无论是马伦还是加克波打在中间真的是非常难看，转化效率太低了，所以这会不会成为拖累荷兰队成绩的一个明显的短板啊？这要看科曼是不是藏有暗招啊。你比方说你有定位球啊，包括防守反击，可能更多的进攻点分散，这个应该是可能考验一下荷兰队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吧，我觉得整体上荷兰队从上一届的欧洲杯，就科曼接手以后，上一届欧洲杯他打进了半决赛，预选赛呢6-2也不败，就是这个整体的平稳度不错。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荷兰队如果要是照着这样稳定的发挥，比方说他可能稳定进到了8强到4强，至于能不能拿到冠军，那就看你这个球员的临场发挥状态怎么样了，这可能是会关键的因素。
0: 这支队伍呢，其实是中场和后场以及边锋位置上的人员还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就是像刚刚朱老师说的，就是最后一锤定音的这种纯前锋，现在在队中呢不是很明显。当然呢，这个韦格霍斯特啊，算是这种高大型中锋，但是呢，他现在和整个荷兰队这种打法应该也不是完全的就兼容，他应该是在比赛打不开的情况下，对吧？会上大中锋，
1: 落后
0: 的时候，对
1: 啊，搏命，
0: 搏命
1: 放上去。
0: 对，他中场现在是巴萨德容，还有这个利物浦的格拉芬贝赫，对吧？然后还有曼城的莱因德斯，这就属于世界顶级了。
1: 库普梅纳斯，对吧？这些的，
0: 对，然后
1: 还有廷贝尔，
0: 还有廷贝尔。然后后防线上范戴克还在，然后呢范德芬 对吧两范，然后邓弗里斯啊，还有这个是阿克，
1: 还有一个廷贝尔，俩廷贝尔全都入选了，
0: 对，廷贝尔兄弟
1: 非常厉害，
0: 是，然后还有这个切尔西的小将哈托啊，所以这个队呢，他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把球队啊这个能够守住的情况下，把这个进攻串联好，能够把球打进去。当然呢，这个现在世界杯比赛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数到今天，没有哪支队伍就是所有的位置都是很强的，当然还没到法国队啊，有可能只有到了法国队的时候，你会发现从头到尾全是强者啊。
1: 对，
0: 但是这个阵容啊，荷兰队的阵容是可以让荷兰郁金香球迷们去期许的哈。 好，我们说
1: 小组出线，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
0: 对，那肯定应该没什么太，虽然这组就是有点难度，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对，
0: 再来说说日本队，日本队这边呢是像是这届像三山勋是因伤落选了，对吧？然后呢是久保建英领衔，福安建阳有伤归，然后呢远藤航在列，并且39岁的老队长这个昌佑都又是重新入选了，然后呢应该是成为首次5次参加世界杯的亚洲球员，因为亚洲层面上现在没有，他是应该第一个。门将应该是帕尔马的铃木彩彦啊，其他位置您帮盘一盘啊。
1: 他的对于日本队来说呀，我觉得他森保一接手了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应该说对这支球队整体的驾驭度应该还是非常强的。不过对于他来说呢，可能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从上届比赛，球队就发现了，一旦进入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瓶颈期，因为他此前日本队最好的成绩也就是16强，那日本队一直想去突破这个16强的天花板，可是上届比赛球队分到了就是一个死亡之组，和德国队和西班牙队分到了同一组，所以对于他来说呢，可能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要去改变一下现有的，因为这届其实分的小组也是非常的困难，对于他来说也希望有所突破，但是我觉得阵容度其实比上一届是有所下降了。他现在森保一主打的是3-4-2-1，刚才郝迪也提到了，中卫三中卫可能就是福安建阳、吉田麻也、板仓晃，然后呢他这个两个边翼位呢，他用的是中村敬斗和唐安律在左右，
0: 没有吉田麻也，应该是伊藤洋辉啊。
1: 他打这个谁打冰岛的时候，吉田麻也上了，吉田麻也是队长，
0: 吉田麻也还在队吗？
1: 还在，
0: 谷口彰悟吧。
1: 刚刚5月31号打冰岛的时候，吉田麻也还在。
0: 行，
1: 对对对对，对他，因为这伊藤洋辉是在拜仁这赛季啊替补，但是无所谓，因为他的这个替补的深度也足够。因为毕竟在他的后卫线上其实还有更多的人选啊，可以去做更多的选择，包括渡边刚啊这些人，兼人优势啊这些人都可以。中场其实可选的也非常棒，就是佐野海洲这些的，铃木为人这些人也都可以作为备选。但是他其实伤害最大的应该就是3-4-2-1里的二。在此前的热身赛里面赢了巴西队，赢了英格兰队，当时3-4-2-1里面就是左边是三山勋，右边是伊藤纯也，这两个人原来是打边锋的，但是他们把他放在这个中锋上田启士身后作为两个二前锋，但依然会占据两个边路和肋部，发挥他们的速度。因为现在打3-4-2-1的日本队主打的是攻守转换的速度，大家看进英格兰队那个球，那从后场向前的衔接是非常快的，但是三山勋受伤之后呢，可能这左边的进攻要受到很大影响。现在看呢是把伊藤纯也放到左边了，然后九。

0: 所得出的一个经验，就是看这次在这个死亡小组里面，日本队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对他来说，他比所有的球队最大优势就是26名队员里面23人来自于海外，应该说整体的实力在欧洲洗礼已经没问题了，而且主力和替补的差距不大，也就是说我上谁可能发现都不会有明显的断崖式的影响，所以我想这是森保一可能最大的一个资本，就是我手头的牌足够多，而且呢实力也足够均衡，这应该是日本队的可能我觉得相比其他队明显的一个优势。
1: 日本队啊，这波球员其实如果不出成绩的话，他会送走一大波，就是他现在这些年培养的非常好的球员，对吧？
0: 啊，
1: 他应该未来就是
0: 前田大然，
1: 对啊，
0: 冈田启士，对吧？
1: 远藤航
0: 也到了嘛，
1: 远藤航、谷口彰悟，
0: 对，
1: 这都34岁了，这长友佑都不可能踢第六届了，对吧？
0: 对，长友佑都其实主要是帮助做一个我
1: 整理一下更衣室，对，
0: 哎，对对对，没错，所以对于可能这些日本球员来说，他渴望去冲破这个16强的天花板，但我觉得真是挺难的，因为他这个组无论拿到第一第二，他要再去晋级之后的路碰巴西那组，我觉得对于日本队来说这16强真的是打谁可能都挺困难，当然了对手想赢日本队现在看来也很难，所以就看看日本队的这个韧劲儿啊，包括他们门前的转化，其实从日本队一路走来他的门前转化率说实话也不高，中锋上田启士呢，他的身体条件也不是很出色，真正的可能是在身后的两个边翼位中村敬斗、唐安律啊、伊东纯也、久保建英，可能更多的得分点要分散在这四个人身上，但这个难度其实也比较大，因为日本队其实我觉得技术优势有，但是说实在的身体短板在世界杯上你会发现还是有差距。
1: 再来说说瑞典队，瑞典队的主帅是前切尔西主教练伯特啊，然后呢也是公布了大名单，伊萨克啊，这个林德洛夫啊，伊兰，这些都是悉数落选。这个库卢塞夫斯基是伤了吗？
0: 伤了，一个赛季都没打
1: 啊，
0: 这个对他影响挺大的。还有尤文的右后卫霍尔姆，巴萨的巴尔德吉，
1: 巴尔德吉，这几个好都是因伤落选的。瑞典队呢，以前我们就说到瑞典就会觉得442啊，因为有一本杂志是叫442，这瑞典人发明的这个阵型，现在这个队的打法如何，包括队中的这个主力啊，其实他是打这个世预赛打到最后很费劲，最后才进的世界杯啊，
0: 他预选赛踢的是一塌糊涂啊，6场比赛拿了2分啊，要不是有一个欧国联的名额啊，打了一个快速通道的附加赛，不过波特接手以后呢，还真是附加赛里面淘汰了乌克兰和波兰，最终是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但是这支瑞典队啊，我觉得不能抱太大希望。波特主打的还是3-4-1-2双塔啊，这个就是这个哲凯赖什加伊萨克。但是伊萨克的状态说实在的，在利物浦这赛季伤伤停停，状态并不好。中场也缺乏有效的梳理组织人员，哲凯赖什倒是状态不错，因为他在淘汰乌克兰和波兰的2场比赛里他进了4个，那这应该是整体的状态还是有所保证。那另外呢，可能对于波特来说呢，他的这个3-4-1-2没有体现出防守的这种稳健性，你看他最近的这个热身赛输挪威那场比赛被誉为是北欧兄弟德比，上来37分钟被少了哈兰德、厄德高的挪威打了37分钟打了仨，啊，这防守就是波特上任之后场场比赛都丢球，而且现在看这丢球还不止一例。随后的热身赛打希腊，这无缘世界杯的希腊，2-1领先，最后时刻被人绝杀2-2，所以我觉得这届瑞典队啊，说实在的，他预选赛让托马森带得一塌糊涂，我觉得是有原因的。这些人有点头重脚轻啊。过去大伊布时代呢，可能
1: 对这个波特当年把切尔西活活都带成了一支保级队嘛。
0: 对，这我相信你肯定印象深刻。大家开玩笑，他是个网红型教练嘛。所以对于多特来说，不是，对，别多特，对于波特来说啊，世界杯他也没打过。那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一个考验，而且瑞典队的第一场比赛打突尼斯，这场比赛可很关键，按这个小组的现在的球队的排位，他要是在

0: 还有突尼斯身上拿不了三分，对他来说这个小组出线可能困难度就非常大。
1: 嗯，
0: 而且呢这场比赛是在炎热的蒙特雷踢，
1: 嗯，
0: 对于北欧的球队来说可能这身体啊适应度需要可能要提前找一找感觉。
1: 嗯，
0: 这我多说一句啊，这个 F 组啊在休斯敦和达拉斯是空调球场，
1: 嗯，
0: 荷兰、日本和瑞典呢享受了两场，都有两场比赛在这个空调球场踢。这个最惨的是突尼斯，突尼斯所在的蒙特雷和坎萨斯城都没有空调，
1: 嗯，
0: 而且还有高原的问题。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吧，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组相对而言鱼腩定位就是突尼斯，
1: 嗯，
0: 但是瑞典说实在的，现在这个表现，我个人觉得他的前景不乐观。第一场比赛他真有可能他拿不下来，
1: 哎，
0: 这个我觉得对于瑞典队来说，有可能就要早早的做好打道回府了，
1: 嗯，
0: 准备了。
1: 突尼斯呢，现在就是大家认识人就比较少了啊，这个拉里赫迪拉在队，然后呢是曼联的旧将汉尼拔在队，以前这个外号叫北非之狐嘛，这踢球的风格跟阿尔及利亚、埃及相近啊。这个队您简单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0: 这个队呢去年非洲杯呢打到十六强之后，这个主帅特拉贝尔西就集体下课了，然后新上任的这个教练呢拉姆齐，这个教练呢说实在的执教能力也一般。那因为你无论是在看他在法甲，然后包括在英冠，包括在西亚，他执教从来就没有超过一个赛季的，那基本上就一年就下课，在卡利夫是半年就下课了。所以对于拉姆齐来说呢，上任之后呢进行了一个锐意的改革，就是把一些名宿啊，像萨西、马鲁勒啊、梅里亚赫这些老将，功勋老将全部清洗，想树立自己的更衣室权威。结果呢他想用的年轻的小将在德乙卡尔斯鲁厄的那个19岁前锋费尔哈特，他当时是打电话征召，觉得哎我看上你了你赶紧来啊，我会重用你给你时间。结果呢那个小孩的父亲呢直接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在联赛里刚重伤出狱，不适宜参加世界杯啊这样的重大比赛，还拒绝他了。所以拉姆齐碰了一鼻子灰，对他来说这支球队的掌控力，刚才也说了，其实队里面的核心球员整体的质量有，但并不是那么强。我看了一下在五大联赛里面，也就是可能尼斯的后卫阿布迪，洛里昂的塔尔比，洛里昂这赛季当然踢得不错。那前锋你说，我看了一眼最有名的是叫巴黎圣日耳曼的阿亚里。
1: 嗯，
0: 对，我找了半天，我觉得阿亚里也得在马尤卢等这些球员的出场顺位排在后面，他所得到的出场时间可实在太少了。
1: 嗯，
0: 中场相对强一点，奥格斯堡的加尔比，然后柏林联合的赫迪拉，
1: 法兰克福的这个斯西里，嗯，
0: 对对，梅布里，所以我就觉得这支队呢，就看拉姆齐给灌输的一个战术纪律怎么样。他会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但是他缺少锋利的獠牙。热身赛我看了一下打奥地利那场比赛，奥地利被罚下一人，他多打一人的情况下最后还输了，所以你就可想这支球队呢，当他进攻有想法的时候，他确实没法能够转化为进球，但是你说纯靠死守去守到90分钟，那对于这支球队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
1: 嗯，
0: 所以我个人觉得大家把突尼斯认为在这个小组里面相对是大家都区分对象也是有道理的，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如咱们说的前面的三支队伍。
1: 嗯，突尼斯目前非法排名是44，这是他第七次参加世界杯。
0: 嗯，
1: 这个队啊他有一个什么本领，他在非洲打这个世预赛的时候，那是很有章法的，都一路砍瓜切菜。你想他都第七次参加世界杯了，我这没算过，应该在非洲里面都属于佼佼者啊。
0: 嗯嗯，对，他原来的老帅特拉贝尔西打造的不错啊，特拉贝尔西也曾经我印象中在摩洛哥吧，像就是准备让拉姆齐就效仿特拉贝尔西，能够像摩洛哥那样能进四强。但是说实在的，突尼斯你应该要看看你的整体的人员的这个配比，你跟摩洛哥还是没法比啊。所以我觉得突尼斯可能重点呢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吧，而且打的也是五后卫体系。拉姆齐上来以后就是先扎紧篱笆，但是你说你要打瑞典那场比赛里面，如果要真是高空砸，他也真的挺难受的啊，可能各个队都有自己。
1: 他反倒是我觉得跟日本有的一打，
0: 跟日本有一打，但是他技术可能没有日本。
1: 他如果能够立足打防反，日本队会攻出来。
0: 嗯，
1: 日本队攻出来就有可能会酿成和哥斯达加的那种惨剧啊。
0: 对对，没错，有可能。对，就是看日本队的这边的破荒能力怎么样，而且呢，破荒的时间是提早还是说一直迟迟打不开局面。
1: 嗯，
0: 不过对于突尼斯来说，反正真的，我觉得整体的人员实力、个人能力相对都一般。那梅布里呢，确实在中场能拿球。
1: 嗯，
0: 那在英冠级别我看是大神，到了英超也不行。
1: 嗯，
0: 随着球队还是降级。所以这支球队，你说你要控球吧，主动去进攻，他没有这样的人员配备，他没有这样的能力。
1: 嗯，
0: 拉姆齐也不是这思路，他为什么走到哪个俱乐部他待了都是一个赛季不到就得下课？我看了一下他的进攻和防守两端的数据都不是特突出。
1: 嗯，
0: 这可能也决定了这个教练的执教上限。
1: 嗯，这是 F 组的情况。今天呢，时间关系和朱老师就聊这么多啊。这个组呢，其实还挺精彩的。大家到时候可以重点关注的比赛呢，是荷兰对日本这一场，这应该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好，非常感谢朱老师连线中国之声，辛苦，再见。
0: 嗯，好，再见。嗯。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九十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周五，照例还是有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北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那赛前围绕着动态票价、酒店、交通涨价争议不断。今天呢，我的同事张文请到两位嘉宾，共同聊聊去北加墨看世界杯到底贵还是不贵。
4: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今天我们还是一个三个人的聊天局。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新朋友，资深的体育营销专家马玉达。马老师您好。
5: 你好。
4: 体育大声音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6: 主持人您好。
4: 今天我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要聊一个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体育话题了，那就是下个周末四年一度的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打响了。那么扩军到48队之后，再加上32年之后再次回到全球最大的体育市场北美地区，所以呢有一个经济方面的预测，就是这届世界杯的周期国际足联的收入将会达到130亿美元。那么开赛之前呢，大家也听到了一些抱怨，比如说抱怨门票贵啊、住宿贵啊、交通贵啊等等。那么开赛之后，大家都知道大赛就是这样，开赛之前关于一届盛会它各种各样的争议的声音不会少，但是呢比赛开始之后，有的时候会因为比赛的精彩而高呼真香。所以今天咱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届世界杯看起来到底贵不贵，值不值。先想问一下冉峰啊，年初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聊过这个动态定价的机制，现在无论是一手平台还是二手平台，票还是有一些的，那和咱们年初聊的比，你觉得这个票价是更贵了还是更便宜了呢？
6: 现在如果是一手票的话，重要的场次就是最终的决赛，没有任何的余票了。如果要卖总决赛的票，就只能从二手市场。那二手市场究竟贵还是不贵呢？我们先不说这一场重头戏，我们说一些至少对中国球迷来说没那么关注的场次的情况。旧金山有一场小组赛，对阵双方呢，肯定不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强队。当时这个一月份的时候，从二级市场买到了这一场比赛的票，然后是属于档位里面的三档票，当时他买的这个价格是350美元。然后呢，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他所买的这个最终出票的区域实际上是能找得到二字头的票价的。二级市场这方面是存在着一些场次票价是降低的，在这个4-5个月以内的这个时间段里面，这样的一个趋势呢，其实也有一些第三方的数据作为支持。譬如有一个网站，它追踪了一直以来二级市场上面世界杯门票的这个价格变化，相比于60天前下降了14%的一个整体的平均票价的。同样是我 所知道的真实持票的在洛杉矶进行的32强淘汰赛的比赛门票，就是32强的这场比赛，它最终出现的球队相信也不会太是中国球迷所认为的这个强队，因为它是 A 组的第二对 B 组的第二。这场比赛接近$700啊，695元。同样位置，如果现在在官方的这个二手市场去采购的话，大部分都是4位数的价格，少数可能有些9字头的$900多的一些价格。那如果是一手票的这个情况呢，我会以一个半决赛来举例。半决赛现在其实是还有余票可以买的，但是这一届赛事 FIFA 采用的是一个动态票价机制，一档票靠前排的需要$11,500一张。但是同样区域的票，如果你是在1月份买的话，当时的价格其实打双引号的才$3,000多，那可见重要场次的比赛的门票的溢价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4: 4年之前的世界杯大家就说这是诸神的黄昏，但是今年一看呢，像梅西啊、 C 罗啊、莫德里奇啊、诺伊尔啊、奥乔亚呀、啊、都还在，有些球星我们真的，包括像诺伊尔、奥乔亚，我们之前觉得可能真的不会来了，但是这次确实又来了，包括像老了4年的内马尔、像坎特、像范戴克、像德布劳内、萨拉赫，这都是所谓的黄昏选手。可能对于这些年龄越来越大的球迷来说，老将的意义是远超新人的，所以在媒介的宣传的过程当中，也会刻意的把这些所谓诸神黄昏或者是世界杯又陪我过了多少青春这类的话题翻出来炒。但是说实话，我看到这些话题的时候多少已经有一些疲惫了，我不知道马老师怎么看。
5: 但是我觉得诸神之所以成神，不过也是修炼了从人到神的来之路吧，就是我们能看到一届一届的这个神逐渐走下神坛。刚才您说的这种反应，我觉得在球迷中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有一点是我们经常会发现，当这个球员退役了，或者冷不丁有一个怎么样迟暮的结束，那反而这个时候可能是他整个职业生涯放大最高光的时刻。因为这个我觉得可能因为本身足球就是一个情感融合了大量情感的一个运动。齐达内，比如说大罗，98年世界杯的决赛是吧？这样的话题，包括06年世界杯的决赛这样的话题，每一届为什么在决赛中间我们总会有很多的话题，就是因为有很多老将，可能是那是他们最后一届。那么这种表现，往往在当时我们并不会觉得，但是后面就像一杯美酒，就会你会尝越香，越尝越香。包括现在很多的名场面是吧？包括一些名梗。我觉得这个是远远超过了这个球员他在当场当届世界杯所展示的纯粹在竞技体育方面的内容，那更多在情感上给大家留下了更多超越了足球竞技本身的内容，所以说大家才会认为这种神为什么能成为神。
4: 而且神之所以能成为神，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有故事，他经历了一个从人成神的过程，他陪伴了大家的成长。尤其是在你还没有看比赛的时候，你不可能说我就立即去捧出一个横空出世的新星。新星的话题恐怕要在新星完成那个石破天惊的进球，像姆巴佩在2018年世界杯决赛的时候那种表现，你才会知道姆巴佩这个人未来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是我们现在是在世界杯的前期宣传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说的还是和你有情感链接的这些老将的故事。因为最近有美国媒体披露呢，说美加墨世界杯的地方组委会的经济压力是比较大的，门票啊、赞助啊、转播啊，甚至停车位啊，这些收入都分配不到他们头上。说国际足联顶多是给球场付一些场租，与此同时，大家抱怨这届世界杯的出行啊、住宿啊这些成本都特别贵。想问一问两位，怎么样去预期这个承办城市的经济收益？
6: 一个为了世界杯而前往海外的这个受众来说，其实他这一次去美国是完全可以去安排一个美国不同的这个体育 IP 的体验之旅的。这个其实说起来非常神奇。像对于日本球迷来说，他们去美国不但可以看支持自己的国家队，他还可以去看棒球。对于中国球迷来说，如果你在世界杯期间去美国的话，你其实还有可以一个支持中国的机会。 你可以去洛杉矶看 WTT 的这个乒乓球大满贯美国站。
4: 冰球其实也在打， NBA 也在打，然后可能只有 NFL 不在赛季里面。
5: 比赛办赛本身我可能只收到了一部分收益，但是这个延伸出来的其他的这个目前无法预估的一些收益，我觉得最终可能是会享受到。

0: 其实关于世界杯的，无论是他到底能够盈利多少，48支球队是不是太多了，还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动态定价的机制，是不是让这个门票变得过于昂贵？所有这些问题在比赛开始之后，尤其是在国际足联算总账的时候，会有一个回答。就是48强的球队，如果是导致世界杯的精彩程度下降的话，那么一定会影响后续的赞助商和转播权益的价值。那么国际足联如果想要再度去让世界杯再去扩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声音了，他一定会三思而后行。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这个动态的定价的机制，如果说真的让这个48强的有很多场次出现了大片的空置的看台的话，那么国际足联应该也要琢磨一下，未来一个是扩军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我的动态定价的机制，当然是动态的啊。它如果真是动态的话，那么是不是能让我的门票的收益达到最大化？包括如果现场的美国观众非常多，而很多美国观众他实际上是本着看美式体育的那种娱乐的方式，比如像看棒球一样去看足球比赛，那么大家时不时的就走动，会留下这个看台上的空位，或者也不会像这个足球文化里一样，就是穿着各色的衣服，然后去整齐划一的去呐喊，会不会对足球赛场的这个氛围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一些转播的效果等等。我觉得这些是需要通过实际的评估来计算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聊世界杯的话题的时候，会过于执着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考虑世界杯。我觉得哪怕是站在咱们今天说的经济这样的维度上来讲，如果国际足联这一次的一些改革措施被证明是不那么赚钱的，或者是不可持续赚钱的话，可能未来我们看到的世界杯还会有一些改变。当然，也可能它证明是成功的，那么这样的改革可能会继续推进下去吧。世界杯马上就要开始了，希望您能够看得尽兴。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中方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尊重缅甸人民的选择，愿同缅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丁茂瑞表示，缅新政府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推进缅中经济走廊建设，欢迎更多中资企业赴缅投资兴业。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30.6万载重吨超大型邮轮，今天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据了解，这两艘超大型邮轮分别被命名为埃夫罗斯号和阿谢洛斯号。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进行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世界贸易组织5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数据显示，与人工智能投资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强劲增长，成为支撑贸易的重要动力。与此同时，空运和集装箱运输指数均保持扩张态势。体育方面，今天2025至2026赛季 CBA 总决赛第5场战罢，上海队主场战胜浙江广厦队，以总比分4-1夺得本赛季 CBA 联赛总冠军。这是上海队继2001至2002赛季后，时隔24年再度问鼎 CBA 总冠军，也是上海队队史第2座总冠军奖杯。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新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您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想和您一起翻开的是2026年第三期的《花城》杂志。在中国众多的文学期刊当中，我个人是比较偏爱《花城》的。且不说它是中国先锋文学的摇篮，也不说历史上它曾经多么辉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杰的《祖母绿》，孩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还有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毕飞宇的《青衣》，这些在我的文学阅读经历里至今仍留下刻骨印象的经典名篇，当年都是在花城上最先看到的。而我至今仍偏爱花城的原因，是直到今天它难得地保持了一贯的品格，重实验但反对刻意的另类，重可读性但是拒绝平庸。所以每一期的花城，我总能找到好几篇让人能一口气读下去的作品，字里行间也总能感受到鲜活又真切的人间烟火。翻开2026年第三期《花城》，第一个作品，宁夏作家马金莲的《去仙境》的开头就一下子吸引了我。这个名叫老戴的男人，因职场里一个令人难堪的越界之举，不那么体面的被迫提前退休。失意之下，他独自踏上向西的旅途，试图远行散散心。火车上他遇到一个叫杨梅的年轻女孩，又一次想入非非。这一行到底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马金莲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剖开人性幽微之处。在本期花城的卷首语里，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有这样一句：一场旅途中的追逐游戏，写出了人性深处那永不厌足的渴望与无可回避的苍凉。我想只有看完作品才能体会这句话背后的深意。90后青年作家东来的中篇小说《丑闻》，也写的是一个如今在社交媒体上不难见到的桃色故事。中年作家张柯因车祸突然离世，就在众人纷纷对他进行追悼之际，一直在外人眼里与他维持着体面婚姻的妻子彭威发布了一篇措辞冷静却极具杀伤力的悼文，不如说是檄文，公开指控张柯多年来利用名望与地位，先后与十余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长期实施情感操控、利益胁迫与精神打压。不少受害者是他的学生、后辈或依赖他资源的年轻女性。有意思的是，小说是以与张柯有过一段亲密关系，也是其受害者之一的演员贺聪为第一人称我而展开叙述的，因而小说能得以多视角推进，层层撕开张柯才子光环下的不堪。受害女性从孤立、羞耻走向连结，彼此印证，相互支撑，形成无声的同盟，共同对抗张柯生前构建的权力与话语霸权，撕开名利场中光鲜外表下的性别暴力与人性幽暗。小说中微博上的律师函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的话术，都让人似曾相识，因而有一种极真切的代入感。本期花城共选登了4部中篇小说、6部短篇小说，时间关系我无法一一为您介绍。 今晚我想邀请您细细品读的是刘庆邦带来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刘庆邦是中国最擅长写矿工生活的作家。中学毕业后，他先是务农，三年后为了不一辈子窝在农村，他参加招工去矿上挖煤，这一干就是八年多。他在井下掘过巷道，采过煤，还当过运料工，开过刮板运输机，可以说矿上的酸甜苦辣他尝了个遍。有趣的是，刘庆邦是写情书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美的文笔，1978年，27岁的他被调到中国煤炭报社担任记者。刘庆邦说过这样一件事：2000年春节前，徐州某煤矿发生透水事故，很多矿工被困井下。刘庆邦去报道矿难，看到很多矿工的亲人日夜都在苦守，希望亲人能够生还，其中还有抱着孙子的老人。那天令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在矿工俱乐部门口等待父亲的小伙子，他问刘庆邦是不是来采访的，刘庆邦回答是。小伙子说他觉得父亲没希望了，刘庆邦劝他别悲观。年轻人摇摇头，突然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这次如果我爸真的不能出来的话，我能不能顶他参加工作？这句话让刘庆邦心如刀绞。这里有深刻的生命悲哀，但他无法写进报道。这个他久久不能释怀的故事，后来被写成了小说《红煤》。也正是在中国煤炭报当副刊部主任期间，他依托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加以虚构后写成小说《神木》，不仅赢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还被改编成电影《盲井》，获得第53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刘庆邦的作品最大特色是无比贴近生活，就好像这些文字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他曾在一次创作座谈会上提出含金量这个说法，他说判断一件精神产品的价值时，使用含金量要比使用含金量尺度更确切一些。他不厌其烦地写矿工，因为在他看来，每个人的写作都要写自己最深切的生命体验。评论家贺少俊认为，刘庆邦之所以总能在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唱新曲，并唱出新颖别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他总能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那么这次刘庆邦刊发在花城2026年第三期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就恰好印证了贺少俊的观点。小说延续了刘庆邦一贯的创作风格，他借一只蝈蝈的鸣唱描摹了矿工枯燥辛劳的日常，写出了苦难生活里难得的诗意与精神慰藉。我们来听听刘庆邦分享短篇小说的创作心得。
1: 我以前只知道短篇小说有着特殊的结构，是一个特别的小世界，还从没有听说过短篇小说的新一说。是汪安逸的说法让我得知短篇小说生长于作者的心，心仁得仁，心善得善，心诚得诚，心真得真。作者有什么样的心，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小说。我理解一个作者的天性，也是一个作者的天心。天心不可违背，更不可失去。一旦失去了天心，就会失去自我， 有可能陷入无头苍蝇的境地。当然，除了天心，一个作者还应当具备慧心和匠心。天心为本，慧心为思，匠心为技，三心互相结合，相辅相成，才有可能成就一篇完美的短篇小说。
0: 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故事很简单，讲的是一位煤矿工人，执意要把一只从田野里逮来的蝈蝈带到黑暗深邃的矿井下去。那么，到底后来发生了什么？现在就请您欣赏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选自2026年第三期《花城》，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2: 打了眼儿，装进炸药和雷管，放了炮，煤壁顿时崩塌瓦解，煤筷子涌满采煤工作面。矿工们不等硝烟散尽，就抢上工作面，嗅着新煤的芳香。开始用木头支护顶板，用铁锨往运行的溜子里豁煤。煤层的分布多是倾斜的，顺着煤层的走势，工作面也只能是倾斜的。上面叫上山，下面叫下山。一个工作面自上而下有100多米长，这么长的大工作面又被分为若干个小工作面。每个小工作面里面有两个矿工在合作和工作，一个矿工负责支护，另一个矿工紧着豁煤。在这个小工作面负责支护的矿工赵景深，用一梁搭二柱，二梁搭四柱，三梁搭六柱，并在横梁上面垫上京巴，像是在战场上搭起一个掩体。有了这个掩体，就不怕上面冒顶，也不怕煤墙片帮，二人可以安全地在掩体的掩护下干活。赵景深手持一把鹤嘴镐，在对着煤墙啄。被炮炸过的煤墙参参差差，不是很整齐，而要把木头支柱紧贴着煤墙立起来，就得把煤墙修理一下，修得平整一些。他用尖尖的鹤嘴一下接一下往不平的地方啄。赵景深不是在绣花，但他下的功夫和绣花差不多，一点细节都不敢马虎。待把煤墙修理得直上直下，光滑如镜，他才把支柱支上了。木头支柱的材质是红松，据说红松是从东北的山林里运来的，被结成柱子的红松散发着一股股好闻的松木香味。木头支柱在煤矿被说成坑木，赵景深知道坑木在井下的使用是一次性的，煤和炭坑木换，一茬煤采过把天顶放下来，坑木就被遗弃在采空区里了，再也没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他从支柱身上看到了一种献身和牺牲的精神，每支好一根柱子，他都默默地向支柱送上一份敬意。

0: 像是梦幻中的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了是什么声音，并很快唤起了很多回忆。什么声音呢？是蝈蝈的叫声。是的，不是蟋蟀的叫声，也不是辣辣鼓的叫声，是蝈蝈独特的声音。赵景深听矿上的技术员讲过，煤是由亿万年前的森林和植物变成的。在没有变成煤之前，这里有无边的森林，茂盛的野草，成片的沼泽。森林里有成群的飞鸟，野草里有无数的昆虫，沼泽里有活跃的鱼虾。在数不尽的昆虫里，就应该有蝈蝈绿色的身影，既有蝈蝈的舞蹈，也有蝈蝈的歌唱。他听到的蝈蝈的叫声，难道是有的蝈蝈复活了，亦或蝈蝈的魂灵在歌唱，把远古的声音带了回来？他捡起一块煤，向煤壁投去，煤壁发出一声响之后，蝈蝈的叫声就停止了。可停了不一会儿，蝈蝈的叫声似乎又响了起来，滋滋滋，滋滋滋。他把矿灯从头顶的安全帽上取下来，对着煤壁上下照，还往顶板上的金巴上照。矿灯的强光是赤白的，不管照到哪里都有着指向的效果。然而他指来指去，没有指出一只蝈蝈。豁煤的工友叫李明，赵景深对李明说，哎，老弟，我听见蝈蝈在叫。李明正用大斗子铁锨往溜子里豁煤，心思全在煤上，问
1: 什么蝈蝈？
0: 你不知道蝈蝈吗？蝈蝈也叫油子，公的叫老公油，母的叫老母油。
1: 我当然知道，小时候在老家我还逮过蝈蝈呢，还被蝈蝈咬过手指头呢。
0: 你没有听见蝈蝈叫吗？李明暂停豁煤，侧耳听了听，
1: 没有呀。
0: 那我怎么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呢？
1: 我看你是在做梦吧，是想蝈蝈想入迷了吧？这井下连一只不会叫的蚂蚁都没有，哪里会有蝈蝈呢？哪里会有蝈蝈的叫声呢？
0: 哎，据说在侏罗纪的时候这里就有蝈蝈。
1: 我只听说过侏罗纪有恐龙，没听说过有蝈蝈。
0: 只要有恐龙就应该有蝈蝈？
1: 那可不一定，恐龙那么巨大独霸天下，蝈蝈那么弱小命不过秋，他们不一定共生，不一定在地球上同时存在。
0: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天上有大月亮也有小星星，目前来说地上有大象也有蚂蚁，各有各存在的理由，不能因为世界上有了大的东西就不允许弱小生命的生存了。李明笑了笑，得露出黑脸上的一口白牙，说
1: 哎呀，我说你啊哥们儿，你这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越说越没边了，我看你快成哲学家了。就算是在远古时代，这里曾经有过蝈蝈，经过多少代天翻地覆，这蝈蝈早就变成煤了，变成化石能源了，怎么可能会叫唤呢？
0: 反正我听见了蝈蝈的叫声。
1: 那是因为你心里有蝈蝈，我看你自己都快变成一只蝈蝈了。
0: 哎，我要是变成一只蝈蝈，一定拉上你，让你也变成蝈蝈。谁让你是我同甘共苦的好搭档呢？李明一听连连摆手说，
1: 哎，不不不不不，你可别吓唬我好不好，我害怕。你这么一说我的头都晕了，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在缩小。我还是愿意做人，做一个人虽然也不容易，也得受苦受累，白汗流成黑汗，但比起别的动物来还是做人好一些。人的眼睛可以看见风景，耳朵可以听到歌声，鼻子可以闻到香气，别的动物能享受什么呢？就拿蝈蝈来

0: 说吧，这蝈蝈除了吃点庄稼的叶子，喝点露水，偶尔叫上那么几声，它还能干什么呢？
1: 蝈蝈会叫不就可以了吗？关键是蝈蝈的叫声，任何人都不能代替，这就很了不起。哎，哪天我去庄稼地里逮只蝈蝈，把蝈蝈带到井下来，让它在井下叫一叫。
0: 那很好，工监吃班中餐的时候，你可以让蝈蝈给大家来一段独唱。
1: 哦，这段时间，赵景深上的是夜班，夜里下井挖煤，白天升井睡觉。这天，他一觉睡到中午，起床后就一个人出了矿区，向北面农村的庄稼地里走去。煤矿差不多都是建在农村，每一座煤矿都是被农村包围着，也是被绿色包围着。矿工在地底挖煤，农民在地面种庄稼，他们互不相扰，各得其所。赵景深沿着一条爬满蒲草的小路，走着走着就来到了一块玉米地。季节到了初秋，玉米已经长得高过了人头，每一颗玉米上都结出了一到两个玉米穗子，穗口吐着嫩红色的缨子。玉米的梢头正在扬花，那些米黄色的小花都像虫卵一样在微微颤动。赵景深站在地边听了听，玉米地里静悄悄的，他没听见蝈蝈的叫声，也没听见蛐蛐的叫声。一阵风吹来，只有玉米叶子的摩擦发出的沙沙声。赵景深是在平原上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玉米地里和高粱地里蝈蝈很少，豆子壳里和红薯叶下蝈蝈比较多。小时候在老家，他每年秋天都去地里逮蝈蝈。那时候逮蝈蝈，他不是为了听蝈蝈的叫声，而是为了把蝈蝈在灶膛里烧熟，吃蝈蝈的肉。会叫的都是公蝈蝈，不会叫的是母蝈蝈。他放过公蝈蝈，只逮母蝈蝈。公蝈蝈的肚子瘪瘪的、空空的，没什么好吃的东西；而母蝈蝈的肚子圆圆的、鼓鼓的，烧熟后，黄油里面包满了栗色的籽儿，牙一咬，嘣嘣响，那是相当好吃。随着他离开家乡，当上了煤矿工人，随着他的年龄不断增长，经历了一些艰难险阻，他的想法和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对蝈蝈，他不再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享乐主义者。通过听蝈蝈的叫声，他想重温一下儿时的旧梦，唤醒一下渐渐远去的记忆。所以，他今天的打算是，只逮公蝈蝈，连一只母蝈蝈都不逮。母蝈蝈肚子里的籽儿，都是它的卵，让它们把卵下到地缝子里，继续繁衍后代吧。他越过玉米地，来到一片谷子地，谷穗沉甸甸的，纷纷垂下了头。谷穗在没成熟之前都是直着脖子仰着脸，一副旁若无人的样子，等它们逐渐成熟起来，就谦恭地把头垂下了。垂头是谷子成熟的标志。赵景深蹲下身子，伸手托起一条谷穗往上托，仿佛在对谷穗说，你只管把头抬起来嘛，不必这样谦恭嘛。在他拖着谷穗的时候，谷穗倒是把头抬起来了，可他刚一松手，谷穗又立即垂下了头，似乎比刚才垂得还低。在这个过程中，赵景深的耳朵一直在捕捉蝈蝈的叫声。他记得在老家的谷子地里也有不少蝈蝈， 有时候蝈蝈会顺着骨杆爬到谷子的顶叶上，它一伸手就能捉到一只。在这里它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更没有看到蝈蝈的身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一方水土养一方虫，在平原地区有蝈蝈，到了山区就没有蝈蝈了吗？他不信，他继续往前走，终于看到了一片豆子地。他想，蝈蝈最喜欢吃豆叶，豆子地里总该有蝈蝈在活动吧。豆子也叫毛豆，因为每一个豆荚上都长满了绒毛，看上去毛茸茸的。毛豆也在成熟，有的豆叶已经开始变黄，阳光照在豆叶上，使豆叶变得更黄，像附了秋色的油画一样。在别的季节，阳光没什么色彩，只有到了秋天，阳光才有些发黄，如同金色。赵景深不能明白，是阳光本身发黄了呢，还是遍地变黄的庄稼反射到太阳上，使阳光变质也变得明黄起来呢？他站在豆子地边谛听了一会儿，仍没有听见蝈蝈的叫声。有的豆荚已经成熟变干，他似乎听到了豆粒儿在豆荚里面的摇铃声，可一点儿蝈蝈的消息都没有。他在井下听到了蝈蝈的叫声，到了该有蝈蝈声鼎沸的地方，他反而连一声蝈蝈的叫声都听不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旁边有一块洼地，是一个草坡。有一位长着灰白胡茬的老汉在草坡里放羊，老汉放的羊只有一只，拴羊的绳子一直在老汉的手里牵着。赵景深上前跟老汉打招呼，他上来没问蝈蝈的事儿，说的是放羊的话题。
2: 大爷，放羊呢？
3: 哎，放羊。
1: 哎，就一只羊，您怎么不放手，让他自己在草地里吃草呢？
3: 越是一只羊，越得牵着他。要是不牵着他，他就乱跑。要是有一群羊的话，我就不用拴他们了。因为羊群里面都有头羊，有头羊领着，放起羊来就更省心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不是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赵景深这才说到蝈蝈的事儿，问这豆子地里怎么听不见蝈蝈的叫声呢？大爷说，
3: 哎，蝈蝈早就死光了，前几年就断种了。
1: 以前这里有蝈蝈吗？
3: 当然有了，蝈蝈多得很，叫得哇哇的，跟唱大戏一样，日夜都不杀戏。
1: 那怎么说断种就断种了呢？大爷的回答未免让赵景深失望。
3: 嗨，都是农药闹的呗，从下种的时候就开始拌药，出了苗时候再打药，结籽儿的时候再打药，把毒药用了一遍又一遍。这蝈蝈的命那么小，它哪里经得起毒药一回又一回的灭口呢？别说蝈蝈了，连蛐蛐、老扁、灰蚂蚱、油燕还有老豆虫，说没有都没有了。亏得这草地里面还没打药，要是草地里也打了药，恐怕我连羊都放不成了。
1: 哦，原来是这样，您一说我就明白了。野地里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也显得太没意思了吧。
3: 哎，没办法。
1: 赵景深称赞大爷说得对，他说，我在南边的矿上下井，井下太沉闷，我本来想逮只蝈蝈带到井下去，让蝈蝈在井下叫一叫，看来是没希望了。羊吃完了嘴前的草，伸着脖子往草坡的下面挣，大爷随着羊往下面走了两步。
3: 这蝈蝈还是有的哈。你看 北面的那座山峰上啊，就那座山。

0: 叫尖山。翻过尖山，往山下的山窝子里走，那里的人种庄稼还不怎么打药，这庄稼地里的蝈蝈呀还是不少的。那里的人听说有的人喜欢听蝈蝈叫，就逮了蝈蝈装进笼子里，拿到尖山镇的集市上去卖。你要是想买蝈蝈，可以到尖山镇的集上去看一看。
1: 赵景深谢过大爷，说他明天就到尖山镇的集上去。
2: 故事讲到这里，您一定在想，一心想把崇明带进幽深矿井的赵景深，最终能如愿找到蝈蝈吗？休息一下。

0: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刚才我们听了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想带蝈蝈下井》的前一部分。因为农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农药，山野间已难寻虫鸣。在放羊老汉的指引下，一心想带蝈蝈下井的赵景深即将踏上前往尖山镇集市的路途。他能不能顺利买到蝈蝈，又真的会把这鲜活的小生命带进幽暗的矿井吗？请继续欣赏刘庆邦的小说《想带蝈蝈下井》，演播陈亮、浩然、云锦。
1: 第二天，赵景深向工友借了一辆自行车，果然骑着自行车奔尖山而去。他骑骑推推，推推骑骑，走了几十里路才来到了尖山镇。尖山镇原来是一个人民公社的机关所在地，后来人民公社取消了，就变成了镇政府所在地。镇上只有一条不长的东西街，

0: 集市就开在一街两旁，市面虽不大，所卖的却很丰富，家畜有猪羊，家禽有鸡鸭，粮食有小米黄豆，蔬菜有白菜大葱萝卜等等，称得上是应有尽有。赵景深不太在意别的东西，他只注意集上有没有卖蝈蝈的。很好，很好，真的很好。赵景深在街上还没走到头，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他仰脸看了一下蓝色的天空，确认自己不是在井下，同时确认蝈蝈真实的叫声就在附近。于是他推着自行车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循着叫声向蝈蝈走去。赵景深看到了，站在街边卖蝈蝈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妇女头上包着一块红头巾，妇女怀中抱着一只像是插糖葫芦用的草把子，而草把子上插的不是成串的糖葫芦，是一根根斜着向上的竹签子，竹签子上挂的是蝈蝈笼子，每个笼子里都有一只蝈蝈。赵景深没有急着买蝈蝈，像是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他站下来要把蝈蝈看一会儿，把蝈蝈的叫声听一会儿。是的，蝈蝈不是糖葫芦，糖葫芦是红色的，蝈蝈是绿色的。糖葫芦发甜，蝈蝈不发甜。糖葫芦不会叫，蝈蝈会叫。但在赵景深听来，蝈蝈的叫声比糖葫芦还要甜蜜。他以前听过蝈蝈的叫声，但从来没听见过这么多蝈蝈集体鸣叫。在他看来和听来，草把子上方那简直就是一只蝈蝈的合唱团。他们有的站在高位，有的站在低位，在纵情歌唱。因为有了蝈蝈们的合唱，尖山镇的集市一下子变得不同凡响。卖蝈蝈的妇女注意到了赵景深，问他：
1: 哎，你要买蝈蝈吗？
0: 对啊，蝈蝈咋卖呢？
1: 3块钱一只。
0: 不贵啊，你给我挑一只吧。
1: 嗨，你自己挑吧，喜欢哪只就是哪只。
0: 我自己不太会挑，你对蝈蝈比较熟悉，还是请你帮我挑吧，只要会叫唤就行。
1: 我敢保证，我每一只蝈蝈都会叫唤，要是不会叫唤，我就不会拿到集市上来卖。
0: 妇女将赵景深打量了一下，看到了赵景深身上穿的劳动部工作服，问他：
1: 哎，我看你是有工作的人呐。
0: 对，我在山下的煤矿挖煤。
1: 哦，挖煤不容易。哎，你买了蝈蝈是要把蝈蝈带到井下去吧？是想让蝈蝈跟你做个伴儿吗？
0: 妇女的话让赵景深有些感动，他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样，说：你说对了，我买蝈蝈就是想带到井下去，试试蝈蝈在井下会不会叫。
1: 哎，我跟你说哈，南京到北京那蝈蝈都是一样的，蝈蝈在太阳底下会叫，到了井下也应该会叫。
0: 妇女把挂满蝈蝈笼子的草把子转了一圈，指着一只正滋滋叫的蝈蝈对赵景深说：
1: 你看这只蝈蝈就不赖，年嫩，长相好，能叫的时间长一些。
0: 那就它吧。赵景深给妇女付了钱。蝈蝈笼子是用高粱篾子编成的，笼子的上下左右都留有六边形的窟窿眼儿，一节细细的白线绳从窟窿眼里穿出来，做成一个绳套，挂在草把子上面的竹签上。妇女把一根绳套取下来，把蝈蝈笼子提溜着递给赵景深。赵景深一接过蝈蝈，蝈蝈立即停止了叫声。哎，它怎么不叫了？赵景深问。
1: 它可能对你还有点认生，等你跟它熟悉了，一定会叫的。哎，你要想着喂它，对它好一点啊。
0: 好嘞。哎，蝈蝈最爱吃什么？
1: 嗨，蝈蝈不挑食，喂它白菜叶子就可以。
0: 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上的绳套挂在自行车的车把上， 又顺便在集市上买了一颗新白菜，才回矿里去了。这天半夜里，赵景深往蝈蝈笼子里塞进足够的白菜叶子，就把蝈蝈带到井下去了。以前他下井只带三样东西，一只矿灯，一只自救器，一盒班中餐。这天他多带了一样东西，是装在笼子里的蝈蝈。显然带矿灯是为了照明，带自救器是为了在危险时刻吸氧，带班中餐是为了给身体补充能量。那么带蝈蝈做什么用呢？如果前三样东西都有一定的实用性，都不可或缺，那这第四样东西干啥使呢？面对这样的问题，赵景深颇有些不好意思。他说：“瞎玩呗，听听蝈蝈的叫声呗。”巷道口的煤墙上，往里打有一个正方形的煤洞子，因为煤洞子四壁都是煤，顶板和底板也是煤，构成了一间典型的小黑屋。里面可以盛放工具，也可以放班中餐。矿工们攻坚吃班中餐也是在小黑屋里享用。赵景深把蝈蝈笼子也放进小黑屋里了，跟自己带的班中餐放在一起。自从蝈蝈属于他之后，蝈蝈一直没有叫，在自行车上没叫，放在宿舍里没叫，到了井下还是没叫。不知为什么，赵景深相信蝈蝈一定会叫。赵景深带蝈蝈下井的事儿是一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儿、稀罕事儿。这件事儿几乎成了一件新闻，很快就在矿工们之间传开了。
2: 哎，有个哥们儿真逗，他把一只蝈蝈带到井下去了。
3: 这小子一定还没找到女朋友，要是有了女朋友，他就没这个闲心了。
4: 哎，这哥们儿可能是一诗人了，只有诗人才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0: 有的议论被赵景深听到了，他不大在意，不就是带一只蝈蝈下井吗？矿上有没有规定不许带蝈蝈下井？有什么可议论的呢？工间休息吃班中餐时，不少矿工都来到了那间小黑屋。用餐期间，他们都希望能听到蝈蝈的叫声，用蝈蝈的歌唱佐餐，也许能吃得更香一些吧。听不到蝈蝈的叫声，他们就一边吃东西，一边用头顶的矿灯往蝈蝈笼子里照。在他们没照蝈蝈之前，也许蝈蝈正在笼子里吃白菜，灯光一照，蝈蝈就不吃了，两只鼓起的小眼睛上反着光，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都看到了，这只蝈蝈的头部有些发紫，牙齿愈白，蝈蝈头顶两侧长着两根长长的须子，像唱戏的演员戴的雉鸡翎子一样。蝈蝈的脊背是嫩绿色的，跟新发的豆叶的颜色一样。蝈蝈用以摩擦发声的两片鞍子却有些发红，类似荷包四开未开时露出的红消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蝈蝈的肚子是鹅黄色，借的雏鹅三分黄，更得和蕊一缕浑，真是漂亮极了。如此好看的蝈蝈叫起来不知有多好听呢。可蝈蝈憋着不叫，谁拿它都没办法。赵景深对那些哥们说：“你们别老拿矿灯照它，灯光是有热量的，照得多了它会受不了的。”李明对赵景深说：“
2: 你让它叫嘛，它老是不叫岂不是辜负了你对它的期望啊？”“
3: 别着急呀，该叫的时候它一定会叫的。”“
2: 它什么时候该叫？”“
3: 我估计 等我们都不在这里的时候，当没人注意他的时候，他就该叫了。
4: 他的叫没人听有什么意义呢？
3: 没人听，他可以自己听嘛，自叫自听也是一种意义。
0: 有人帮赵景深找蝈蝈不叫的原因，说：
4: 哎，田野里的空气那么清新，井下的空气那么污浊，蝈蝈不适应井下的环境，当然不会叫了。
3: 会叫的都是公蝈蝈，公蝈蝈那是叫给母蝈蝈听的，目的是求偶。好比井下只有男人，连一个女人都没有，赵景深带着井下的只有一只公蝈蝈，那公蝈蝈叫给谁听呢？要想让公蝈蝈叫，再带下来一只母蝈蝈才可以。
0: 这个哥们儿的说法引起了一些赞同的笑声。还有人给赵景深出主意：
4: 你不要老是喂他可口的东西吃嘛，他享受惯了，他懒得叫了。你把他饿上两天，再喂他一只朝天椒，他的嘴辣得受不了，就该使劲叫唤了。
0: 赵景深心里说：那样做不是虐待蝈蝈吗？万万使不得，那样的话蝈蝈就不是唱而是哭了，他怎么舍得让蝈蝈哭呢？
3: 吃完了班中餐，矿工们开始采第二茬煤。
0: 赵景深完成了自己的支护工作，刚要消停一会儿，听见煤墙后面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那声音不是很响，像是梦幻中的声音。那声音却又很清晰，他一听就听出是蝈蝈的声音。他不由得振奋了一下，很快得出判断，这次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可不是想象中的远古的声响，而是他带到井下的蝈蝈发出的叫声。于是赵景深放下镐头，滑行着向下山跑去。来到小黑屋门口，赵景深果然听见是他的蝈蝈在叫，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他熄灭矿灯，捏了手脚，手捂胸口，小心翼翼地向小黑屋里走去。敏感的蝈蝈大概还是感到了动静，遂停止了叫声。赵景深蹲下身子，几乎屏住了呼吸。他相信蝈蝈还会叫。果然只停了一小会儿，蝈蝈又叫了起来。谢谢亲爱的蝈蝈。

到这里，这个故事就全部讲完了。坚硬的矿井，繁重的劳作，磨不去人对自然生灵的眷恋。矿工赵景深不辞路远寻找蝈蝈，执意把虫鸣带进井下，看似一件趣事，实则是他在艰苦劳作之余为生活寻来的一份乐趣与慰藉。再幽暗的环境也挡不住人心对美好的追寻。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林子，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渡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好书推荐，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吴克群的一首《银河里的拥抱》。仔细听过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音乐能够更加直观地接收到吴克群所希望传达的那种音乐宇宙观。这首歌的 MV 呢也非常的不错，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哈。那么在吴克群化身的银

景下，大家就像观看了一部科幻片一样，又如同走进了一次时空的旅行。那么借由吴克群的躯壳，探索这颗孤独星球上的万事万物。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来自黄雅莉的一路。

0: 有哭没有说。
1: 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提到孙燕姿呢，她是一个非常懂歌迷想听什么的人。而对于孙燕姿的歌来说呢，很多人最初呢都认为会是小众音乐，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风格的歌曲呢，不但没有渐渐退出大众的视野，反而是在华语乐坛当中树立了独特的标杆。好了，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游鸿明《下沙》。

这是来自杨培安的一首《大海》，这首歌呢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其实提到杨培安呢，很多人会说他的唱功确实非常的不错。杨培安呢也是属于那种唱混音类型的。其实说到杨培安唱歌的时候呢，共鸣表现得非常好，这也是和他在酒吧驻唱了10年的结果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呢，唱功在华语流行音乐当中也是数一数二的。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阿木的《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早安城市，早安追梦的你，用温柔的旋律抚慰忙碌的清晨，用熟悉的歌声点亮平凡的日常。城市慢慢苏醒，车流揉碎晨光，最美时光，清晨的陪伴。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呢，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来自安又琪，有你陪着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胡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
13: 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和

0: 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

0: 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0: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14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14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14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6: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7: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6: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7: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亩2，
8: 倒亩是吧？
7: 倒麦子这个要80，
8: 80吧。
7: 好，
8: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香蕉。
6: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那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6: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7: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行行，
7: 记不住人了，稍
9: 等一下啊。等一会儿，
10: 这
9: 个放人，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1: 等着清完，
10: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6: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7: 我说这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那
7: 你就
6: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0: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4: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5: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3: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

0: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十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3度到9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呼包鄂的绿色账本。
0: 世界环境日，全民参与，以多样实践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区法院受理环境资源案件2800多件，结案率达到96.08%。
0: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阿拉坦奇奇格有了新打算。
1: 走一线改文风，换新种田法，小稻米赚实在钱。请听详细内容。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5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管少年儿童原则，落实好党的教育方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扎实做好少年儿童事业发展各项工作，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强化对少年儿童的政治启蒙和价值观塑造，充分利用我区丰富红色资源，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引导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各级团委、少工委要充分发挥作用，加强高素质专业化少先队辅导员和少先队工作者队伍建设，更好凝聚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先队工作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刻汲取近期全国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而又严、细之又细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动真碰硬推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组织人员力量直插现场、直击要害，把重大隐患全面起底出来，坚决整改到位。要严格落实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强化进场监管、下井监管、全方位监管，切实提升监管的穿透力。要重拳出击，打非治违，严厉惩治企业无证或超范围、超许可经营矿山隐蔽工作面、故意造假逃避监管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强行刑衔接，强化警示震慑，严肃查处以罚代管、只罚不管、一罚了之等失职渎职行为。要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把安全责任传导到基层末梢、企业一线，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确保安全监管工作一竿子插到底，安全生产规程严格执行到位。会议审议了自治区关于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意见。
1: 2023年总书记考察内蒙古时指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是内蒙古必须牢记的国之大责。呼包鄂地处黄河几字湾攻坚战核心区域，近年来立足三北工程系统施治，精细算好绿色账本，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协同增效。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请听呼包鄂的绿色账本，由内蒙古台记者王慧聪、马小平、单继梅、杜建伟采制。
2: 仲夏时节，记者沿鄂尔多斯 S215 线向库布齐沙漠深处的独贵塔拉镇图古日格嘎查驱车前行，满目绿意令人心旷神怡。见大智沙人乌日根达来时，他正在沙漠里种植羊柴苗。
3: 现在下雨了，
4: 下雨可成分高啊，
3: 这过个季节我们种树林队杨少我种两家药材。
0: 库布齐沙漠位于黄河几次湾腹地，生态环境脆弱，上世纪80年代植被覆盖率不足3%。这里是三北工程黄河几次湾攻坚战的主阵地。乌日根达莱用30多年时间带领团队固沙治理超10万亩，还摸索出种植养牧模式，有效盘活沙地资源，带动周边农牧民户年均增收20万元。乌日根达莱
3: 就有牧民带动起来，以后就好好动手把那个沙漠绿化绿起来，以后就我们牧民这个收入也高了，我也挺高兴。
0: 目光转向包头市固阳县国营林场，自2024年入选三北地区国家种苗基地试点以来，林场扛起了良种培育、技术革新、种苗供给等多重职责。林场和企业联合研发的节水凝珠肥，解决了三北工程建设中造林缺水的关键难题。包头市固阳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秦岭。
4: 使用节水凝珠肥以后，成活率由原来的68%能提高到85%，节水率能达到20%左右。另外，在这个碳汇开发当中，可以有效的减少这个碳排放的产生，加强它的碳储量。
0: 这里是三北工程防沙治沙的前沿阵地，也是阻挡毛乌素沙地向东扩张的重要生态屏障。2023年，包头市依托林场2.2万亩林地，发行内蒙古首笔15万吨数字碳票，目前碳票交易收益约100万元，全部反哺苗木培育、造林绿化工作，构建起开发收益反哺生态的闭环发展模式，让生态林木变身可变现的绿色资产，治沙增绿，向绿而兴。内蒙古深挖未利用土地潜能，布局新能源产业，以绿电加算力为支点，撬动起一条全新的绿色发展赛道。
5: 我现在是在和林格尔新区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建设现场，目前2号楼正在进行调试，4号、6号楼正在同步施工，整个项目预计将于10月底全面完工。
0: 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枢纽节点重点工程，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总投资48亿元，占地198亩，建成后可具备260兆瓦 IT 供电能力。东方国信数据中心项目负责人王银成：
6: 在2026年呢，我们将结束整个园区的这个建设，历时呢会达到超10万匹的算力服务。
0: 14-5期间，呼和浩特电力总装机2138万千瓦，新能源装机较初期增长2倍至710万千瓦，有力支撑了算力产业。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华电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李超：
7: 随着新区算力负荷的增长，中国华电积极规划2期、3期绿色供能项目，计划2026年投产。在2期、3期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增大了储能系统的配比，由18%跳动到25%。
0: 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环保科普、公益植树、厂区开放等系列活动，多点联动，全民参与，以多样实践守护绿水青山。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8: 种上一个爱心的树。
9: 6.5环境日之际，由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同志倡议，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的“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在。

0: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阴郁真治沙基地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志愿者齐聚茅屋素沙地，与阴郁真一起种树。志愿者小严：
1: 这是我第二次种树，我是山西人。我听说了阴郁真和赛考斯先生的故事，我就很想很想也在茅屋素种一棵树。
0: 在茅屋素沙地植树热火朝天的同时，呼和浩特首创城市公司在新兴版污水处理厂举行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政协委员走进厂区，实地查看企业污水处理生产线。呼和浩特首创城市公司生产管理中心经理庞敏
2: 推行一系列节能降耗的专项活动，普及污水处理、水资源保护等常识，营造节水和护水的一个氛围。
0: 视线转向河套平原，初夏时节，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景区芦苇丛生，百鸟云集，264种鸟类在此栖息。景区推出惠民举措，游客免费入园观赏湿地生态，参观鸟类展馆，近距离实地感受乌梁素海生态治理成效。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宣教工作人员王楠：
3: 我们在现场设立了生态成果展示区，让大家在多元互动中了解生态环保法律法规与科学知识。
0: 环保宣传同样深入校园和企业，乌兰浩特二中邀请专家走进校园，企业开展环保专题讲座，千余名师生现场听课，90个班级线上同步收看。学生陈浩宇：
4: 生态文明建设呢，是事关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随手捡起落下的垃圾，随手关掉水龙头，为环保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在阿拉善，近千名志愿者开展贺兰山进山公益活动，当日清理垃圾近2吨。经过多年修复，贺兰山生态向好，雪豹在此安家繁育。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3: 唤起公众的生态保护意识，让保护贺兰山成为一种自觉行动。只有全民参与，贺兰山的绿色屏障才能长久稳固。
5: 记者从6月5号召开的全区法院部分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工作成效暨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自推进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改革以来，全区受理环境资源案件2800多件，其中结案2700多件，结案率96.08%。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宋可欣的报道。
6: 近年来，内蒙古高院扎实推进环境资源案件集中管辖改革，严格落实刑事、民事、行政归口审理机制，依法严惩各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妥善化解环境资源纠纷。自治区高院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李玉山：
7: 集中管辖以来，沪铁两级法院主动对接生态环境、林草、农牧等行政机关，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生态修复、共享、共建等方面达成共识，推动形成职能整合、资源聚合、力量统合的工作格局。
6: 立足内蒙古生态保护地域特点，自治区高院以集中管辖为抓手，以机制创新为突破，推动环境资源审判从惩治型向修复型、治理型转变。2026年5月，自治区高院联合自治区检察院、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等单位共同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生态环境案件修复性裁判适用及执行联动监督的意见，推动司法判决与行政监管有效衔接，确保修复措施落地见效。发布会上发布了某水务公司李某等人污染环境案、田某某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等5个内蒙古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
8: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9: 二连浩特边民阿拉坦吉吉格2015年开始做边贸生意，靠每年8000元免税额度把羊绒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复，整个沪市贸易区在升级，阿拉坦吉吉格发现自己的商机来了，请听报道。
5: 走进二连浩特边民沪市贸易区的高义诺羊绒品牌集合店，货架上摆满从蒙古国进口的羊绒围巾、羊绒衫。店主阿拉坦齐齐格正忙着招呼客人，手机里的订货消息响个不停。
10: 哎，你好。是呢。哦，那个已经发出去了，发出去2天了。
5: 店里的生意不错，但阿拉坦齐齐格现在想的已不是怎么多卖几条围巾，而是想着怎么把生意做得更大。他最近有了新打算。
10: 我们的工厂可以入驻到这个自贸试验区，我们的产品呢可以做成落地加工，做成成品以后再发往第三国，也可以享受到一个免税政策。
5: 这个新打算的底气来自今年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批复。二连浩特片区作为其中一部分，边民互市贸易区正迎来一系列制度创新。服务平台和监管系统数字化升级，分层查验、分类监管、通关模式优化，边民互市加落地加工模式深化，这些变化让阿拉坦齐齐格这样的边民商户有了做出口生意的通道。阿拉坦齐齐格从一家店到两家店，从线下到线上，去年它的销售额达300多万元。如今整个互市贸易区商品种类扩展到15个国家的400多种。今年前4个月，二连浩特互市贸易区进口商品交易额超1.2亿元。
11: 走一线，改文风。
5: 种地效率低，产品销路窄怎么办？新安盟科友前旗归流河镇巴达仁贵嘎查的返乡新农人贺鹏飞，以智能技术提质、创新模式拓路、抱团发展富民，让小小稻米解锁乡村产业发展新路径。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莹雪、新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想、李欣、郭景安的报道。
12: 初夏时节，秧苗出插，田野焕新。记者跟随科友前旗彭旗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贺鹏飞行走在田间，深耕乡土十几年。贺鹏飞将粗放的传统种植逐步转型为智能精细的现代农业。
13: 那这片地的话，一共有多少亩？
14: 大概是520亩左右。除了这个520亩之外，我们给农户发放了一些种子，然后由他们来代种。秋天我们进行回收，这样产量这块达到2400吨左右。
12: 今年贺鹏飞的合作社启用北斗自动驾驶插秧机、育苗无人机等智能设备，全程机械化智能化作业，节省人力，大幅提升了插秧效率与秧苗规整度。贺鹏飞，
14: 现在我们用无人机采用调运的形式，就是公运这个插秧机的那个插秧作业，这个作业效率也高，一小时大概能运400到500盘苗。
12: 十多年前，贺鹏飞怀揣对乡土的热爱返乡务农。农事关键时期，贺鹏飞深入田间，手把手指导农户管理苗床、养护秧苗，讲解种养技巧。秋收后，他为村民提供粮食代加工服务，根据品类匹配客源，搭建销售渠道，帮农户提升售卖收益。贺鹏飞，
14: 刚开始很难取得信任，逐步的一点一点，你说把自己做好，然后才能说得让老百姓逐步的跟着你一起做。
12: 产业发展的同时，贺鹏飞积极吸纳村民就近务工，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归流河镇巴达仁贵嘎查村民白龙泉，
15: 守着家在家跟前，一天能挣个数百。
12: 经过这些年发展，合作社形成种养、加工、仓储、销售完整产业链。为帮助农户解决卖粮难题，贺鹏飞与24户村民达成订单合作，签约种植面积1500多亩，通过统一管控、保底回收模式，助力农户每亩稳定增收500元左右。他还开设线下直销门店，打通本地销路，多渠道拓宽外部市场。2025年，合作社借力前期好物进北京展会，拿下多家企业订单及200万元意向采购协议。巴达仁贵大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贺鹏飞，
14: 还是希望自己能带动更多的老百姓扎根在这个农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16: 铁路护路进行时。
9: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赤峰市铁路护路联防办组织全体联防队员召开专题工作会议，集中开展岗前系统化培训。培训包括日常在岗值守、线路巡防规范、突发事件上报和纪律作风建设等。
5: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戈曼、叶树平，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
1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

0: 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世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0: 要是出去玩呢？
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 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5: 是什么？
1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0: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6: 诚信是什么？
1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18: 100年不写遍。
19: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2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21: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22: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2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6: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7: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的这首 Honey。 各位打开全新一天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因为经历各种不同的时间段，然后不同的天气，然后每天可能不同的遇到的人，不同的事儿，然后你会全新的方式打开全新的一天，会有不同的方式吧。

这是来自于狂想野格带来的歌，叫做不打扰的礼貌。如果是在一个休闲的假日当中，你会不会突然出现在你的朋友啊、亲人啊他们家门口，或者是摁响他们家的门铃，在没有任何前提的打招呼、预约，然后突然上门的这种情况呢？

0: 刚刚我们提出了一种现象，其实就叫做边界感也好，或者说你自己的一种把控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一种距离哈，这其实也包括我们和自己家最亲的亲属的一种感觉。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在不打任何的招呼，然后就突然出现在你想去的那个朋友家、亲人啊、亲属家。但现在我们更多人会有一种非常礼貌的方式，就是提前来打一声招呼。
1: 风开的雨，
0: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余瑞阳带来的《关在回忆里的人》。